0: 王杰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呀，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

0: 镜耽误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 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 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

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

0: 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8: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7: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9: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7: 他是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

0: 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景，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

0: 就没问题了。
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1: 走
0: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0: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弟，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 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2-1032072-03-0-3 ZL2017-2-1038-5.3 4 ZL2017-2-1034-0185.6 ZL2017-2-1046-0186.6 ZL2017-2-190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
8: 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8: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1: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1: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8: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
12: 戴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

0: 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

0: 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199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从中国西部的戈壁滩罗布泊地区传出一声巨响，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一声爆炸使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巨大的爆炸声震惊了世界，但是在它的后面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一切都要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保密级别极高的会议说起。
1: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另外还有两位科学家，钱三强和李四光。钱三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原子能事业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李四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当时在会上，毛泽东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小学生向老师讨教的会议。
0: 的确，钱三强在会上用尽量通俗的语言向在座的领导人说明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而李四光则带来了一块铀矿石，并且当场做了操作演示，怎样用仪器探测铀矿石。这次会议从下午3点多一直开到晚上7点多，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拍板做了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研制的计划，代号为02。
1: 在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后，聂荣臻、陈云等组成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1956年后，聂荣臻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国家科委主任和国防科委主任。
0: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其实发展自己的核力量这种想法早已在毛泽东的心中酝酿。
1: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此行目的主要为了废除不平等的中苏旧约，签订新约，寻求苏联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同时庆祝斯大林70寿辰。访问期间的一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的小礼堂里，斯大林请毛泽东主席观看了苏联军事秘密的一部电影。这是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记录影片。毛泽东主席看得非常仔细，在观影期间一直在抽烟。当蘑菇云上升的时候，他激动地说：“好，成功了。”这部电影在毛泽东主席来访的4个月前才刚刚拍摄结束。看完电影，他和旁边的彭德怀说：“你们要好好看一看，要好好做点调查工作，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在回国的火车上，他又对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这一次到苏联开眼界呀、啊，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0: 这部记录影片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更加坚信中国人手里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句话表明，当时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原子弹。 当时中央对研制原子弹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和苏联在原子能领域共同签署了四个协议。随后大批的苏联专家开始来到中国，援助中国进行原子能事业的研究和建设工作。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接下来就要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找一个研制基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牵涉到保密、通讯、辐射、交通物资运输等等方方面面的考虑。而最后确定的地点还真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
1: 从大环境看，青海的地理位置对内地许多人而言好像边疆一样遥远，而它又远离任何一条中外边界。与我们的邻国而言，它有相当的距离，相当于西藏和新疆等边疆省区而言又好像是内地一样。它距离西宁只有100多公里，物资供应较为便利。其二，从小环境看，金银滩草原这个地方人烟稀少，进入的外人很少，容易进行严密的控制以防泄密，草原上也方便建立无阻碍的内部自由通信。
0: 其实原子弹的研制不需要太大的设施，但是必须确保与世隔绝。金银滩草原四面环山，中间平坦，这非常适合建厂，而且地域宽阔，便于紧急情况下人员疏散。金银滩草原的地形十分奇特，站在这里，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前面都是广袤的草原，而身后远处总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1: 从1958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创业者们背着行李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青海省的金银滩草原上进发，开始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工作。1958年冬季，青海高原最寒冷的季节里，时任二机部九局局长和核研制基地司令员的李珏带领着第一批基建队伍，乘坐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过的汽车，开进了这片草原里。金银滩草原平均海拔3100米，气压低，氧气稀薄，水的最高温度只能达到80多度，煮饭常常半生不熟，年平均气温不到零摄氏度，一年里有8-9个月要穿棉衣，经常风雪交加，冰雹大作，外出人员被大风卷走，施工中被流沙掩埋的事时有发生。基地的工程建设是在我国处于3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进行的，饥饿同样困扰着需要付出超强体力的施工部队。但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贫乏的物资供应并没有摧垮建设者的意志，到了1962年底，基地建设就已经初具规模。
0: 当时有一大批海外回国的学子们成为了研究中心里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开始了充满艰辛而极富挑战的秘密历程。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面。
1: 前三强，浙江湖州人，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担任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邓稼先，安徽省怀宁县人。1958年，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究机构二机部九局悄然组建，后改称九院。邓稼先担任理论部主任，成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王干昌，江苏常熟支塘镇人，在研制初期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领导工作。彭桓武，吉林长春人，为发展我国原子能反应堆，在理论上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是当时理论研究的主要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山东省荣成市人，在我国开始研制核武器时，他主要负责动力项目研究。朱光亚，湖北武汉人，主要负责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陈开甲，江苏省吴江市人，在原子弹的研制中，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的弹心温度和压力，主要负责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
0: 就在研究人员们鼓足干劲儿，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使研究工作险些陷入停滞。我们来看。

0: 按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1: 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个建议被中国拒绝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实验核武器的协定，打算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
0: 苏方的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给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造成了重大困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前苏联在冷战期间的主要领导人，他非常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他的对外政策导致美苏核对抗，是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此人的性格鲁莽而又狡黠，有人说他是个鲁莽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很清楚毛泽东需要什么，但他提出的条件显然是已经独立自主的中国人民断然不能答应。
1: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典。参加完庆典，赫鲁晓夫和毛泽东有这样一段对话。赫鲁晓夫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很从容地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固然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0: 随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终止了苏联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来的这份电文，让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有了一个代号596，意思指的就是59年6月。他要表明的是，从此以后中国人要开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自力更生说起来容易，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人搞过这个东西，怎么自力更生？苏联人在撤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的资料，对于原子弹的研究留给我们的是个几乎完全空白的局面。但是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一步只要迈出去了，再难也要走下去。
1: 在这座普通的小楼里，一线科研人员开始了通宵达旦的计算。没有先进的计算机，只有几台老式的手摇式计算机，更多的计算只有依靠纸笔、计算尺等原始的工具。面对当时的种种困难，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的聂荣臻经常深入实验基地，关怀激励一线科研人员，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也一步步取得了进展。
0: 简单的说，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造出氢弹，所以说这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原子弹制作方式。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很大的技术难关，那就是原子弹在起爆时里面各个炸点必须同时起爆，否则能量就不能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那样就无法完成核裂变。如何让炸药同时起爆，这个技术问题科学家们把它叫做同步聚焦。那么这个难题是由谁来负责的呢？就是这个陈能宽。
1: 陈能宽，湖南省慈利县人，1923年生，中共党员，著名金属物理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实验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0: 1960年夏天，陈能宽率领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开始一次次的爆轰试验。中国虽然是火药的发源地，但是作为高能炸药为研究对象的爆轰学，中国一直是空白。从空白起步的陈能宽他们是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先进的仪器设备吗？

0: 当然不是。我们这里有些陈能宽的公关队伍当年实验的影像，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的。
1: 胡茂实验开始的时候，熔炸药用的蒸汽锅是在护国寺买来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熔药桶是问工程兵借的，用马粪制作的药膜代替金属药膜，用人工搅拌来代替机器搅拌。蒸汽融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很大，但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尽快搅拌，以保证铸造部件密度均匀。
0: 就是靠的这种土办法，浇铸出了一批批的炸药部件。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最初在北京长城脚下的试验场，到青海湖的金银滩，一步一步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到1962年底基本完成了起爆元件的定型工作。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这个委员会可非同小可，这里有7个副总理，7个部长。中央专委的成立大大加速了原子弹的研制步伐，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配合下，一系列攻关项目相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就是铀-235，没有铀-235，原子弹是无法制造出来的。我们也知道，矿石里只存在0.7%左右，那么一个小小的元素要提取铀-235，会是怎样宏大的工程呢？
1: 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粗加工，一步一步的筛选，一步一步的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出铀-235，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属20多个部门，900多家工厂。
0: 1964年1月14日，中国的第一瓶风度达90%的高浓缩铀诞生了。
1: 高浓缩铀有了，经过冶炼，把它加工成金属铀部件，之后由负责机械加工的车床工将它们精加工成设计规定的铀球，这是原子弹核心部件，铀球的最后一道工序。
0: 再说明白点，这一步如果出了半点差错，那么数万人10年的努力白费了，因为原料只有一颗。原工谱，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铀-235核心部件正是出自他的双手。当时他年仅30岁，却早已是相当熟练的6级车工了。为了车好这个特殊的球体，他每天都用同样大小的钢球练兵，经过上万次的演练，最后到什么程度呢？一刀吃进去，不用看就知道削下来多少。1964年4月30日晚上8点，袁公朴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特制的口罩，套上双层乳胶手套，像登月宇航员那样一步一步的走上这台机床的操作台，而他面前的这个小小的部件，是几万人花费了10年的精力得到的唯一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那么，他要加工的这个铀球精度要求是什么呢？误差不超过1根头发丝的1/5。当时，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切割刀，慢慢地靠近那颗铀球。突然只听当的一声，铀球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从家具上掉了下来。袁公朴浑身一颤，顿时脸色刷白，这个铀球可是唯一的一颗，如果摔坏了，几万人的努力将会毁于一旦。经过检查，原来是机床的真空吸盘出了点问题，刀子还没进去，铀球就掉进了切削盘中。千辛万幸，

这个宝贝毫发未损，袁公朴的精神绷得太紧了，因此他要求休息一会儿。领导把专门准备好的牛奶端给他喝。

0: 精确度及各种尺寸数据全部达到了设计指标。当时负责检测的技术人员对他激动地大喊了一声：“行了！”
1: 1963年底，通往罗布泊的公路繁忙起来，33000多吨器材设备，几千名参试人员陆续抵达核试验的厂区。核试验不同于一般的武器试验，一般使用人就可以就近操作，而核试验的爆炸威力太大，所以必须采用遥控爆炸。
0: 几十公里的电缆线埋到地下，与控制中心进行连接。罗布泊恶劣的自然条件，风沙太大太干燥，影响着设备仪器，时不时的总是会出现问题。研究者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维护设备的运转，有些办法巧妙而且特别实用。
1: 韩大年时任核武器研究基地第三研究室副主任，当年他接到一个任务，很简单，给探测器加个防护装置。
2: 有一天偶尔在街上转，有一个卖杂货的地儿，它有几个大锅，我就去量了一量，反扣的照在我们那个探头上，还挺好。结果呢，原子弹实验、氢弹实验、其他次数的实验，结果都没坏。
0: 1964年秋，中国第一颗用于试验的原子弹装配好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进行试验，那是要冒风险的，因此中央专委制定了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最后由毛泽东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派说：“要尽早试验。”1964年9月，中央决定10月份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
1: 1964年9月，在新疆罗布泊戈壁深处原子弹实验基地，平地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原子弹组装完成后，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1000万人心血的核弹运到试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油脂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
0: 我们来看一下，1964年10月16日下午14时59分40秒开始的那个时刻。
1: 1964年10月16日，核试验现场总指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总理平静地说：“中央批准0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开始。
3: 10、9、8、7、6、5、4、3、2、1，起步！
1: 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开始了轰炸、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张爱萍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玲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随即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演出。周恩来当场向全体同志们宣布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当天晚上，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
0: 远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观测站

也监测到了这次相当于几万吨 TNT 威力的爆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着地球转了好几圈。至于爆炸的当量，当初设计的是2万吨，后来外界也有人说是25000吨和22000吨等等，而具体的最终数据至今都没有解密。但不管它当量有多大，通过这一声巨响，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它不屈不挠的骨气和自力更生的智慧。我们这里有一些档案资料，都是当时中国驻各国使馆发回外交部的密电，内容都是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各国的反应情况。来看一下，其中一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法国官员对大使说，你们爆炸了原子弹，参加联合国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中国成功的爆炸了原子弹，过了不到三年，中国又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毛泽东主席曾经风趣地说过，应该给赫鲁晓夫同志发一个1吨重的大勋章。

0: 走了，去北京了。
1: 拜拜，
2: 我们出发。
3: 就是这里，
0: 这儿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2: 成功！
0: 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4: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地形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建，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1: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2: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真。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一通冒充官方的电话，如何让人沉迷骗局近一个月？
2: 把他请到了派出所里，他居然说你这个派出所是假的。
1: 一张虚假通缉令，竟让他们宁可相信骗子，也不认上门劝阻的真警察。
3: 劝他四个多小时，他根本就没有醒。
1: 蜜蜂计划联合北京市公安局，直击冒充公检法诈骗全流程，拆解套路，守住钱袋子。
4: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都是来自咱们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民警同志。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的赵伟。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反诈民警高山。
4: 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说一类骗局，叫冒充公检法。赵警官，从2025年的整体数据来看，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在2025年，冒充公检法诈骗呢，这个主要的受骗群众是中老年人、学生啊，还有这个海外的留学生。这其中呢，女性啊受骗的群体比较多啊，占到了将近的80%。
4: 多少？
2: 八成。这类案件的这个成案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短则5天啊，长的可能要1个月的时间。
4: 高警官，您为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它的一个核心套路。
3: 可以分为3个阶段。首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个引流的阶段，骗子就会冒充相关的一些政府的机关，比如说通管局，比如说这个网信办等等。然后呢，就会在要求我们这些事主啊进行相关的一些配合，然后把电话再转接到第二线，给您发送一些这种通缉令啊、警官证啊等等，来证明他是这个真的公安机关要求来配合调查。那第三个阶段呢，就到了这个转账的这个阶段，可能会要求我们群众呢去下载一些这种共享屏幕的软件啊，或者说把这个钱呢转移到这个所谓的安全账户里边。大概呢就这么3个环节。
4: 先来看看第一个案例。
1: 不久前，张奶奶接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话。
5: 那有一个人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现在上海公安局要调查一个案子，他们一会儿打电话你来接。先说的，你参与了一个非常大的诈骗案。
1: 接下来，对方告诉张奶奶，事情很严重，要完全保密。
5: 这是非常保密的一个案子，国家很重视。现在就让进高检来的人，这人叫张军，说来跟你那个说一下这个情况。59分钟就讲什么呢？你知道吗？这个案子非常厉害，是国家第一大要案，非常非常保密，你什么人都不能联系，跟家人都不允许联系。
1: 在一通所谓的调查之后，对方要求张奶奶按照要求一步步操作进行资金清查。
5: 150万、200万也行，就忽然越收越高。
2: 犯罪分子在针对老年人的时候，往往是跟他说呢，你涉及到了案件，而且呢，这个案件呢比较大，国家都比较重视的啊，这种大案涉密的案件啊，要求你呢配合调查。
4: 这是针对老年人。
2: 对，针对老年人，针对年轻人来讲呢，先冒充运营商啊，冒充这个通管局、网信办，比如说你的手机卡发送了这个违规的涉诈的短信，或者是打了诈骗电话，你的银行卡呢，这个有这种非法的交易啊，涉嫌到了洗钱，等等，这种的。那么他们针对留学生群体呢，主要是说啊，走私啊，或者说啊，你参与了这些境外的这些洗钱呀等不法行为，主要其实核心就是告诉你，你涉嫌到了犯罪，所以你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
4: 现在连小朋友他们都开始骗了，是吧？
2: 对，这个小朋友啊，他一般来讲呢，他不是上来就说是你这个冒充公检法机关，而往往呢是还有前面的一个引流的由头啊，比如说网上有一些免费的或者便宜的这个装备啊、皮肤啊，让你去领，在领的这个过程中啊，说啊，我们发现你的账号涉嫌到洗钱了，你的账号涉嫌到这个犯罪了，把他又引到了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4: 就是反正针对不同的人群，他们都有不同的话术，但是不同话术呢，归根结底其实就是第一步就是吓唬你，说你涉案了，只要你第一步掉进去了，他们就在第二步、第三步一点点把你往里带，对吧？我们能不能从号码上就能够快速识别，这个电话有问题？赵警官，
2: 00开头的或者加号开头的这种电话，这样的电话呢，都是从境外呼入的，我们不可能去用境外的电话和您联系，那么我们就能识别。 如果是00开头加号开头的电话啊，然后对方说他是公检法机关，那肯定是假的，是诈骗。那这里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哈，就是说啊，如果您没有境外的这种亲友或者境外的业务，那呢您呢就可以把这个境外来电啊，包括境外短信的这种功能呢把它关闭。那么另外的一种情况呢，确实啊，骗子他可能会用一种技术手段哎来进行改号啊，伪装成一个直播电话，他伪装的号码是不能回拨的。所以如果说您接了这样的电话，可能您也对对方说的啊半信半疑，那怎么办呢？您可以挂了电话啊，
3: 回拨回去
2: 啊。如果说这个电话他没法回拨，回拨他拨不通，那一定也是骗子，所以我们就不要搭理。
3: 现在啊，不只是骗子会通过这个电话的一个方式来引流，他们现在还很多会通过这个 FaceTime 的一个方式
4: 啊，就是有一些手机它上面会有这个功能。
3: 其实如果是咱们上了年纪的这些叔叔阿姨啊，或者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如果平时不用，也是可以把这个 FaceTime 的这个功能给关闭掉。
4: 但是我们说完，如果真接了电话，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分辨一下，比如说话术？通常诈骗分子会采用什么样的话术？
3: 那第一个关键词呢，就叫电话转接啊。像这一类的诈骗里边呢，在引流完之后，我把电话给您转接到所谓的这个公安机关，那只要存在这个转接的，那肯定就是诈骗的。
4: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高警官，您给我打来电话，说我是刑侦总队的，我把你这个电话转接到我们的办案民警，一说转接就是诈骗，
3: 对
4: 对吧？
3: 对，
4: 是这道理吧？
3: 对对，是的。
4: 哦，
3: 就我们公安机关，他这个电话是没有办法进行转接的。就凡是提到转接这两个字的，肯定都是诈骗的，就不要相信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叫线上笔录，它有可能会给您打电话，或者是这个网络这个语音，或者说屏幕共享等等各种方式吧，说给您制作这个线上的笔录。那但凡是提到这个线上笔录的，那肯定都是诈骗的，就不要相信它。
4: 对，这个很关键。好，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绝对不会通过什么 FaceTime 啊、虚拟号码啊，甚至是境外的通信软件和我们进行联系。第二，如果他说您涉嫌犯罪，什么手机卡、银行卡涉案的话，您想都不用想，直接打110报警就完了。这个很关键。我们再往下深度走，如果打电话我真信了，我就进入第二步了，对吧？第二步就到了深度洗脑了。您所了解的，看他这个深度洗脑，哎呦，真的是，就咱们劝的时候可头疼了。
2: 时常能遇到啊这样的这种被深度洗脑的这种群众，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这个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那在这个过程中，犯罪分子这个除了这个语言上的这种控制，那还有这种精神上的控制啊，比如让你每天汇报行程啊，通过即时聊天工具，你后边看的它是一些所谓的公安机关的办案场景啊，
4: 就是他给你打视频，
2: 对，
4: 然后我这边真穿着警服，真假装这边在办案，
2: 是啊，然后你可能还能听到这种比如对讲机里边的一些这个语音
4: 啊，都要出警出警之类的这种，
2: 对对对对，等等啊，这样的让你深信不疑。我们民警打劝阻电话96110给他打电话啊，他可能不接啊，那咱民警上门了啊，他不给你开门，咱们民警站在门外啊，这个跟他在交流，咱这群众在里边还跟骗子沟通呢啊，说有警察来了啊。骗子为什么让群众深信不疑呢？他往往说你涉嫌到的是一个大案，是一个保

0: 保密的案件，他说呢，这些呢是基层的民警啊，他们是这个日常办案的，他们不了解这种国家机密，这是一种情况。甚至啊，曾经这个有一个群众啊，把他请到了派出所里，然后这个阿姨她居然说，这个派出所是假的啊，我前几天从这儿路过，这还没有派出所呢，这是你们这几天就盖起来的。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骗我啊！
1: 宁可相信电话里边那个假警察，
0: 对，
1: 也不相信真真正正上门帮他的真警察。
0: 对，是的啊，对，所以这个我们劝阻民警啊，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把他给唤醒啊，避免他造成财产损失。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深度洗脑这个事儿，骗子到底是怎么骗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位当事人他的讲述。
2: 不知道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我一点都没有认识，说我参与了犯罪还加上洗钱，他就说那我就给你转到那个公安部门。当时呢他们已经给我拿出来了我的身份证，我就一下子被他们给逮骗了，就觉得是有人利用我的身份证办了什么事儿，所以他们给我的指示就是你要配合调查，你得为自己洗白，你不能跟任何人高度保密的，那就每天都会视频一次。他是给我在视频里头诈尸了，他说他们抓到了两个犯罪，他们就已经复制了你的身份证，对你的财产下手了。当时他们在审讯，真的就是审讯，我也没想到有人会能够仿制出一模一样的银行卡，就没有想到现在是这些人是用这种手段来犯罪。
1: 您看没有，这是当事人自己说的，诈骗分子、电诈分子，他自己搭了一个民警的办公室，
0: 这个办公的场景，
1: 对吧？高警官，您那边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案例？
3: 那我记得那天晚上正好我值班，然后我们那个刑侦总队呢又来了一个事主，然后是一个阿姨，当时呢是为了保护她的这个财产安全，因此呢就把她名下的这些银行卡呀给进行了一些这种保护性的一些措施，这样呢她就想来劫卡，她说我遭遇的是冒充公检法，她说有一个什么。自称公安局的人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给他转钱，说我没转，啊，你就把这个卡给我解了吧。然后这个事主的状态呢，就是感觉他非常的害怕。我们之前在劝阻一些群众的时候，他如果是真的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是一种那种豁然开朗，他就一直就没有这个感觉，啊，他微信啊、QQ 啊、聊天记录全都删掉了。那在这个状态下呢，我就感觉不太保险，就没有给他把这个银行卡给他解开。
1: 这哪有问题呢？
3: 问题就在于他女儿回到家以后，包里边然后拿出另外一个手机在全程通话。问题就在这儿，就是一直在跟骗子通着话。
0: 对，就等于对方在听，通过这个手机在听着。
3: 他根本就没有醒，所有的都是骗子教给他的话术。第二天，他又带着他母亲来到我们那个总队，接近又劝了接近一天的时候，才把他给劝醒。因为他当时卡里边是有100多万的，就是也是比较后怕。
1: 骗子还会通过哪些方式去进行洗脑呢？
0: 利用的，首先说我们群众对公安机关、对政府部门这种工作程序、办公程序啊、办案程序，他不了解啊，这种。第二呢，他就是极度的施压，被骗的群众一部分是这个老年人，因为我清清白白的生活了一辈子了
1: 啊，
0: 到老了，你说我。涉案了，对吧？我接受不了。那再一部分呢？大学生、年轻人，对吧？这一部分呢，就是他年纪小，社会经验少，涉世不深。然后呢，有人说他这样的情况呢，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再一说保密，不许告诉任何人，他可能连家长啊、老师啊、同学呀、也不敢去交流。哎，他是其实呢，为什么这两类群体容易被冒充公检法诈骗，也是从他这个个人的这个年龄和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而且呢，还有呢，就是骗子呢，他会给你极度施压。这个我可以说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啊，就是某一天啊，我就在办公室里正在工作，然后啊，对，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00开头的，因为我是个反诈民警嘛，所以我就接了，我就想看看，
1: 就是你什么套路？
0: 哎，对，骗子他怎么说，是吧？他上来就真的是叫出了我的名字啊，也说出了我的身份证号码，然后他就说啊，我们涉嫌了某一宗啊重大。的这个案件啊，你必须要配合调查。他是跟我打了电话，但是你也能听到他的背景里边有警车声啊，然后有这个对讲机的 啊这种声音，然后
1: 就让你自己脑补一个场景。
0: 对，
1: 甚至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案例，他就真的是在这边视频给你搭一个场景。
0: 第三呢，他就说呢，那你要加我的这种社交软件，然后我要给你发通缉令，是吧？
1: 我给你看看，我给你通缉令，我们都是真的。
0: 对，因为当时我手里呢只有一部手机，然后我也不想万一这个有一些信息泄露怎么办呀？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给包装成一个什么呢？一个中年无知，但是还挺多金的，就让你觉得有盼头啊！哎，你怎么说我就不懂啊？怎么装啊？不装之后啊，这个骗子啊就说我会一会儿再跟你联系的，然后你去学学。那骗子肯定不死心嘛，
1: 对呀、啊，
0: 一会儿就另外的一个境外号码又打过来了。还是这个人，他还在说，这次呢就口气比较强硬了，啊，你知道吗？你这种行为啊，如果你不配合，那你的家里人啊，我们现在也都掌握了信息，还要让我把这些信息都给你说出来吗？第三个号码又打过来了，你不看通缉令，我也要去抓你了。前前后后也说了有两个小时了，是吧？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啊，我说如果你真的了解我的信息，你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你不知道我是哪个单位的吗？然后你看看现在是我去抓你，还是你来抓我呀？
1: 啊、你上你自动上门更好，真好，你赶紧自动上门吧。
0: 是，
1: 对吧？
0: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啊，骗子就把电话挂了。我觉得呢，通过这件事呢，我就了解，如果说啊，不是警察，不是我们做这个工作，那在那种极度施压的情况下，可能有些群众是会乱了阵脚的。
1: 有些骗子，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案例，骗子会打听。说你家人在不在旁边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一般来讲，他都不希望你身边有人。
1: 为什么？
0: 咱们有一句土话叫“当局者迷”，我上当了，我可能就慌了。但是如果我旁边有家人啊，有朋友，他可能就提醒一下。再不解，他提醒不了，他可能说真的假的，要不咱们报警吧？哪怕是这么一句呢，也可能先让把这件事儿先终止，是吧？先停一下，对吧？所以我们看，很多时候骗子他对群众的这种控制，他有一个打电话的过程，他是让你不要挂电话，一直的联系，联系几个小时，是吧？然后在这期间让你去找一个KTV 也好啊，开一个酒店的房间也好，自己到一个单独的一个环境之下，就是怕有人哎在旁边说两句，
1: 就哪怕多一句、
0: 哎、对，就有可能啊我就点醒了。
4: 一个陌生链接让手机瞬间变黑屏，
3: 相当于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手机直播给了骗子。
4: 一通官方电话把现金黄金交给了陌生人，
0: 这些团伙成员他肯定是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的。
4: 当骗子用上了新手段，我们该如何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蜜蜂计划精彩继续。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骗子的一些套路啊。我们再来说说针对留学生，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案例。
5: 话打给我，然后说他们是快递公司，说有人以我的名义从新西兰寄了没有申报的药品回国，在上海的那个海关处被拦下了。我就说那个不是我寄的，他们就是帮我联系了那个上海公安局的那个电话。打通以后，他先让我下载了一个软件，然后让我用那个软件打给他。刚连上的时候，他是出镜了一下，男的，然后穿的是警服，然后他就说需要做一个笔录才能给我那个证明。犹豫了我半天，是我没有保管好我个人的信息，然后导致信息泄露怎么怎么样的，说骗查到我有非法勾结洗钱什么案件，然后要求冻结我的资金，然后立刻带回。然后他就说我认不认识叫李立文的一个人，然后说那个是一个犯罪团伙，参与了洗钱，就是国际洗钱，然后说我在上海办的银行卡从那个李立文他的那个犯罪窝点里面找出来了。李立文还指认我说因为我生活困难，所以我把我的那个身份信息卖给了他，然后还有到时候会分赃款给 我，我就说我没有，我也没有去上海办过银行卡。嗯，然后他就非说他们从那个犯罪窝点里面找到了200多张银行卡，里面有我的一张。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办法证明这些的。然后他就给我说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保密案件，所以我不能跟别人说。然后让我把跟他的那个打电话的通话记录删掉。然后他又跟我说那个什么案件有16个受害者，然后还有一个人是跳了楼的一个老太太，因为被诈骗什么的。然后他还问我什么心理什么感受什么的，然后让我写一个什么自白书给检察长。第二天的时候他就直接给我发了一个那个什么就是逮捕拘捕令和资金冻结的那个令。我就问他这些事情会告诉我父母吗，他们说会通知我父母，你以后就不能正常的出国留学了，然后你身上会有案件，然后会坐牢这些的。
1: 大家刚才看到了，还得写什么自白书，就趁着留学生在海外孤立无援。高警官，您所了解到的有没有什么针对留学生的一些骗局？
3: 啊，这小张呢，现在是在这个新加坡进行留学。啊，有一天呢，他接到一个是驻他们那个当地的那个大使馆的一个所谓的这么一个电话，对方呢说他名下有一张银行卡涉嫌到了一个洗钱犯罪，必须得配合调查。然后呢，他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啊，去下载了一个所谓的屏幕共享的软件。
1: 啊，又是这套路了，下载屏幕共享软件。
3: 屏幕共享软件，他这个屏幕共享软件是没有关的。一直是在全程直播，就每天跟任何人的聊天记录啊，跟别人打电话都会一直共享啊，所以说就相当于全程被人监视的这个一个状态。其实像这一类的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它为什么能够吸引到比较深呢？其实在前期的这个阶段骗子是基本上不会提到这个资金的，他一直是在各种的施压，跟你说你是涉嫌了这个刑事犯罪，你被我们通缉了等等，他是没有提到这个资金这块儿啊。等到最后几天，他才会提到是要把钱转移到所谓的这个安全账户里边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这个骗子说你必须要把这个相应的这个保释金转到我们的这个账户里边啊，这个钱呢比较多，要80万。小张他因为他没有这么多钱啊，这个骗子就说那你去跟你的父母去要。
1: 不要告诉父母怎么回事。
3: 对，那怎么去要？骗子去给他做了一个假的研究生的一个录取通知书，啊，就发给了他，就说你把这个假的录取通知书用 PS 做出来。他父母确实是在网上查了一下，一看这个学校他也没有研究生，一看你孩子可能是不是遭遇什么事了，特别着急呢，就赶紧就买了机票，又飞到新加坡去找他这个孩子去了。因为骗子能够监控这个小张的这个手机，因为他是屏幕共享这个状态嘛，啊，就他知道他爸妈要来了，因为他去之前肯定得跟小张说一声，说我要去找你了。这个时候，骗子就也着急了，他害怕他俩见面，然后又让小张买一张机票，又飞回国内，他俩正好错开了，
0: 就打一时间差。
3: 对，他的这个父母去到了新加坡，就没有找到这个孩子，这时候就非常的着急，就找当地的这个警官打电话，然后咱们在那个机场的民警，啊，就是也是到处找，终于找到了这个孩子。这个时候又不断的就是个劝阻啊，终于知道他确实是遭遇了诈骗，然后就这个钱其实是没有损失的
1: 啊。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大家警醒的一个案例啊。此刻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我们说到这一个环节的一些防骗要点，我们一起来看啊。首先，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不会要求市民去添加什么类似于微信啊、QQ 啊，或者注册。您看啊，它叫注册小众通联软件，或者说啊，我们要为了安全保密，你得下载一个什么我们内部的一个通信软件，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案件的核查。第二个逻辑，就不会给你发一个还逮捕令。大家记住，如果我物业委真的是，比如说触犯法律，真的是违法犯罪了，赵警官、高警官直接就来找我了，怎么可能还说给我发一个这是你的通缉令，你要配合我们在这儿等着，我要真接到这样我跑了。大家能明白这个逻辑吧？第一步叫引流，第二步叫深度洗脑，就是到转账了，对吧？骗子会用什么样的借口让事主转账？
0: 如果说啊，对方跟你联系啊，提到了啊，比如说你涉嫌到了案件啊，你需要有安全账户啊，保证金啊，保释金，骗子甚至说你要交一笔加急费，凡是只要提到钱，大家记住，这事儿就不能信啊。公检法机关都没有安全账户，是吧？那除了说转账以外，那么我们看啊，这个 近期啊，近一年以来吧，那骗子又用了新的招数，比如让群众去取现金，或者买黄金。之后呢，之后你要不然在家等着，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来取，再或者你要把它通过寄递的方式啊送到某个地方去，或者你自己送过去。
1: 我就特别想知道这些取钱的人他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0: 我们也抓获了这样的一些取钱的犯罪团伙，从这种情况看，绝大多数人他是知情的。朝阳分局打掉的那个犯罪团伙让群众把钱放到某个隐蔽的地方，那个这个取钱的团伙呢，他利用遥控车放在那儿，让群众把钱放在那上边。
1: 还有这样的
0: 这些团伙成员，他肯定是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的。那还有的一种情况，那就是说他可能第一次他不知道啊，我可能想找个兼职，我一看人家有网上发布的信息啊，这工作也挺轻松的，这个报酬还挺高，哎，我就参与了。但是您要注意啊，他这个参与的时候，让你要全副武装，戴上帽子，戴上口罩，
1: 穿不正常，
0: 哎，对，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种情况，那一次你可能不知道，两次还不知道吗？第三次总知道了吧？
6: 就其实第一次就已经不正常，
0: 对，他就已经很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不正常的装扮，不正常的这个行为，显然高于市场的这种报酬，是吧？都提示着这件事儿
1: 有问题。
0: 对
1: 对，其实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啊，因为每天穿梭在我们各个城市的都少不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他们那么辛苦，做一单多少钱？您想一想，
3: 就之前我们，也是北京的一个事主，其实他是住在北京咱们一个养老院里边，然后呢去这个金店买了好多黄金啊，价值应该是我记得当时100多万吧，准备去邮寄，我们民警也是对他进行劝阻，就他没有邮寄出去，没有邮寄出去之后，那个骗子就没有让他再接着邮寄，而是派人上门去那个养老院去取的这个黄金，那个养老院的那个负责人就赶紧给我们打电话说有人来去。就不知道干嘛，就拿了个行李箱来了，然后我们赶紧去联系我们相应的这个分局的这个刑警，赶紧就把这个人给抓了起来。
1: 因为我们了解了骗子的一些做法，他们的每一个扣都是层层深入的，下一步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就牵扯到刚才高警官所说的共享屏幕了吧。
3: 现在很多的骗子会让我们事主去下载一个叫屏幕共享的那么一个软件。
1: 对，就是他反正下载的这个甭管是什么软件，它有屏幕共享功能。
3: 其实这个功能呢，它就是相当于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手机直播给了骗子，就我们在手机里边所有的操作都会骗子那儿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比如说他会让说你把这个钱呢把钱转移到一张银行卡，你登录几个手机银行挨个点进去看一看，然后大概有多少钱多少余额，骗子看完这个余额之后，他就会对我们这个事主简单的进行一个估价，他知道我能从你身上压榨出多少钱。还有的呢会让我们去下载这个远程操控的这个软件啊，下载完这个远程操控软件之后呢，屏幕就变黑了，
1: 板砖啊。
3: 对，因为我们之前劝阻的时候，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我给这个事主打电话，一直是没有人接，打不通。然后我这个时候去给他的家属去打，因为我们那个事主他女儿正好在家里边啊，他说我母亲就在隔壁，我去看看去。然后过去之后，他说我母亲这个手机根本就操作不了了。对，
1: 发现了。
3: 对对对，这时候我就说你赶紧把他的那个手机卡呀给那个拔出来，拔出来断网。然后他操作完之后，我就让他去那个派出所进行报案去了。
0: 骗子所用的啊，这些设诈的软件，它是有可能有共享屏幕啊，有远程控制啊，甚至有木马病毒。所以我们提示三步一多，可以再加一步啊，叫未知的应用不下载，不要到那个点链接呀，这个扫二维码这种非应用市场的方式去下载这些 APP 啊，去使用啊。
1: 接下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手机变板砖了，黑屏了，或者说已经被屏幕共享了，怎么办？来，这个很关键。
0: 那可以分四步吧。
1: 好，
0: 第一步先拔卡。
1: 拔卡，
0: 拔卡。哎，对，您可以随便的找一个尖锐的东西，未必是有时候紧急情况下未必是那个手机的那个取卡的那个针，是吧？您可以我们民警有过啊，用牙签就把卡给拔出来的，是吧？啊，大头针是不是啊？区别针。第二步断网，断的是什么网呢？比如说您在家里，您家里有 WiFi 是吧？那第三步，那您就要联系那个银行，先挂失您的卡。第四步 报警，
1: 拔卡断网，挂失，报警，记住这几步啊，把这几步记住了。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拆解的就是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的各种各样套路啊。
0: 无论是公检法机关还是其他的政府部门，我们都不会用线上或者是社交软件的这种方式来办案，然后也不会让您从这个非应用市场的这种方式啊下载一个APP 啊，来进行这个通联。再有呢，就是说，如果公安机关办案，是不会让您看到所谓的通缉令、逮捕令的。
3: 其实，在这个冒充公检法啊诈骗里边，就是为什么骗子一定要让我们事主进行保密，就是为了啊害怕我们家人对他进行一个劝阻啊。所以说，我们可以主动的去问一嘴，问问自己的亲朋好友啊、邻居街坊呀。
1: 路边上遇到一大爷，你问啊，我刚才接到一电话，说是什么时候说我翻案了，你觉得这是真的假的？大爷可能都能够提醒你。他说：“那你报案试试吧，你打110报个案呗，对吧？有这一句就够了。”也谢谢赵警官，谢谢高警官啊，咱们多识骗他们的套路。让我们自己安全一些，再安全一些。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本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8: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一道食材历经千百种烹调方式，便能幻化出它不同命运下的人生，各种人生都别有一番的滋味，这是属于烹饪的魔法。然而其中有一种做法尤为典型，便是用大火爆炒，再经过时间的洗礼，进行加水慢炖，幻化出的滋味令人欲罢不能，这便是烧菜。千百年来，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富庶繁荣的象征，食鱼文化便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庸鱼处处江湖有之，状似鲢而色黑，其头最大，有至之四五十斤者，庸之美在头。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庸鱼，就是我们平时所叫的花鲢。花鲢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鱼类，味甘性温，营养丰富。中国人素来爱鱼，甚至有无鱼不成宴的说法。关于花鲢，人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吃法，如水煮花鲢、红烧花鲢、剁椒鱼头等等。彭伟作为一家私房菜的主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花鲢鱼独特的吃法，可谓是物尽其用，把花鲢的美味发挥到了极致。今天他就将为我们带来一桌丰盛的花鲢鱼宴。
1: 我们这儿的花鲢鱼有十几种吃法，根据每个部位的做法不一样，每一道菜呈现的方式和它的味型都有所不同。
0: 一条普通的花鲢鱼竟能拥有如此多的味型，着实令人称奇。
1: 我们选的是这个深水的大花鲢，因为深水大花鲢它的肉肥美，鱼头更大，口感更好一些。以前做花鲢鱼，基本上都是一个味型，麻辣味、酸菜味，它是整条鱼做一个味型。其实每一种鱼，它鱼身上的那个鱼的肉质都有差别。比如说鱼背上，它就比较柴；鱼肚上，它就比较嫩滑。这样的胶原蛋白含量相对要丰富一点。鱼头拿来做剁椒，鱼骨拿来做豆瓣，然后鱼肉我们拿来做鱼豆花。
0: 今天彭伟要给食客做一桌丰盛的花鲢鱼宴，这第一道重头菜便是鱼豆花。仓颉造字之时，将鲜字归于鱼部，鲜的一体字形鲜，就是三条鱼上下结构而成，可见鱼之鲜味之极。而鱼豆花可谓是最好的诠释了这个鲜字。制作鱼豆花，只选取鱼身上最精华的那块精肉，一条七八斤的花鲢鱼，其中的精肉最多也不过六两。
1: 在处理鱼肉的时候，去皮去骨，带血色的鱼肉我们要剔除干净。
0: 鱼肉处理干净后，就该剁鱼泥了。眼细手快心静，彭伟娴熟的手法不仅是时光的历练，更是对美食追求完美的体现。制作好的鱼豆腐漂浮上来，白净细嫩，入口轻轻一抿，鱼肉即化，口感细腻嫩滑，几乎不用嚼就化在了口舌之中，这样 才会把鱼豆花的鲜美刺激出来，真是美味之极。要说鱼豆花是做花莲中最复杂的一道菜，那么接下来的这道川香豆瓣鱼肚则是地道的四川家常味儿。鱼肚肉质细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如果说鱼豆花的口感用鲜嫩来形容的话，川香豆瓣鱼肚则麻辣鲜香，味道浓郁。先将鱼肚洗净，加入姜葱、胡椒粉、少许盐，加入料酒腌制五分钟。锅里倒入热油，加入豆瓣、花椒，炒香之后加入姜葱蒜，再倒入清水，用大火烧开，加入鱼肚，烧至鱼肚熟透，再将鱼肚捞出，在锅中放入葱花调味，勾芡，起锅，

0: 我们这里面的一条花鲢鱼，可以做出十几道菜，每道菜的味道口感都不一样，完全是一个川菜味型的浓缩版。
1: 一条花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肉质，相互作用，相互衬托，制作出不同的鲜美、嫩滑、香脆，带给饕客的都是最别致而深刻的味蕾享受。在品完了花鲢鱼宴之后，我们循着记忆中承载时光印记的街角老巷，找到了一座位于成都西北门的老宅子。在这个老宅子中，让食客们留下了更为惊艳的味蕾记忆。此时正到饭点，店中人声鼎沸。在这喧闹的背后，经受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味蕾考验。
0: 我从昆明来的，
2: 广州来的，
0: 麻挺辣的。
2: 哎，有点辣，但是真的很好。

肥肠鱼是一道四川的地方特色菜，口味鲜美绵软，而制作美食的过程讲究环环相扣。一份好的肥肠鱼先后要经历

0: 都开开心心的在汇金待着，挣的每个月的工资你都自己留着，如果不够花供养。
1: 老婆，你不会是怀孕怀傻了吧？
0: 你老婆有了事钱，不在乎那几个钢镚，我是在乎你心里有我，我只在乎这个。你怎么了？哎，你别，快点坐下。
1: 我就突然有点晕。
0: 老公，
1: 然后有点想吐，我有点想哭，又有点想笑。
0: 你这个，我猜是因为我孕期荷尔蒙分泌旺盛，所以你也会有孕吐反应。因为你在乎我，所以你才可以感同身受。

0: 行了。
1: 在这多久了？
0: 没多久。怎么，头还晕吗？有没有哪儿不舒服？
1: 我记得许坤送我去的医院，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医院没法住人，你就住这儿吧。今天我去老尚那儿。还有，淑雨醒了，状况还好。
1: 他醒了，
0: 你不用担心。

0: 还有叶双柔那儿，你就别妄想了。他这么大的集团公司，那么庞大的律师团队，你办不到他的。
1: 你都知道了。
0: 对，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了。只是我不明白，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一直要瞒着我？当初咱俩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你为什么还要瞒着我呢？如果不是我放不下你，如果不是我好奇一直去追查，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我？
1: 对不起，这15年了，我就是这么看世界的。别人父母双全，我得一边上学一边打工，还得付我弟的医药费。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了，发现他竟然是当年那个记者。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谢老啊，我怎么会想到我爱的人跟我的仇人竟然关系那么好，一起吃饭、射箭、打球、下棋，让我想忘都忘不掉。因为那个名字每天都会在我耳边响起。我有怎么能确定不是一类人？后来我想明白了，说到底，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不幸，跟其他人无关。正常人的生活，这辈子我是别想了。不跟你说了，我得去医院看我弟了。
0: 这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我也是受害者。
2: 大家吃点草啊！
3: 谢
2: 谢我的福气，早生贵子。
4: 来来来来，
5: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谢谢谢谢。来来来，
6: 我跟你说，我这回真是给我气坏了。我媳妇儿
7: 来了啊，这么才来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咱公司可是双喜临门。
0: 是吗？
6: 啊，
8: 老大，我终于和我媳妇儿达成和解了，我再也不用做选择题了。还有另外一件喜事，老三马上就要当爹了。
2: 你也快点啊，
0: 恭喜，回头给你包个大红包。
8: 哎，
9: 第二件喜事是我的啊，我这复婚的日子呀定下来了。小白正帮我写这个结婚的请柬呢，到时候送给你啊。
0: 好，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回头咱们喝喜酒啊。

怎么的这是？喝上酒了？别跟我说你没事啊！你说我们俩是给你报喜呢，看你脸耷拉的，跟要参加葬礼似的，是不是就是硕兵啊？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把你折磨成这样。

0: 说不定就是那女孩。
1: 什么什么哪个女孩啊？
0: 当年那个化工厂跳楼那个厂长的女儿。
1: 不会吧？不，你当年不是说那个厂长他自己跳楼了，然后他爱人领着一儿一女，家里开煤气，然后自杀了，家里都没人了，你当时还挺自责的。
0: 是，我也是刚知道那两个孩子都还在。
1: 硕冰就是那女孩。那硕冰他接近你是别有用心，他是来寻仇的？
0: 不是，他也是刚知道这事儿。
1: 但是这事儿他不怨你啊，这是当年你们那个主编姓什么来着，他当年交给你的任务啊。而且后来你写着写着发现这里边有问题，你就不再写了，都是康利接的手啊。
0: 是，可是我当时选择了沉默，我是发现了里边有问题才放弃的。沉默就是帮凶。
1: 不是，当年他父亲也是有问题的，那些财务报表一看就是造了假了，而且他在公司亏损的情况下，欠工人工资的情况下，他自己还去那种啊高档消费的地方进进出出，对吧？这是事实。
0: 但是说明坚持说他爸是被叶守如陷害的。
1: 不是，这怎么还有叶守如？
0: 是当时他爸那厂子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快维持不下去了，正好赶上叶守如想低价收购，但是在员工安置的问题上他们没有谈拢，之后就出现了他父亲以权谋私那个报道。
1: 就是当年你写那个新闻啊？
0: 对。
1: 你接着说。
0: 说明说他爸去娱乐场所，其实是叶守如约他去谈判，但是随后又爆出了他们俩在娱乐场所那些被偷拍的照片。
1: 这些照片是叶守如找人拍的？
0: 有这个可能，但重点是这个事儿被媒体爆出之后，他爸最终还是不堪重负，受不了各方的压力，把他那厂子以低价卖给了叶守如。虽然所有的钱全部安抚了员工，可是价格太低了，还是被人泼油漆，出门被人当街辱骂，他父亲最后实在受不了，
1: 哎呀，太惨了。但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切都是叶守如干的话，那他只是个推测啊。
0: 我知道，所以我要查清楚，我必须调查清楚。而且通过这个事儿，我才发现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在他那么痛苦、那么无助的情况下，我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帮他。

我欠他太多了。大，在这事儿啊没弄清楚之前，你先别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你自己身上摘了啊！你现在也不容易，对吧？你说这么大的公司啊，上上下下所有的事儿都得你来定，这么多人你得养，你先别自责啊！现在咱需要的是冷静，有什么事情，咱们一块儿来解决。

0: 姐，
1: 你睡醒了？都快睡成睡美人了，你睡那么久。
0: 我是男孩，
1: 男孩就不应该让女孩哭。你都快让我哭了，怎么办？
0: 对不起。
1: 哪不舒服吗？
0: 热不热？
1: 姐不骗你啊，只要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弄。
0: 不骗我。追你的，从病房一直把我接回来。

0: 姐。
1: 什么男人啊？
0: 第一个批评你，我想了。
1: 批评我？谁啊？
0: 第二个说自己是窗户，把你抱走吧。姐，你要嫁人了。
1: 都是好人，也都是过客。过客你明白吗？就是走着走着就各走各的了。

像爸爸一样。

0: 小美，姐，那个医药费、住院费什么，你帮我垫了不少吧？你现在给我个数，我马上转给你。
1: 哦，不用不用，硕宇下个月的医药费也已经缴过了。
0: 谢谢啊，不好意思，让你垫了那么多，一共多少钱？我现在马上转给你。
1: 不是我缴的，是你家那位。
0: 嗯？
1: 就那位个子高高、长得帅帅的，

0: 这孩子也是命苦啊，当年一氧化碳中毒，抢救不及时，导致神经系统不可逆转的损伤，又下肢瘫痪，前两天又从床上掉了下来，脑部受到外伤。我们现在呢用高压氧进行治疗，结合新引进的药物，效果应该不错，只是这个药啊是德国一家研发公司刚上市的，定价非常贵。
1: 知道了，钱我来想办法。
0: 你这个姐姐当的也是可以了，这么多年供着一台碎钞机。要不这样，我跟院领导打声招呼，让你缓两天。
1: 麻烦您了。
0: 别客气，认识这么多年了，说起来我也是看着你们俩长大的。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是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

0: 将向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489.3 4 ZL2017-2-14085.3 4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9056.5.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这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 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

0: 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见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

0: 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 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 大家好，
1: 二位好。
3: 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儿，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嗯，
4: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1: 对，
4: 我刚才呀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哦。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嗯，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3: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1: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3: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1: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儿还加倍营养，
4: 还有黄油呢。
1: 嗯，
4: 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了，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1: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3: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4: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啊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了。
3: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1: 哎，
3: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1: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3: 在点心部呢用天然黄油做的， 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
1: 嗯，
3: 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一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1: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3: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
1: 嗯，
3: 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4: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
3: 嗨，
4: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
3: 嗯，
4: 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3: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4: 孙子孙女来了。可咋整啊？
3: 嗯，
4: 哎，他们不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3: 60块还不够啊？
1: 嗯，
3: 我这一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1: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再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3: 你还想加多少啊？
1: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3: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1: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一块儿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一块儿。但是咱们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4: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1: 哎
3: 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
1: 嗯，
3: 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1: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一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3: 是，
1: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要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样临时出门掰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
0: 嗯，
1: 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

0: 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1: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爱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4: 哎呦，真好，
0: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2: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4: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4: 嗯，
3: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2: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3: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4: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样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啊，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那儿
0: 太便宜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 想订的赶紧订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订的真的赶紧订啊，要不想订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嗯、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啊。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关阿姨你好。
1: 哎，你好。
0: 今天就让大家先看看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啊脆皮猪肉馅儿饼怎么样？
1: 哎，馅儿饼我可爱吃了。可是话说回来，这上岁数以后啊就懒得做了，嫌麻烦。
0: 这款馅饼啊它可就不麻烦啊，您看啊，拿到手里啊它就是这样的，这是做好的。您看外面是皮，里面是馅儿啊，哎，是做好的，是生的，平常呢就放到冰箱里，一点都不占地儿，想吃的时候也不用解冻，放到锅里或是电饼铛里啊，几分钟就能做成这种皮儿薄馅儿大的啊脆皮猪肉馅饼了。
1: 太好了。嗯，这呢吃几张呢就热几张就拿几张，
0: 哎，
1: 就省得那什么买菜摘菜洗菜
0: 对
1: 肉馅儿包啊什么这个繁琐的过程了。
0: 嗯，
1: 哎呀，这个馅饼看着可真是挺好的啊我再赶快尝尝。
0: 哎，这是我亲手煎的，尝一尝。
1: 嗯，哇，刚出锅的真热乎，这个皮儿啊酥酥脆脆恰到好处，咬一口啊满嘴的香气，好嚼不粘牙，真好吃。哎，
0: 脆皮大馅儿，外焦里嫩，再看看里面这馅儿啊，真的是咸香醇厚，鲜而不腻，就是这个味儿，怎么样，喜欢吧？
1: 哎，这呀就是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儿。哎，
0: 嗯，
1: 哎，怎么卖呀？这价格要合适我一定得买。
0: 今天这个产品啊可是有厂家特惠的，有请厂家代表张总来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今天啊我带来的是爆款酥皮猪肉馅饼的促销专场，今天给大伙的价格呀低得让您意想不到。
0: 好这个北京三益真品牌啊大家都放心，这是咱们北京啊专业的面点制作企业，他们的厨房我去过，规模大，干净卫生，特别靠谱，而且啊它也是咱们北京啊很多你像星级酒店啊高档饭店的面点供应商。
2: 对呀，咱北京人做北京美食，做不好的话也对不起咱们父老乡亲们呀。这款馅饼啊就解决了您在家做馅饼怕麻烦但又想吃好的问题。平时您要想吃馅饼了，是不是得去市场买菜做馅和面，做多了一次吃不完，做少了呢就光上面刚才说的那些步骤就够麻烦的了。
3: 有了我们这个馅饼啊，以后你想吃了你就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都不用化冻，
2: 对，
3: 直接放到锅里就几分钟，一张地道美味皮儿薄馅儿大的酥皮馅饼就摆在您面前了，您天天吃顿顿吃那都不是问题。
1: 嗯，特别适合我们这上岁数人
0: 啊，
1: 你想想自己要是跟家做太麻烦了，其实上岁数不爱动手了，出去吃吧到外边小店吧那什么肉馅儿啊不放心，真去那个大饭店吃吧，它还齁老贵。说实话
0: 啊，
1: 对这个口味的要求啊，还都挺高的。
0: 嗯，
1: 一般的呀，咱还看不上。
0: 我觉得大家特别担心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是像这种带馅儿的。
1: 哎，
3: 对，尤其啊是咱们北京本地的企业，一定要有对家乡父老负责的这种使命感。
0: 对，
2: 我们北京人做北京美食，食品安全一定要大于天。否则出问题咱和尚也跑不了庙也跑不了，你说是不是？都是本地的，家在哪儿大伙都知道，
3: 所以食品好咱们也踏实。
2: 对，
3: 我们的食品啊那都是可追溯源头的大品牌。肉是顺心鹏城专供的，
0: 这顺心鹏城专供的猪肉啊是北京本地的国有大企业，真的是非常好。
3: 面粉呀都是伍德利专供的，优质的著名品牌，我们这都是特别定制的。
0: 哎，
1: 这伍德利可是大品牌。
3: 哎，
1: 这个面粉啊和品质啊都有保障，
0: 大牌卫生好吃这些都非常重要啊。
1: 我自己在家做的真没人家这个好吃。
3: 只要您会开火会翻面，您就能完美的做出这大饭店水准的馅饼。我们这个馅儿啊是经过五位星级酒店大厨共同研发的，调制上百次才最终确定的。这里边不仅有鲜猪肉，还有洋葱提鲜，鸡汤调味儿，就您平时要配点小米粥啊酱菜呀，这就是一顿解馋的美食啊。
1: 这个馅饼啊就是为我们上岁数人准备的。好做省时好吃，我真的喜欢的。哎， 咱们这个怎么卖啊？
3: 今天咱们是优惠宣传日，咱们不卖10块钱一张，也不卖8块钱一张，今儿咱就给大伙批发价，不到100块钱啊，给您20张，这合着都不到5块多钱一张了，这价格够实在了吧？
0: 哎，那我问问关阿姨啊，您平时在外面买馅饼，外面馅饼多少钱啊？
1: 我在外边买过6块的、8块的，
0: 这不到5块钱，这价格的确是够低了、啊。
2: 真的，真的。
0: 你让我拿起手机来查了一下啊，感觉这真的是不太好砍价了啊，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但是我觉得为了我们大家能得到更多的实惠，我真的得硬砍点啊，能不能张总咱再多给点儿？我就知道您二位今天肯定得跟我砍价，
1: 留一手，
3: 我有准备啊。您二位的面子啊，我再加送2张啊，咱们到手啊是22张啊，价格不变
2: 啊，22张
3: 还是不到100块钱。
1: 我们俩的面子才值2张馅饼啊啊，这也太少了吧？
3: 对，
1: 怎么着也得1人2张啊？
0: 对，我觉得这得分开算啊。1人2张，哪能1人1张？
1: 对，
0: 老北京没这理儿吧？对不对？这好事成双。
3: 哎呦，行，我错了。那就行，那咱1人2张，一共送4张，
0: 这可合到4块钱一张了。
3: 4块，
0: 这价格真的太低了。张总啊，你看您在这算的时候，我也在想啊，你看现在价格已经压到这4块多一张了、啊。
3: 是，
0: 咱能不能？就索性把价格再压下来点，咱到底压3块多一张，
3: 3块多一张，
1: 那感情好了，
0: 就是啊，
1: 我都10多年没有吃过
0: 阿姨
1: 3块多的肉饼了、
3: 哎，您没见过，我也没见过呀，
1: 哎、你确实没见过，
3: 不行，
1: 是没你，
3: 这成本都不够，真的不行，这价格真的做不了。
0: 哎，张总别急啊，我是这么想的，咱干脆来一次大的这个特价促销活动啊，您看啊，我们栏目组补贴2张，啊、您呢再。再给补贴2张，
3: 还补贴，
0: 这样合着呢，这就是28张，3块多点一张。
3: 哎呦，
0: 哎，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哎呦，
1: 这3块多一张，
0: 哎，
1: 张总。如果咱们能够做到，我跟你说，大家就都记住三义珍这个名头了啊！活动力度就是得大，补贴就是得多，
3: 栏目组给补贴，
0: 哎，
3: 那亏了我也认了。咱们拿出200个名额，亏本补贴销售，
0: 太好了！我跟你说，3块多这价格，多少年没见过？
1: 哎，对，你们聊着啊，我先
0: 抢是吧？
1: 我先抢。
0: 3块多一张，不到100块钱，是28张，是太值了。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可就真抢不到了啊！
3: 是，
0: 没地儿后悔去。
2: 是，
4: 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猪肉脆皮馅饼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28张薄皮大馅儿，外焦里嫩的大馅饼，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醇厚的味道，鲜而不腻的口感，酥脆可口的大馅饼。您还等什么？28张大馅饼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垫饼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值了啊！本来啊，人家不到5块钱一张，就都已经是批发价了。
1: 真的是，
0: 今天经过我们不懈努力啊，砍到了这3块多一张。您就说说这价格到哪儿找去？
2: 关键是啊，这栏目组啊给补贴了，咱们才拿到这个优惠
1: 量。
2: 厂家也给力啊，别给力，赔着本儿做这个活动，要不然在外面还真买不着这个价。这酥皮儿，这肉汁嚼着是真香，
0: 越嚼越香，
2: 越嚼越香，再来一口。
3: 哎，我们这个大馅饼啊，绝对是让您轻松制作美食，省心省力，您就能多点时间享受生活。您吃的好了，您受的累就少了，
0: 没错。
3: 您休息的多了，哎，您心情自然就好了，
1: 是
3: 不是？健康长寿还不老，
2: 这个饼啊，简直是太方便了，顿顿都能吃。
0: 咱们节目啊，找的可都是大厂家做的这个促销活动，
3: 哎，对，
0: 质量是肯定有保障的。最关键，我们节目是一定要照顾到中老年人，咱们是好吃还不能贵，所以每当碰到我们这个特惠促销活动的时候啊，大家闭着眼睛买啊，
2: 肯定划算。我跟你说啊，去外面饭馆吃啊，我就跟那服务员就说你太贵了。他告诉我，您不知道啊，阿姨，我们这饭馆这房租啊，这进货呀，那都贵呀。我说你这贵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全摊我头上了。
3: 是是是，
2: 那我们这亏的我。
3: 你看现在这市面上啊，这个煎饼现在都要10多块钱一张了，是不是？今儿咱那肉饼才合3块多钱一张，你说这价格
2: 真的是
3: 都是多少年前的价了？
0: 对，感觉梦回10年前。不，我觉得20年前。
3: 所以咱这肉饼啊，品质绝对大伙儿就放心。五得利的面粉，顺心蓬城新鲜上好的5花3层肉，再加上咱这师傅的调馅功力，这肯定香，肯定好吃啊，是不是？就卖这个价格，您现在哪儿也找不着。
0: 不过我得特别说明啊，这么好的价格，真的就这几分钟啊，
3: 抓紧，
0: 对，抢完了就没了，我们也补贴不了那么多，名额可就200个名额，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猪肉脆皮馅饼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28张薄皮大馅，外焦里嫩的大馅饼，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醇厚的味道，鲜而不腻的口感，酥脆可口的大馅饼。您还等什么？28张大馅饼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现在我们就给大伙现场烙烙馅饼。
1: 哎，我来自告奋勇，
2: 你做。我说您做啊！哎呀，哎，把这馅饼放锅里，
0: 锅里加点油哈。
2: 对，锅里加点油。小火要时不时翻一下。您家里要是有电饼铛这些东西，您连翻面都省了。
3: 这么快就蓬松了，
1: 这么容易，这么省事儿，
0: 这真地道啊！啊，在家里这馅饼还真不好搓啊。就这酥皮，我跟你说，在家里啊，揉5次面都未必能揉出这效果。
2: 是，
0: 这香味儿了吧？
2: 香，特别香。哎
1: 呦，这个太省事儿，太容易了，
0: 是不是？
1: 连我都能做到馅饼了。哎，我们家这小孙子放学回来，吃了妈妈要养着。哎，有的时候那个叔叔、老伴儿，他饿了、馋了。有肉这儿呢，
0: 没错，
1: 烙两张。
0: 不想做饭了啊，直接啊，我们烙几张饼，咱就直接吃肉饼了，多省事儿又方便。
4: 大家就放心买吧，今天这价格太难得了。您拿到的馅饼就是这种用新鲜猪肉、大盘面粉的皮儿薄馅儿大的酥脆好吃的大馅饼。参照这个标准，有问题您找我。咱还是那句话，都是街坊邻居的，食品安全一定要靠谱。咱们不能干那个亏心事儿，是不是？味道呢，咱也不能差了。咱们严控质量，始终给您做优质好吃的面食，这就是咱们北京本地食品企业的使命。
0: 太好了，这点我非常认同啊！今天的这个馅饼的价格真的啊是太合适了，
4: 真的合适，
0: 3块多点一张。但是呢，今天我们限购啊，只有200组，剩下的可不多了啊。那么还有1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是
5: 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猪肉脆皮馅饼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28张薄皮大馅，外焦里嫩的大馅饼，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醇厚的味道，鲜而不腻的口感，酥脆可口的大馅饼。您还等什么？28张大馅饼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

0: 我就喜欢吃这个。
1: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0: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等等，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1: 停不下来。
0: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啊、嗯，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1: 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0: 这个好，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粉啊。
0: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嗯，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2: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2: 5块多一桶，
1: 对，
2: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0: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 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呀？

0: 哎呀，我觉得十七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想，
0: 您举起点再加一桶，十八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2: 就是十八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十八桶。亏的真有点多啊，行吧，
2: 嗨，
0: 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好，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京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
1: 对对对，
3: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得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2: 对，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4: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京一根的粉，这回啊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4: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4: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

0: 线，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十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儿，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3: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10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儿鲜醇。小厂真干得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肘它不够分的。
1: 哎，
2: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1: 哎，
2: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嗯，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1: 不是，
2: 这就够了。
1: 哎，对。
3: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1: 嗯
2: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1: 哎，
2: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1: 嗯
2: 啊，咱们呐、啊、不是为了成交。
1: 嗯，
2: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1: 嗯，
2: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
1: 嗯
2: 嗯，
3: 发啥？咋发呀？
1: 哎，
3: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2: 嗯，
1: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啊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3: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儿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1: 嗯，
3: 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二位肯定不干。
3: 哎，但是他话不说回来啊，
1: 嗯嗯，
3: 只有这100个。
1: 行，
3: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1: 嗯，
3: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0: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嗯、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嗯、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嗯、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嗯、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嗯、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嗯、不占冰箱、嗯、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嗯、哎呦太方便了。
2: 嗯，是咱选的是猪前肘、嗯、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嗯、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嗯，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嗯、就得选这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嗯，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嗯、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嗯，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嗯，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哦、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嗯、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哎、
2: 对，
0: 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嗯，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啊、嗯、啊，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嗯，确实实惠，嗯，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嗯、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嗯、这价儿您上哪

0: 找去是吧？嗯，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1: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2: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1: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2: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1: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
1: 嗯，
0: 您就这么切成片儿，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儿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1: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
1: 嗯，
0: 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
1: 嗯，
2: 你像春饼卷肘子，
1: 哦，是
2: 烙饼卷肘子，
1: 啊，
2: 那个火烧夹肘子，
1: 啊，
2: 啊，你再切上几片，
0: 嗯，
2: 搁点葱丝儿，
1: 嗯，
2: 再来点黄瓜条，
1: 嗯，
2: 来个炝盒菜，
1: 嗯，
2: 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1: 嗯，
2: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嗯，哎呀，
0: 哇，
2: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2: 哦，
1: 哎，也简单，它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调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1: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儿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1: 嗯，
0: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1: 嗯，
0: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嗯，哎，可不嘛，
2: 嗯，
1: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2: 嗯，
1: 咱今天有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
2: 嗯，
1: 对吧，嗯，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
2: 嗯，
1: 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
1: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

0: 种香气，
1: 嗯，
0: 越嚼越香，
1: 嗯，
0: 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0: 哎，
2: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0: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0: 行，
2: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
2: 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0: 还真是的，
1: 是
0: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是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0: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0: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0: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3: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2: 嚯，
0: 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0: 14。哎呦，这个数 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0: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一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嘛，哎，
3: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就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0: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2: 哎，
0: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3: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谢谢。
2: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呀，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要是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儿，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刷起来了！
9: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3: 卡酷七色光，
24: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谢德勇是四川人家中的一户，在川斗石板房中，他将晒好的腊肉放入火塘，开始了长达49天的文火慢熏。看似粗犷的腊肉，制作起来却并没有那么容易。通过将四川的井盐、老姜、花椒、香果等天然的香料进行炒制之后，均匀涂抹在大块的猪肉上。川味腊肉能够拥有层次更为丰富的味道，原因之一也是得益于巴蜀盛产香料的缘故。猪肉虽厚重，但通过香料的细腻，在人力上下不停翻动、用力揉搓之后，放入土陶坛中

进行腌制，历经一周的温差发酵进行入味，再将腌制好的猪肉取出，用山泉水冲洗，粽叶拧成绳，挂于木架之上晾晒。悬吊着的腊肉和腊肠成为了四川人家冬日特有的景色。清晨七点，大多数人才从梦中醒来，在谢德勇家另一边的熊阿兵则已经开始准备着过节的另一道菜——烧白。身为四川烹饪大师的熊阿兵心里非常清楚，食材的选择是烧白最核心的部分。制作要选用上等的三线肉，也就是五花肉才可以。在肥肉和底部的瘦肉中间有一道长长的瘦肉线分隔形成的三条线，因此俗称为三线肉。先将三线五花肉洗净，然后进行制皮。制皮是行内话，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热锅烧皮，也是烧白这道菜中这个烧字的由来。肉皮在高温下迅速收缩，可以长时间的煮制，使得肉质保持韧劲的口感。然后将制皮后的肉皮洗净，放入锅内进行大火煮制，肉质和高温沸煮的水在锅中进行充分的交流。待肉煮至断生时捞出，历经过高温水煮洗礼之后的五花肉，肉质变得更佳。糖色是烧白外观的标签，要想获得这种诱人的色泽，各家各有自己的方法。熊阿兵趁热将肉皮抹上糖色。炸是烧白口感的关键，锅放置在旺火上，倒入油烧至七成熟，将处理好的肉块进行炸制，细腻的表层在热油中快速改变。待肉块炸至棕红色，将其捞起，仿佛经历涅槃后的重生，平凡的食材改头换面，被赋予了新的风味。将肉放入热汤中，浸泡至皮回软，此时的烧白形状已逐步成型。辅料是烧白的灵魂，其中不得不提到芽菜和泡辣椒。将芽菜洗净后脱水拧干，传统的脱水方法赋予了这道菜的灵魂。细致的刀工更能让食材呈现出独特的美感。芽菜和泡辣椒切好后，阿兵开始调汁儿，盐、红酱油，再加上少许酱油，这份烧白辅料便制成了。将肉块切片，依次上板，在蒸碗中摆成一封书。接下来就要开始最后的蒸制了。漫长的等待催化出咸与鲜的交响，这让烧白成为了川菜的经典。火候的老嫩，味道的浓淡，各家各户千变万化，相对于技巧，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与此同时，熊阿兵的弟子也在准备着一份精心的美食，那就是甜烧白。甜烧白制肉的方法和咸烧白一样，只不过甜烧白的辅料是蒸熟的糯米饭和炒制的豆沙，再加之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将馅料包裹在三线五花肉中蒸熟。一份软糯弹牙、肥而不腻、喷香扑鼻的甜烧白便出锅了。热气腾腾的烧白摆在宴席上，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一口咬下去，油脂在齿间崩裂，香酥软绵，口感软糯，肥而不腻，滋味就在这一甜一咸间慢慢绽放，用最真的味道来道出人间真情，这或许就是作为厨艺人最骄傲自豪的事情。

谢德勇的腊肉也已经晒干，开始进入到了熏制的环节。熏制腊肉的整个过程中，炕内的温度都需要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文火慢熏方得其味。熏肉的木材也很关键，四川山里人用来熏肉的大多是源于上游河流中的水捞柴，这些经过雪水浸泡又晾干后的柴木，在被点燃后散发出的独特清香会逐渐渗透进每一块腊肉里，成为了腊肉风味的重要来源。最后再进行半年以上的第三次发酵，使其肉质不变，长期保持香味。故夏季蚊蝇不爬，经三伏而不变质。至此，正宗地道的腊肉才算是真正完成了。腊肉的吃法多种多样，腊味合蒸、腊肉焖饭、辣椒炒腊肉都是家喻户晓的菜肴。而在处处都透着萧瑟的腊月时节，家在四川大山里的谢德勇更喜欢用山林间肆意生长的野菜来作为搭配。野菜是一种独属于春天的时令美味，山中的野菜品目繁多，味道有别，但相同的是它们所呈现出的味道都带着春天的清新气息。山里人通常都会在春天采摘野菜，再利用特殊的方法处理，使得野菜便于保存。分类、清洗、焯水，一根根清脆的野菜在捋直后，挂到麻绳上晾晒。经历着强烈阳光与干燥山风的双重作用，只需一到两天的时间，青绿的菜叶便由绿转黄，变得清脆无比。烹制腊肉的春日野菜准备好了，屋前木架上经过漫长冬日熏制过的山腊肉浓香欲滴，一道将由二者搭配而成的独特美味已经呼之欲出。谢德勇取下一大块腊肉放入沁凉的山泉中进行浸泡，四个小时后多余的盐分溶解到了水中，腊肉仿佛再次被赋予了生机。将泡得松软的腊肉放入沸水中翻煮，油星渐浮，肥肉金黄，瘦肉酱红，浓浓的腊肉味溢满整个屋子。捞出切为块状，小火炖煮，加入野菜，爽脆的野菜在腊肉油脂的包裹下逐渐舒展开来，变得柔韧且筋道，而腊肉入口软糯，肥汁实而不腻，引人垂涎。吃一口腊肉，喝一口野菜汤，过节的仪式在此完成。这也是四川人对于年岁更替美好生活的一种致敬，美食的慰藉和家人的陪伴在节日里越发显得温暖而难得。大口吃肉之后，或许该来点爽口的小菜了。在四川逢年过节，餐桌上总是少不了一道口感嫩滑、味道独特的皮蛋。皮蛋又称松花蛋、变蛋，是一种传统风味腌制蛋制品。在《竹语山逢杂布》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混沌子，取燃炭灰一斗，石灰一升，盐水调入，锅烹一沸，四温，居于卵上，五七日，黄白混为一处。据考证，书中所述的这500年前的混沌子便是如今的皮蛋。在我国各地都有制作皮蛋的传统，不同的地域酝酿着各异的风味，而黑心松花皮蛋则是四川德阳的特产，以其色如琥珀、花如松针、糖心油黑、无铅无害等特点而名扬天下。

为了当地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在四川绵竹，宋光志入厨20多年，还自己经营着一家餐厅。他深

杰，宋光志就会早早的收拾东西，驱车赶往家中。回到家中，在和父母寒暄一阵后，就迫不及待地前去查看自己50天前放进缸里的皮带。宋光志将皮带轻轻地向上抛出，落在手上时，弹壳内会产生轻微的颤动，拿在耳边摇晃没有声音，这说明皮带已经成熟。除去表面的果料，清水洗净就能看到它的真容。长期缓慢的化学反应使得鸭蛋壳变成了灰白色，蛋壳和蛋白之间形成了一层空隙，轻轻一掰，皮蛋便破壳而出了。成熟的德阳松花皮蛋不同于外地的红心皮蛋，蛋黄油黑，略带糖心，在纯碱和生石灰的共同作用下，蛋白凝固成了胶状，呈现出诱人的琥珀色。层层叠叠变幻莫测的松花是蛋液中氨基酸与碱反应后形成的纤维状氨基酸粘结晶，这也是德阳松花皮蛋最为奇妙的特色与魅力。宋光志的母亲得知儿子今天要回家，也早早的就为宋光志准备好了制作皮蛋的材料，这是每次儿子回家的习惯。制作皮蛋是个精细活，料泥的制作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各味原料的配比因季节的更替而不同，这其中的微弱差异在宋光志细腻的拿捏下恰到好处。谷草是农家对于粮食秸秆的统称，大火烧透冷却后过筛制成的谷草灰，在皮蛋腌制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隔绝细菌的侵入。食用碱稀释水中制成碱水，将生石灰、谷草灰和少量食盐混合后加入碱水搅拌制成泥料。鸭蛋、鸡蛋甚至鹌鹑蛋都能够用来制作皮蛋，但只有当地新鲜的土鸭蛋才是制作德阳松花皮蛋最正宗的选择。将选好的鸭蛋用清水洗净，充分晾干之后，把鸭蛋逐个放入泥料中，使得蛋壳表面被泥料均匀地覆盖。最后，再给鸭蛋穿上一层谷糠壳，就可以装坛了。在密封的环境中，鸭蛋内部将经历翻天覆地的蜕变，精彩的化学反应将在50个日夜之后满足人们对于美味的期待。德阳松花皮蛋可蒸可炒，吃法多样，皮蛋蒸蛋、青椒炒皮蛋，这些都是宋光志的拿手菜，但要讲父母最爱的吃法，当属凉拌。将皮蛋切成1/4的大小，摆盘备用。香菜精、辣椒切成细末，加入白糖、酱油、陈醋和红油调成的酱汁，浇于皮蛋之上。最后点缀几朵香菜叶，一盘凉拌皮蛋就可以上桌了。蒸茶鸭，一道川味传统佳肴，历经腌、熏、蒸、炸，其历史正如其工序般丰厚悠长。张江云正是这道传统名菜张茶鸭的手艺传承者，怀揣着对每一道程序都力求极致的执着与热爱，张江云将张茶鸭复杂的工序从历史的长河中带到了当下的美食餐桌上。制作张茶鸭，选材是决定味道的关键。普通鸭子肥肉较多，口感较为油腻，而紫麻鸭又瘦肉过多，缺少香味。

0: 张江云将鸭子去尽内脏，清去残毛，一只滑溜溜的花边鸭变成了张茶鸭最佳配对的主角。接下来就等待腌料的洗礼了。葱、姜、盐、花椒、醪糟、胡椒粉，多种调料等待着合为一体，化为张茶鸭的第一道沐浴盛宴。
1: 把所有的佐料均匀地抹在鸭身上过后呢，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姜和葱和花椒呢，把它塞在腹腔里面。
0: 花边鸭里里外外都浸润着各种调味料的精华，接下来将进行长达约八小时的低温冷藏，将美味牢牢地锁住其间。
1: 有一股浓烈的花椒的香味散发出来了，那我们接着呢就会进入第二个工艺环节，风干之前的过水。
0: 腌制完后进行热水浇淋，使鸭皮泛起层层皱纹，紧接着对其进行风干。长达四个小时的风干是对鸭肉最好的保护，经过风的温柔沐浴，鸭子体内的水分逐渐挥发，独特的香气萦绕而出，飘散在风中。伴随着风的退场，迎来的便是完成张茶鸭最重要的环节，熏制上色。樟树叶与柏树叶充分结合，再配以茶叶，这是鸭肉留住味蕾的源头。骨壳、樟树、锯木面是火苗燃烧的动力，火候则是完成熏制的灵魂。火不一大，隐约看到火星跳动，便是对其最好的孕育。在烟雾弥漫之中，将鸭子依次悬挂于熏炉内，尽情熏制20分钟，让其尽享烟雾缭绕的乐趣。此刻熏制成棕红的张茶鸭达到了三成熟，散发出若隐若现的肉香味。接着在蒸锅中静置约半小时进行沉淀，待汤汁散去进行油炸，将油温烧至6-7成熟，一勺热油淋下，鸭肉的酱红色逐渐浮出，代替过往青色的棕红，张茶鸭便完成了它最后的蜕变旅程。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着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 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2: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2: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嗯，
2: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2: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2: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2: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2: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1: 嗯，
2: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2: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嗯，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2: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
1: 嗯，
2: 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嗯，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
1: 嗯，
2: 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
1: 嗯，
2: 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2: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2: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2: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哎，太对了。
1: 嗯，
2: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
1: 嗯，
2: 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2: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
1: 嗯，
2: 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 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嗯、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嗯、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嗯、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嗯、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啊、嗯，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嗯、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嗯啊，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嗯、啊，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嗯、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

0: 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1: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0: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刘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1: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
0: 嗯，
1: 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哦，啊，
0: 嗯，
1: 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
0: 嗯！
1: 术业有专攻啊，
0: 嗯，
1: 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
0: 嗯，
1: 他刷得更平啊，
0: 嗯。
1: 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
0: 嗯，
1: 你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
0: 啊，
1: 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
0: 嗯，
1: 它是两毫米误差
0: 啊。
1: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0: 嗯，
1: 就是一个 A 四纸，
0: 哇，
1: 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 四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嗯，
1: 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0: 嗯，
1: 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
0: 嗯，
1: 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
0: 嗯，
1: 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0: 嗯，
1: 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
0: 嗯，
1: 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
0: 嗯，
1: 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早。”

0: 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1: 嗯，
0: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1: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0: 了。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0: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0: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0: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0: 一般的记性的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0: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五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你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2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

0: 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1: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
0: 啊，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嗯
1: 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
0: 嗯，
1: 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
0: 嗯，
1: 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嗯嗯，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

0: 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1: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0: 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1: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会议指出，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持续做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高质量数据集有效供给，人社行业大模型成熟完备，人工智能应用体系基本健全，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文化和旅游部7月8日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本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近日，北京市重点工程世界。

0: 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被人艺创国际会展中心提升工程二期项目通过联合验收，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端会展配套体系，丰富产业交流合作。原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新建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将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该馆总建筑面积约11.8万平方米，其建筑设计灵感来源于博会古今、洞穿万象的艺术之眼，通过开阔灵动的展陈空间，让公众与艺术沟通对话紧密连结。
1: 说到财经热点话题啊，最近倒是有一个热点，那么欧洲呢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温考验，法国局部的气温呢是飙升到了44.3摄氏度，德国东部也录得了41.5度，多地刷新了历史的最高温的记录。但是有可能您想不到啊，在今天的欧洲装一台空调竟然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然而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款来自中国的免安装移动空调，不需要施工，不需要改造，插上电就能用，在欧洲的各大商场被抢购一空，甚至是一机难求。那么为什么欧洲人连装台空调都这么难？中国制造凭什么能够接住这波突发的需求？这背后又折射出了中国制造怎样的深层变化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周老师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那么在正式的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通过一段短片去看看欧洲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中国空调为什么会在那里卖到了断货。
0: 今年入夏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法国局部气温飙升至44.3摄氏度，德国东部达到41.5摄氏度，多地刷新历史最高温纪录。世界气象组织指出，欧洲正经历一轮非同寻常的热浪。但在欧洲装一台空调并不容易，历史建筑禁止外墙打孔，安装费高达1000到2000欧元，旺季排队动辄数周。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仅有约20%，高温之下制冷刚需集中爆发。一款来自中国的免安装移动空调，无需打孔，即插即用，在欧洲各大商场被一抢而空，有消费者驱车200公里只为抢到最后一台。中国空调正在欧洲一机难求。
1: 好的，回到模式呢，我们跟周老师来展开探讨啊。您看，确实啊，中国空调啊，在欧洲商场是一机难求。但是大家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是中国空调卖爆了，而不是欧洲本土生产的空调在那儿卖得特别火？欧洲本土的产能为什么没有跟上？中国制造又是怎么来接住这波需求的呢？
2: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呢，这个空调的生产和需求呢，它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的，就是它能够卖得出去。
1: 嗯。
2: 所以呢，在以前的欧洲啊，没有像现在这么热，所以它本地的这个生产能力是相对比较弱的。
1: 嗯。
2: 那么在供需之间去对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这个空调的厂商呢，它的这个产能是相对比较富裕的。也就是说，我们确实能够为市场提供非常充分的需求。
1: 嗯。
2: 那么以前欧洲没有这么热，所以它的本地的这些空调的生产厂，不管是最后的整机厂还是它的零部件都是没有配套的。即便有一些您刚才提到的欧洲本地的空调生产厂，它可能很多的零部件也是要从中国运过去。那么最近几年呢，我们一直在推动中欧班列的建设，那中欧班列是一个物流的系统，
1: 是的，
2: 它在改变原来的这种国际贸易布局的情况下，它可以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方便的一种物流的支持。所以呢，很多的中国的空调呢，在中国生产出来再运到欧洲，其实它时间也差不了太多，它并不能够说这个欧洲本土的这些空调它的生产的能力啊，包括它对于市场的满足能力就更强。
1: 嗯，
2: 我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其实我想也是反映了中欧之间的一种贸易的互补性。
1: 嗯，
2: 这也说明了我们中国的制造啊，中国制造的这些空调产品在欧洲确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嗯，周老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这次我们的空调能够在欧洲市场出现爆单，除了我们造得出来运得过去也很重要，所以呢，中欧班列这样一个货运的铁路的网络的覆盖，现在发挥了更大的价值，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含金量还在上升啊。那将来这个价值怎么能够被进一步的放大呢？
2: 确实，我们以前谈到中欧的合作，大家都考虑的都是两点之间的合作，像您刚刚提到，它是一个网络，
1: 就是 A 做出来送到 B。
2: 对，其实未来不是这样，因为中欧本身两个地方之间是有很大的空间的，这个空间呢，就是中亚，就是西亚，就是俄罗斯，所有的这些空间，这些国家都愿意参与到中欧的合作，所以我想未来的中欧之间的合作呢，是更加的全面。 面的。这种合作呢，能够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1: 您就拿这个，比如空调或者拿一个家电来做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大家怎么参与其中呢？
2: 对，你看我们现在在中欧的中间有一个白俄罗斯啊，比如说白俄罗斯有个中白工业园，中白工业园里面就有很多的企业在做这些零部件呀。那么有可能我们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我们的制冷剂呀，包括一些这种压缩机呀，就不一定完全在国内生产再运过去了啊。毕竟这些地方它生产起来这种效率会更高。当然呢，我想这样的一种需求呢是基于市场的供需的关系的。我们也在推动包括像电商平台的这种建设，使得他们的这些物流体系可以跟我们的制造力形成一个有效的配合。大家在这样的一种网络下，利益联系更加紧密，也互相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就会有更加稳定的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欧洲呢这一次呢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转变他们的一些这种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原来的角度。所以我想中欧的合作应该是更加的平等。我们像最近这个中欧建立了一个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其实这些机制呢就是要去有效的把握市场的痛点，去关注企业的关切，去真正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我觉得这才能够形成中欧的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合作，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啊。中国企业也不像某些国家的企业，我们并不是为了去争取利益，我们是为了双向的合作和长期的发展。
1: 你看，无论是前些年当时因为能源的问题出现了一波中国的电热毯在欧洲出现了热销，还有就是我们记得巴黎奥运会之前，当时吉祥物差点没跟上啊，结果又是中国的产能把这样的需求突发需求给弥补上来了。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从整机啊，或者说一个整个的产品到物流全链条的自主配套快速响应，我们看到啊，似乎呢中国啊去应对这种突发需求呢不是头一回了。我们来具体的情况了解一下。
0: 2022年，地缘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当地民众冬季取暖成本陡增，中国电热毯、暖水袋等小家电快速完成产能爬坡，大批量出海稳定供应，缓解了欧洲家庭的取暖压力。2024年巴黎奥运会举办前夕，赛事吉祥物等文创需求集中释放。法国官方坦言，本土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200万个玩偶的生产，最终80%的吉祥物由中国义乌厂商制造，剩余本土生产份额的原材料与核心零部件也全部来自中国。中国制造再次补上了当地产能的短板。2026年，极端高温下的欧洲，中国空调一机难求。3年3次，品类不同，场景不同，但答案相同。当全球出现突发需求，中国制造总能顶上。这不是偶然，全球80%以上的空调产能在中国。中欧班列15天横贯亚欧大陆，从研发到量产，从生产到配送，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应对不确定性的稳定器。
1: 回到演播室呢，我们跟周老师继续探讨啊。确实是，你看这个不是中国制造第一次救急了。从之前我们说2022年的电热毯，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吉祥物，再到这一次的空调，那么三次爆单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啊？
2: 我觉得这个共同逻辑还是非常的清晰的。这个逻辑就是说，当市场有需要的时候，哪怕是这个需要它比较集中，比较集中在某一个细分的品类，中国制造都能够去提供相应的满足。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2022年，当时因为欧洲的这个天然气它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供应，所以它冬天又特别冷，所以很多人确实非常需要我们的电热毯。这个电热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很多欧洲人他们以前没有想到需要去依赖于中国的电热毯。那么像这一次的我们看到这个空调事件啊，其实我想本质上说明了中国制造的一种强大。这种强大呢，是来自于我们对于市场的准确的把握，来自于我们能够准确的、迅速的去应变啊，去改变我们的生产的能力。大家都知道呢，中国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么这个制造业大国，其实我们长久以来都不是为中国自己来生产和制造的。
1: 对，
2: 你像我们以前的这些贸易出口啊，尤其是出口的这个方向上，欧美都是一些主要的方向。
1: 对，
2: 那么欧美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那么这样的一种生产呢，形成了我们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生产的能力。这种生产的能力呢，它对于市场的信息的敏感度是非常强的。所以即便这一次我们看到远隔10000多公里的这个欧洲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需求，我们的生产的这个产品可以迅速的跟上，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能力。如果说没有中国，我相信欧洲很难从世界上任何的其他地方去买到他想要的这些空调。即便是有钱，他可能 也买不到这些产品。
1: 没错，而且呢，其实要想买到这样的产品，首先我们刚才说得制造得出来，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又针对欧洲市场的特殊的需求能够制造出来。
2: 欧洲有它的标准的。
1: 没错没错，有它的标准，有它的需求，有它的包括一些使用上的偏好，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当中啊，有一个底层的基础，就是中国目前呢是有一个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看到根据联合国的产业分类啊，工业体系其实包含41个大类、207个中类和660个小类，而中国是全球现在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所以周老师，这个是不是也说明了，就是通过我们40多年改革开放工业体系的不断的发展、完善、成熟，也是给我们应对任何的在制造业领域的突发事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 对，您说的这个制造业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实体经济，那实体经济才能够产生东西。我想中国的工业体系之所以这么完整，其实它是一个市场化的结果，就是在市场的这种大的空间下，企业都是要去谋利的，它可以去探索不同的路径，在探索不同的路径的同时呢，它们又形成相互的一种配合，形成一种网络。这种网络在过去几十年，我想在全世界是很难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去形成、去支撑它的这种工业体系的完善性。这种工业体系的完善性呢，在最近几年其实还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看到呢，其实中国在努力的推动服务业去赋能这些工业制造业。
1: 没错，
2: 所以我们的制造业不是冰冷的机器，它并不是一条一条的生产线，它也不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这些工人，它反映的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水池，即便是有一块石头掉下来了，这个形成了一个这个涟漪，它慢慢扩散出去，会大家都能够承受得住，都能够把它给容纳起来。其实我想这是中国的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力。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刚才说啊，欧洲有它自己的标准，中国也有自己的消费电器的标准。我们想要卖到那里，不是生产出来就能够卖得出去的，你必须要能够满足它的这些标准的要求。那么中国企业，尤其是这些电器企业，早就把这些标准研究得非常清楚了，它可以迅速的进行切换，它可以去满足它的需求，去提供给它一个更好的产品，远远超过它当时的想象。
1: 对，而且像您说的，提供一个更好的或者更适配的产品，我觉得我们的中国企业呀，也非常的聪明。你看这次的这个空调，你看到的这个空调跟在国内哈我们用的空调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比如说它可能安装上很简单啊，它也不需要去把破坏那些欧洲的古老的建筑，对吧？然后同时呢，它在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因地制宜，然后进行了研发设计的这个产品。
2: 对对对，它是一种适应性的一些调整。我觉得中国企业就是一个非常强的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呢，我们把它叫做本地化的能力。
1: 明白。
2: 那么本地化的能力呢，就是你要响应它的一些需求。其实欧洲的这个建筑您也知道啊，很多的这个墙都是很厚实的。
1: 是的。
2: 它你要想打个孔，其实也很不容易。所以它为什么安装费这么贵？有时候比这个空调机子还贵。
1: 对。
2: 除了它这个法律法规的限制以外，确实它、
1: 也有客观条件。
2: 对，很难。但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非常好的响应了这样一些特色。这种响应呢，我觉得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优势的地方。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迭代，不断的去满足它的需求。
1: 但是呢，这当中啊，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近年来呢，西方有一些声音啊，炒作中国的这个叫所谓产能过剩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产能过剩之后，就把它卖到了好像西方的一些市场当中去。但这一次呢，你看从欧洲市场抢购中国空调，是不是周老师恰恰说明了，不见得是产能过剩，不是产能过剩，而是说产能对接了真实的需求。
2: 对，您说的这个产能过剩的事情呢，其实原来这个东欧的一些领导人也说过，说我们哪有什么产能过剩，我们还想买买不到。确实产能过剩就是一个供需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手法，他们西方指责中国说我们有产能过剩，然后给我们扣上一个帽子，然后让我们去做出一些改变。但事实上呢，我们的生产的能力是非常的柔性的，它能够根据需求去调整它的生产能力。你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我知道我要亏损，我还大量去生产，
1: 没错，
2: 这是不符合市场逻辑的。
1: 对，
2: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产能过剩这个提法就是非常有问题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例子恰恰说明，我们的这些产能是可以迅速的进行转换的。我们可以从生产这个冰箱转换成生产空调，来集中一个优势的产能去满足你的特定时期的需求。那可能过了几天啊，到冬季如果天气很冷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去做一些这种电热器啊，像您刚刚说的电热毯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模式，去适应市场的需求。白色家电产业啊，在中国国内已经竞争的非常的白热化了。那么在过去几十年的过程中呢，中国的白色家电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市场分工。
1: 是的，
2: 就是并不是某一个产品它是一家企业完全去做，它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种产业链的布局。所以中国企业到欧洲去做空调的投资，它也会把 相应的一些配套的产业带过去，这样的一种合作对于欧洲来讲是非常稀缺的。因为我们知道欧洲也在推动它的所谓的再工业化，它也想要去发展它的制造业，那么它缺的就是这些产业，他们并不缺那些高大上的产业，它缺的是这些满足民生的产业，对它能够形成一种稳定的全面的有韧性的布局。所以中国企业呢，我想未来对于欧洲的这种参与度，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扩大在欧洲的存在。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问问周老师，如果说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次中国空调在欧洲的报单背后到底意味着

0: 是什么哈？
1: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一个世界工厂变成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尤其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稳定器。这些不确定有可能是来自于人为的因素，也可能来自自然的因素。那么中国的制造啊，确实能够为大家能够提供一个更加舒适、更加有信心的未来。
0: 好的，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从电热毯到奥运吉祥物，再到今天我们谈到的空调，三年时间三次爆单，品类在变，场景在变，但是背后的逻辑没有改变。当全球出现突发需求，中国制造总能在关键时刻顶上。这背后啊，不是运气，而是一套依托完整工业体系搭建起来的应急的兜底能力。可以说呢，中国制造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它不再是过去那个简单的产地标签，而是一张真正用得起的、考验的、有厚度、有韧性的硬实力的名片。这才是中国制造真正应有的分量。好的，观众朋友，首都经济报道正在播出，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3: 欢迎回来，暑期来临，全市各大商圈热闹非凡，一场穿越时空的美洲文明探索之旅也悄然来到市民身边。由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全城一展城市公共艺术季7月8日正式启动。
0: 首场黄金玉米抢夺赛在通州万象汇率先开赛，接下来让我们的记者带您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4: 妈呀妈呀，谁偷了我的玉米？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通州万象汇，一场精彩的玉米抢夺赛正在这里激烈的进行。
5: 您看这些选手一个个化身美洲部落勇士，限时冲刺，中间还得听口令做动作答玛雅问题。闯关成功了，玉米直接抱走，还能赢首博美洲展门票，又跑又学又有的吃，这大概是今夏最上头的商圈活动了。
6: 我觉得挺有意思，挺有新意的，然后能够把这个文创结合成这种方式来参加，我觉得很有新意。
7: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大家都在争夺玉米，感觉还挺激烈的。之前也看过关于玛雅展的这个宣传，有很多古文物，然后特别想去看一看。然后今天这个小的仪式吧，也觉得比较有他们当地的精神，所以想去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物。
5: 这场火热的抢玉米大赛正是全城一展暑期核心板块的重头戏。抢玉米大赛只是移动的博物馆的打开方式之一，除了趣味赛事，各商圈还设置了大型互动艺术装置，特别引入源自美洲古文明的玉米神图腾装置，搭配中华古文明瑞兽主题装置，实现两大古文明的隔空对话。首饰展、荷包专题展、古代钱币展、瓷猫文化展等系列主题展览也将同步走进各大商圈，全部免费开放。同时各商圈还开设了主题限定快闪店，上架专属文创产品与特色好物，打造看展加购物一站式文化消费体验。
8: 那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展览呢，是现在首博正在展出的一个大展。传统的博物馆呢是有这个边界、物理边界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文化服务是没有边界的。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走出去，把展览带进商圈，打造无界博物馆。
5: 从博物馆到商圈，从静态展览到动态互动，让市民们在逛街购物的同时，就能邂逅一场跨越时空的美洲文明之旅。这也是将博物馆资源、媒体传播力与城市商业空间深度绑定的一次有益探索。
9: 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是这个今年北京市重要的文博项目。那么围绕这样大展呢，这个我们推出了一个展览进商圈这样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基础之上呢，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怎么样能实现全城一展。在未来的九大商圈呢，会陆续的推出我们的抢玉米大赛啊，这个拼豆大赛，那希望大家呢可以更多的参与进来。这个呢也是这个集合这么多部门呢共同去推进北京市文商立体展这样的一个这个创新的新场景的一些尝试。
5: 全城一展正将博物馆的文化势能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传播的城市文化事件，推动优势文化资源从馆舍天地走向大街小巷。这个夏天，北京各大商圈就是你的移动博物馆，喊上你的逛街搭子，一起来打卡吧。

0: 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1: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没搜到。
2: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1: 沿着晚路，怎么也转一圈。
0: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2: 那个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3: 你只能喝一口，没水了，捡到自己吃。
4: 铁陀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0: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5: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2: 好了好了，
1: 四个人在那吊石头也是凉的。
2: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1: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6: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7: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5: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血点。
7: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8: 罩子下啊，罩子下。
9: 下面做好保护，接一下，
7: 放，
2: 拉不动了。
9: 1、2、3，
7: 好，
9: 1、2、3，
0: 1、2、3。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10: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0: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险、车峪沟、窟窿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建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1: 现在来爬建后人多吗？
12: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不就住这一宿洗澡茶。
11: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2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2: 到1/3。
0: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1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路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1: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0: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建后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13: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0: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14: 那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

0: 看见了这个铁栅了，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1: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2: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头翻，我们只有劝阻劝，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3: 像我这个杆子，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他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摸过头了。
1: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3: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1: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4: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1: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北京台报道。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呢是走出了一个深V的行情，成交量较前几天呢是有所放大，特别是科创50指数哈，今天盘中的最大涨幅达到了8%，也是创出了今年年内的单日最大涨幅。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多只半导体 ETF 也是涨停的。面对这样的兴奋的市场，有不少投资者会问哈，那么科技股的这个调整是否已经结束？大盘在这个位置会止跌企稳吗？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稍后会和现场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数了。上证指数收报4036点，上涨65点，成交是13642亿元。深成指数报15398点，上涨459点，成交是15496亿元。创业板指数报4018点，上涨172点，成交是7266亿元。北证50收报1209点，上涨5点，成交是187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4030点，下跌0.70%。日经指数收报67743点，上涨1.38%。再来关注欧洲股市7月8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489点，下跌1.66%。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897点，下跌2.23%。法国 CAC 指数收报8252点，下跌2.18%。再来关注美股7月8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2348点，下跌1.09%。标普500指数收报7482点，下跌0.2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70点，上涨0.20%。年内最大单日涨幅，科创50王者归来。木西股份、中芯国际共创历史新高，半导体四大利好集中释放。沪指结束三连阴，多头能否持续发力？财经小课堂，专业投顾帮您绕开业绩雷。好，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王小可和张翠霞，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看一下昨天哈，大家在这个手机上刷这个视频的时候，可能关注到最多的一个消息就是本月的7月16号长鑫要这个申购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同时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也是有多重利好，也促进了今天市场的一个快速上涨。前面开场呢，我就提到了科创50指数今天涨的是最快的，也是最猛的一个哈。那我想问问两位，两位是否觉得科创五零真的是王者归来了吗？两位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作为科创五零指数来讲，确确实实啊，人家完成了一波小五浪结构。简单的255.8，这个225点这个遇阻回落，然后呢再展开攻击，这种凶悍的一种攻击，带量的一种攻击，基本上一旦把上次的高点突破了，基本上就是新一轮主升3浪3加速的一种行情开启。作为这个整个啊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板块，我看了一下，甭管是芯片的，还是 CPU 的，还是 PCB 的，还是我们重要的一些算力的，基本上来讲都是统筹一盘棋，全部的空盘多回流。那么在这样的资金回流背景下，它所形成一种驱动力，应该什么？早就领先主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有的很多股票在什么跌创历史新高。那么这样的一个万亿市值也好，还有我们所对应的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一种啊齐头并进的一种赚钱效应的一个啊快速提升也好，基本上是王者归来，基本上是啊奠定了非常明确的再创新高的动能和条件。
0: 科创五零指数哈是这波再创新高的一个先锋哈，这是蔡霞老师的观点。那这个小可老师呢？
2: 对我而言呢，虽然我也是坚定的看好科创五零这个方向啊，但是呢，我更多的认为现在这个节点啊，科创五零更多的是超跌反弹啊，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市场对于科创板块的整体的信心还是没有消散的。第三个呢，因为长鑫马上要上市，也在营造啊上市前的市场的一个相对比较利好的氛围。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三重原因导致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反弹的过程啊。
0: 这个您还是比较谨慎的来看待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哈，也代表着科技股下一步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哈。两位老师在这个时候呢，观点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同哈，但是没关系，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看在一些细致的操作上，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态度和观点呢？我们还是从今天大盘的这个表现说起吧，我们也从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观众朋友的问题说起。这位网友呢，他说大盘结束了三连阴，他也松了一口气。那么长下影表 示呢，多头的力度还是很强的，沪指本轮是探底已经结束了。当然它是一个问号，是探底结束了吗？我们现在呢一起探讨一下，给他一个答案。我们先来连线下我们场外的嘉宾，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3: 大盘的调整，我个人的判断是中线调整没有结束，只有短线反弹，理由是上半年上涨的主力是硬科技，延伸方向陪跑，非科技方向没有资金，所以当下硬科技是回调主力，他们结束调整之前大盘维持震荡已经是比较强势的状态了。回调的顺序是先锂到光再到芯片，新能源链先回调没有止跌，还继续破位，半导体芯片刚展开调整，也就是大家都处在调整当中，没有形成良性的轮动，个人观点整体的调整很难就此结束。另一方面就是非科技方向是否跟科技做切换，这是下半年观察的关键，能切换成功，大盘就有结束调整继续向上的可能性。基于现在市场没有主线，处在阴跌和反抽无力的状态，仓位以不超过五成来应对，短线博弈为主。
0: 好，谢谢黄威老师哈。黄威老师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哈，两融数字这个连续五天是减少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翠霞老师和这个小可老师，你们的观点是什么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我是比较积极乐观的，我认为资金控盘轮回流应该是新一轮攻击行情正式开启。那么从上面指数而言的话，大家看它的 ABC 的一个调整结构，拒绝下破前低点，在重要的一个缺口和均线位置形成止跌信号，放量的攻击阳线，一鼓作气的直接反包了三转阴线，那这就是什么双底确立成功。这个位置上应该是见着3258点这么一个基本驱动信号给出来了。那双创指数这块也是非常给力的强攻。那么科创五零指数大涨8%多，罕见啊！它一旦把上一次的25点高点突破的话，也是主升三浪加速的一种攻击结构。所以说它叫什么非常明确的这个承接强的一个信号。那第二点呢，大科技板块这个什么强者的这个飙升。那么这个王者归来的一种这个基本驱动力来讲的话，市场效应、提供人气都是非常明确的。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不管是上游端的第一梯队的高价高位股，还是第二三梯队一些相对的主升三浪处理阶段个股，大家看都是什么一路的高杠杆，它的一个涨价呀，包括它的一个供需缺口矛盾呢，还有我们所说的资本开支加大呀，基本上都是强化这一赛道板块继续有很好的溢价空间和未来。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指数这块来讲的话，包括市场这块来讲，大家看什么量价齐升，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做多的一种驱动力。那么这种做多的情绪指数不是说是这个嘴头说的，而是什么真金白银买出来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真金白银买出来的背景下，我们再看一下传统的分区赛道方向，你不管是券商还是保险，阶段性超跌它都有什么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动能。所以从综上所述的一个基本点来讲的话，我觉得维持当下位置上应该是战略性做多做多研判的一个判断观点。这个位置我判断是什么新一轮主升三浪的正式有序开启。那么上证指数是见指4634点基本目标，那么双创指数来讲也是在看到一线的一个什么大的空间展开。
0: 那么翠霞老师在这个位置的观点是非常鲜明的，非常看好市场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上涨的动力。那我也来问问小可老师哈，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大盘是在这里继续震荡呢，还是选择向上？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我个人的观点呢，还是相对的谨慎偏乐观啊。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我更偏向于中期的调整并没有完全结束啊。今天更偏向于短期的一个超跌反弹。为什么是这么看呢？我觉得从一方面来看呢，从整体的市场量能上看，前面咱们也提到了关于融资盘的不断的在进行减少啊，这个量能的缩减，融资的这个退潮啊，更多的呢也是一个中期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表现。第二个呢，在4000点以下呢，还是有大量的一些这个成交密集区啊，有大量的一些资金和一些心理意愿去进行一定的承接的啊。第三个呢，如果市场想走出新的一波行情，是需要量能再重新恢复到3万亿以上啊。同时呢，市场要走出新的主线出来，因为在现有的市场环境下，外部的冲突啊，并没有完全的收敛。第二呢，这个外部的一些海外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些回调，也并没有完全的结束。第三呢，我们正好处在这个半年报的一个业绩窗口期啊，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还同时存在，所以呢，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我更偏向于这个谨慎偏乐观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认为科技后面会走出新的一波新高，但是现在仍然处在一个中期调整没有结束的状态之下。
0: 小可老师的态度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哈。那么我这儿呢有一个网上的调查，这个 个数据说了之后，不知道两位是不是出乎你们的意料，还是在意料当中？因为大家都非常今年上半年对光的关注度非常的高，也是把这个光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站在光里的人们；第二部分是光站在那里；第三部分就是和光不沾边的。那么第一部分站在光里的人达到多少呢？统计是67%。那么第二部分光站在那里的人只有22%。那如果让两位投票的话，你们会投第几类呢？我先听听小可老师。
2: 我觉得是这样啊，从投资的角度讲呢，首先我同样也认为第一类站在光里，尤其是 AI 的产业链这个方向是今年的一个绝对主线。但是从这个角度讲，你去否定其他两类呢，我觉得也是不恰当的。从投资的角度讲，每一类的资产都有每一类资产的角色和它的整体的收益风险表现。我们站在光里，但是光本身的波动性相对的比较大啊。第二类呢，我们说这个叫光站在那里的，像电网啊、这个电力啊，还有什么证券、保险这些，它更多的呢是可以作为第二条的收益曲线来平衡你的账户的整体收益的。那第三类就是没沾边的，像什么恒科和白酒农业，我们先不说啊，就是看银行，银行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高股息的一个防御角色来承担你的账户的平稳的和压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所以其实我不建议投资者光站在光里啊，因为光站在光里高收益一定是有高波动的一些影响的，到底能不能承受高波动的一些这个负面的作用啊，负面的一些副作用啊，这个是需要投资者去审视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一方面这个进行分散配置，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一边有进攻的科技主线，另外一方面呢，我可以有一定的这些红利和资源类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和方向，可以平衡你的账户的整体波动，可以让你的账户更加的稳定和收益更加的长效化。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您刚才谈到了要去这个均衡配置，那么我是不是也应该分这个比例啊？侧重什么和在什么地方可以少一点的仓位来配置，不要1:1:1
2: 啊？是是是，当然，这个从我的角度讲呢，和个人的风险偏好是相关的。如果你的风险偏好很高的话，当然我们把科技的仓位放到很高一点啊，比如说60-70，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同时，如果你的风险偏好偏低，那可能均衡性需要做得更多一点。我们一方面是可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40%-50%的科技，20%-30%的其他的方向啊，这个像无论是电力啊、电网设备、储能啊，还有这个然后呢再加上20%左右的红利和一些资源品啊等等，这样呢就是在从长效看、长期看，我认为这样的整体的账户的安全性会相对的更高一些。
0: 好的。那么说到今天这个市场的上涨哈，我想所有的投资者都非常的开心，但是有一些细心的投资者会问哈，今天市场上涨的这个动力或者说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帮着大家分析了一下，其实有四大主要的原因。那么其中我们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在本月的17号-20号举行等等哈，多方面的原因。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另一个调查，就是前期市场调整，不光是我们的市场在调整，外围市场也是在调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普500指数当中60%的股票的下跌幅度已经达到了20%。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份调查，也就是这个存储的这个三巨头他们的调整幅度也是在20%以上。那么接下来市场还是这个问题哈，科技股它能够完全的止跌反弹吗？接下来我们是抓住机会呢，还是要继续规避风险呢？我们首先还是连线我们的场外嘉宾，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3: 科技股整体是风险大还是机会更大？我个人的观点是风险更大。判断的依据有两个视角，首先是技术结构方面，硬科技处在天量天价的高位形态，底部的获利盘丰厚，筹码不稳，利有风吹草动，容易形成抛售，高位筹码被套，失去流动性，缩量调整，场外资金进场意愿不足，现阶段向上的力度和持续性较差。低位的应用端一直处于阴跌的状态，也就是多头弱，一直被空头压制，除非资金持续流入，否则这种多空格局很难被打破。另一个视角是市场对财报披露的反应，这个阶段披露财报的都是预期向好的，而市场的反应是以下跌回应，包括外围市场也是如此。结合结构形态，本轮的上涨有业绩兑现的可能，市场是买预期卖现实，所以我个人判断风险更大，局部机会比较难抓，高位科技减仓为宜。
0: 好的，谢谢黄卫老师哈，还是他认为接下来的市场可能和这个防御风险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和我们现场的嘉宾啊崔霞老师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没关系哈，市场总是要有分歧，这样的话才会有一个良性健康的向前发展的方向。好，我们在市场当中呢也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样本的一份调查哈，一个机构的调查，就是科技板块你选择加仓还是离场。来看一下，74.4%的人选择了加仓，那么25.5%的人是选择了离场。好，那么现在呢继续来了解现场两位的观点哈，就是接下来科技股的风险大还是机会大呢？先来了解一下崔霞老师观点，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1: 科技股还是机会大，而且是这叫什么，星辰大海志在高远。对于这个赛道板块，我为什么认为机会大？第一呢，就是从整个的这个全球的科技大厂，大家看资本开始都在大大增加。那么从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是非常明确的，15规划是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大家看这个行业产业，你起码按照5年、10年、15年这个周期来去考虑它的战略高度和战略目标和推进的方方面面。那么第二点呢，大家看从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大家看还是属于什么涨价周期，因为随着这个资本开始加大，那么它的需求端这块是比较旺盛的，然后呢供给端这块跟不上产能，那么我们发现它什么供需缺口矛盾比较大，所以它什么涨价，你看存储芯片涨价，封装测试涨价，晶圆代工是涨价，然后呢对应的这个元器件方向来讲的话，大家看像玻璃基板啊、电子纸啊、PCB 啊等等都在涨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涨价热潮背景下，算力也在涨价。那也就是说，它的涨价基本上什么反过来又助推它什么扩展投产。那扩展投产又什么进一步加大了资本开支的什么这个强化。那么在这样的强化背景下来讲，它很难形成所谓的有效的头部。那第三个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什么资金聚焦度比较高。因为头部的上市公司有2家已经过万亿市值了，有4家公司过了千元的价格区间了，大几百的那就好几百家了，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很多人是把什么半年报的业绩增长作为什么叫利好兑现，然后落袋为安。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前段时间就是这个业绩没有这个兑现之前，它是连续逼迫上涨，涨多了技术性的调一调，并不是它头部结构形成，也不是说它叫落袋为安，更多的资金还是在什么聚焦这里边。虽然说不乏有高低切的一种这个投资这样一个节奏，但是它的基本趋势来讲，大量公司还是在什么重要底部位置，还有很大的溢价空间，没拉出气杆坚决不跑。
0: 崔霞老师已经谈到了科技股的星辰大海了哈，那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小可老师怎么看科技股的机会和风险，我们到底去怎么关注呢？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对于科技股而言呢，我是短期看风险，长期更乐观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从现在的角度讲呢，确实科技股的整体的调整的状态并没有绝对的结束，今天的更多的反弹呢，我认为还是一个超级反弹和市场前营造这个长期要上市的主要的一个市场氛围并没有说这个叫中期反弹的完全结束。但是科技股在今年的 A 股市场中的主线位置是绝对是没有改变的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更多的是需要理解它的一个阶段性调整的一个形态更多的呢也是因为7月份正好处在半年报的一个业绩周期上，科技股呢也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开始做出了一些所谓的从上游的炒作不断的在往中下游的进行发散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大家在投资科技股的过程之中呢，我觉得有几点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呢，我们要买业绩，不要买概念这个要拒绝一些擦边的和蹭概念的这样的一些股票更多的要买一些有订单有利润的这样的一些方向的个股。第二个呢，要不要追涨杀跌，因为在这个阶段呢，科技股的整体的调整的波动呢也会相对的比较大大家呢要坚定自己的态度和长线的一些观点。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控制好整体的仓位，因为这条路虽然是星辰大海但是中间的坎坎坷坷和上上下下的起伏一定是不会少的控制好仓位才是控制好我们自己的风险。
0: 好的，您的观点哈，就是对这个 AI 科技哈大的方向您是长期是看好的，要关注这个震荡当中的一些技术性的一些风险。7月份到8月份要关注这个科技的业绩这个才是我们关注风险的一个点哈。
2: 是的，
0: 说到近期的操作的确是难度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观众朋友的问题也比较的多。这位投资者拿着绿盟科技，他一直是亏损的，那么在这个昨天的时候他是补了一部分仓，成本降到了8.4块，但现在还是亏损的，他手里还有80%的这个钱，问问这个个股他怎么操作。他同时也知道这只个股是亏损的， 我听听翠霞的意见是什么。
1: 我觉得对于这个绿梦科技来讲，首先定性它是一个信息安全的软件类公司。第二点呢，它历史上这个高位调整到现在为止，绝对跌幅比较时间长，大五浪杀跌结构，然后77%左右的跌幅。这样的一个跌幅背景下来讲，这个位置支持的是一个反弹的行情啊，不是反转的行情。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从这个软件端来讲的话，在今年它并不是核心的这个聚焦点。第二点呢，这公司业绩表现得不太好，并且没有特别好的量的一种基本的催化。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超跌低位的属性来讲，单一只股票原则上不要超过30%，它现在已经20%的持仓了啊，按照刚才所说的补完仓。那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是大波段的思路来做，就是说解套亏损的这个亏损实现解套之后啊，要把这个后边补的要把它出来。因为什么？现在的核心主线在什么？在这个重要的一些 AI 硬件方向啊，这个做文章的，而且呢，从这个相关的业绩表现呢，包括它的资金聚焦度啊，还有核心主线的一种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变迁也好，大家看都是在这个方向。所以这八成的资金呢，我觉得还是找这些根热苗红的一些芯片呐、半导体的气体材料啊、光刻胶等等为代表，或者说搞一搞算力基础设施方向，或者说航天这块也稍微配一点，不要单一只股票赌啊，因为大量的一些好公司价格好，位置也低，然后呢本身来讲的话，人家营收净利润增长性也很好，那一类的公司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
0: 对呀、我再补充一句哈，我觉得翠霞说的挺好的。我想说，为什么那么多好股票您就要跟一个业绩很差的股票去较劲呢？又没站在光里，您说呢？当然仅供您参考啊。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这位网友呢，他是买了这个证券 ETF， 他也是被套的，他想问问哈，接下来这个证券股您是怎么看的？
2: 我的观点呢，证券股呢现在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估值低位，同时呢一些龙头的业绩确实也是环比在高增的，但是证券这个方向不是今年的一个绝对主线，所以它整体反弹的一些持续度我个人认为是存疑的，或者它的持续度是不佳的。因此呢，我建议呢，如果这位朋友呢是大概亏损了4%左右啊，如果在这个仓位可控的情况下，是可以低位去加一点仓啊，做一些长线配置去这个持有证券这样的一个方向的。但是我个人建议证券这个方向不适合重仓持有啊，更多的呢是作为一条收益的辅助曲线来进行平衡账户的风险的，但是它并绝对不会是今年的主要的收益来源。
0: 好，谢谢两位嘉宾的观点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

0: 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那么稍后呢，也请大家继续来关注财经小课堂，我们嘉宾教您如何规避业绩雷。
1: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7月9日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加速建设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发放补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启动，北京居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马上逐一解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6%。IMF 表示呢，此次上调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制造业以及出口领域的良好表现。另外 ，IMF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0%，相较四月的预测值下调了0.1个百分点。日前，民政部发布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经达到了39.6万个，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此次消费季持续至8月底，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亲子游乐、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补贴，还将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和平台推出一系列的惠民举措。7月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出了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北京地区单位主持完成的58项成果，荣获1等奖6项、2等奖52项，占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27.36%，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北京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其中聚焦从0到1的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多年保持在16%左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25年，北京每100万人中啊，活跃科研人员数量达到5.2万人，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2: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那我们本期的主讲老师呢，依然是康潮。康潮老师今天不仅是来讲课的，还是来排雷的。
3: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现在是业绩披露期嘛，
2: 是，
3: 所以说帮大家去排一排业绩雷，我觉得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2: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哈，网友发来的一则留言，因为他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他说了，这个易华路呢，拿了很多年了，本着长线持有能挣大钱的这个心态，高点就没卖，一路拿了下来，没想到后来竟然被 ST 了，亏了很多钱，割掉了，还卖在了最低点。
3: 哎呦，
2: 您就说吧，这康潮老师难不难挣点钱？
3: 真的是很难啊。其实像这种啊，易华路这样的公司啊，其实可以说在 A 股上面也是有一些的。所以说如何去甄别啊他们的这种业绩方面的一些不利的因素，其实也是咱们今天通过咱们的今天的课程想跟大家一块去分享的。大家可以看到啊，4月29号，公司发布了一个连续负增长的这么一份业绩。而市场给出了一个反向，大家如果有印象，会记得咱们第二期给大家带来了净利润断层要形成跳空高开缺口，这个叫正向的。而它在4月30号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向的跳空缺口啊，向下的跳空缺口。那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咱们说星 ST 易路为什么大家说一定要规避掉，说从哪个层面去规避掉呢？我们可以看下张图啊。如果说你持续关注这个公司的连年的业绩，你会发现这个公司自2020年到2021年，一直到2025年，我给大家标红的这4年的红框里，大家会发现一个什么特点？收入连年下滑。收入每年都是同比负增长，同时它的净利润同步的巨亏啊。你可以看到，从最开始2020年它还有几个亿的利润，然后在21年已经是说盈转亏，然后不断的放大它的亏损，直到说咱们说这个扣非的净利润已经来到了去年年报-30亿。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啊，如果说面对这种上市公司，就是说我的业绩已经从顶峰开始滑落，利润开始由盈利变为亏损，其实我的建议一直是出现这种情况早就应该说在逢高的位置去止损了。
2: 啊，要及时止损哈，尤其是现在，我们说。

0: 月份也是中报披露的一个窗口嘛，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避雷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怎么去避雷，有哪些大招啊？
1: 好的，
0: 王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这个第一招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要识别负增长。
0: 嗯，
1: 就是咱们说这个负增长其实特指两块，就是营业收入啊，主营业务收入连续出现负增长。第二点就是比如说净利润啊，这个净利润其实给大家明确一下，是三者净利润的孰低值。什么叫三个净利润？就是咱们说的一个，第一个就是咱们常规意义说的净利润，第二个净利润是咱们说的什么归母净利润，哎，第三个净利润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这三个净利润孰低值，就是哪个值更低，它如果都出现连续负增长，这两种情况都是咱们说满足咱们说识别负增长的情况。第二招呢，就是咱们说的叫警惕打白条。这个白条对应到咱们上市公司当中，其实就是咱们说专业一点，就叫应收账款高企。同时呢，这里呢给大家明确一个量化的标准，就是应收账款占公司当期总收入的40%的比重。这里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锐 ST 国华，自从它的这个打白条的比重出现了比较大的这种增幅以后，股价也是持续的下跌。这里我也给大家截了一个图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应收账款占它主营业务比例，24年是80%的收入比重，而25年应收账款占收入的比重超过90%。
0: 嗯，
1: 非常可怕，也就是说你收入的90%都没有收到实实在在的现金，
0: 是
1: 都是别人跟你只签了合同不给你打钱。
0: 嗯，
1: 那你说这样的公司面临的困难和经营的困境是多么的巨大。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第三招啊，也就是咱们说商誉占所有者权益比重过大啊，这个雷。老百姓这家上市公司啊，大家会发现他可能前些年并购的比较频繁啊，所以导致他商誉激增较多，这两年积累的商誉达到了净资产的比重超过了80%。它21年见顶以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走势是非常的不乐观。其实这就是咱们说的，你商誉就是一旦说形成巨大的商誉，也会给上市公司形成特别大的业绩的负担和业绩潜在的一个雷。
0: 所以40%这个位置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也非常感谢康潮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排雷的小妙招哈。那我们这个
2: 以长城为脉，归水为魂，生态为基，延庆作为北京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承载区，正不断释放绿色发展活力。山水之间，企业在成长，归水河畔，产业在焕新，而看不见的税收服务正在悄然融入发展的每一个环节。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税收天地》。
4: 我们将通过发生在延庆的真实故事，带您感受税收服务如何润物无声、赋能发展。
3: 今天我们从长城出发，走进延庆文旅产业发展的第一线。这里既有年接待数十万入境游客的文旅龙头企业，也有不断换新的消费场景和蓬勃生长的新兴业态。而在高质量发展的背后，一条看不见却始终贯穿其中的主线，正悄然支撑着产业升级与市场活力。
2: 作为首都文旅的金名片，北京八达岭文旅集团有限公司肩负着世界级景区的运营重任。公司统筹运营八达岭长城、野鸭湖、九眼楼生态长城展示区等五大核心板块，构建起集历史人文与生态休闲于一体的全域旅游格局。随着境外游客线上购票渠道全面打通，八达岭正加速从传统景区运营迈向智慧化、国际化的跨境服务新阶段。
5: 以前外籍游客游览长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购票，一个是到达景区后现场购票，第二种方式就是由国内亲属代为购票，排队时间比较长，需要花费外籍游客的大量时间。从2025年开始，由这个长城内外电商平台 搭建了一个这个境外线上购票服务，从此方便了境外游客从线上购票的一个需求。通过这个的平台的搭建，一是方便了这个游客的购买门票的一个需求，也解决了这个购票的一个单一和一个出行的问题，可以使这个外籍游客从购票到游览更加顺畅。
2: 境外购票通道的打通，推动企业从传统线下售票向线上加跨境模式跃升，业务链延伸至多币种、多平台、多路径的境外支付结算，对企业收入确认及税收政策适用提出了全新挑战。
3: 跨境应税行为的界定、增值税适用规则、涉外资金流转合规等问题交织叠加，使涉税管理从单一事项处理转变为全流程合规管控。如何在拓展国际客源的同时确保每一笔交易合规、每一个环节规范，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一道关键课题。
2: 正当企业开始探索跨境线上售票业务的时候，税务干部也第一时间走进景区，深入票务后台，从支付路径梳理到票务流程优化，从发票开具规范到跨境结算辅导，服务始终跟着业务走，围着需求转，把专业支持精准送到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5: 遇到问题后，税务部门第一时间上门，和我们一起梳理业务流程，从支付路径到发票开具，一项一项的梳理，从而为我们企业减少了不少税收风险。
6: 我们在日常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的新业务动向后，第一时间介入，对境外开票涉及到的经济结构、资金流转和税收业务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帮助企业明确税收应税行为，规范企业的开票行为，同时对企业可能存在的税收风险进行提示，引导企业合规经营。
2: 从被动咨询到主动服务，税务所将服务触角前移，围绕企业业务实际开展一对一合规辅导。
5: 一开始我们对税收的政策把握不准，担心会有税收风险，税务部门第一时间上门为我们服务，为我们界定了业务范畴，规范了适用的政策，使我们的跨境业务税收风险降到最低，从而使我们现在的境外订票服务更加顺畅。
3: 从问题出现再解决到服务前移主动解题，转变的不只是服务方式，更是营商环境的温度与效率。在延庆，这样的场景正逐渐成为常态。
5: 我们旅游公司主要经营这个景区、酒店、餐饮、文创以及数字经济等板块，因为我们的板块很多，业务非常杂，在遇到新的问题，我们都会主动和税务部门进行一个沟通，把税收的风险放在前边。得到这个 A 级信用企业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让我们的融资更加通畅，让我们的招投标更有优势，让合作伙伴更有自信。
2: 围绕文旅龙头企业发展需求，延庆区税务局建立重点企业合规服务机制，推动服务从事后管理向全流程嵌入转变。
6: 我们的核心是提前介入、全程跟进、精准服务，针对景区票务、文创开发还有跨境业务等重点领域提供一对一辅导，帮助企业规范经营、准确适用政策。同时我们还联合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政策精准推送、风险提前预警，把合规关口前移。
2: 从线下售票到线上跨境服务，从单一景区到全产业链发展，长城文旅的转型升级背后是合规经营理念的持续深化，也是税务服务方式的不断创新。而这股合规暖流正沿着古老的城墙源源不断地注入山脚下的每一寸沃土。长城脚下归水之畔，一个个精品民宿如珍珠般点缀在延庆的绿水青山间，点亮了京郊的乡村旅游版图。
3: 这里是位于延庆区的北京时光长城民宿，从小本经营到成长为北京乡村民宿的标杆，这家店不仅带动了周边20多位村民就业，更是延庆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样本。听老板说，当初创业时，一张小小的发票竟然帮他们留住了一个大客户。
7: 因为原来我们都是散客，来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几百、三百、五百的呀，这种就是没有想着你的大额度的。忽然间有一天来了一个大的团建，连吃带住，人一看我们这额度就不够了，不够之后呢，我们就跟我们这边税务所就开始去。

0: 沟通，看看怎么能再增加这个额度。税务这边就给我们指导呀，让我们怎么操作呀，其实就把这个从这个额度，从这个方便这个程度，就一下就给转变过来了。
1: 一张发票体现的是诚信，留住的是商机。从不懂怎么开到主动规范开，这不仅是办税能力的提升，更是经营理念的蜕变。在延庆，越来越多的民宿主人像他一样，把合规二字刻进了生意经里，让诚信成为了乡村旅游最亮丽的底色。
2: 小微主体很多时候不是不想合规，而是不懂如何合规。我们把政策掰开了揉碎了，通过大白话给大家讲，通过手把手的操作，让大家懂得合规发展不仅不是企业的额外负担，反而能够让企业更加管理的科学规范，发展的更加健康。
1: 围绕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需求，延庆区税务局组建乡村振兴税收服务小分队，深入民宿、农家乐等经营主体，开展上门式手把手辅导，把服务送到乡村经营一线。
0: 现在都是100%的都是电子票，可是说哎，我们要开发票，说您得扫我们一个微信，您还没到呢，我们发票就已经得给您发过去了。
1: 从小微主体的怕麻烦到主动合规，这一转变的背后，正是税务部门从事后监管向事前服务的深刻转型。
3: 我们的工作核心是用服务换遵从，用规范促发展。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精准服务，让小微主体都明白，依法纳税是最亮的金字招牌，合规经营是最长远的生意经。
1: 从一张发票到规范经营，如今时光长城民宿不仅获评诚信经营商户，还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客房升级、服务提升和员工增收中，逐渐形成了规范经营、稳定发展、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
4: 一张门票映照的是规范经营的全流程，一间民宿点亮的是乡村振兴的新图景，一次暖心辅导托起的是未来发展的新希望。如果说长城承载着延庆厚重的历史文脉，那么绿色生态则勾勒出延庆面向未来的发展底蕴。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世园公园，看看税收服务如何持续为生态产业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5: 从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惊艳世界，到后世园时代持续释放生态价值，延庆正不断探索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融合路径。
1: 北京世园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世园会的核心建设者与运营方，从生态文旅到高端会展，再到绿色产业集群，他们不仅守住了这片绿水青山，更让世园园区成为了延庆生态涵养的一张金名片，绿色发展的强力新引擎。
5: 从一场盛会到长期运营，世园园区正不断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但对于生态企业来说，项目周期长，业态复杂，如何既守护生态成果，又实现规范高效运营，是一项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
6: 我们园区涵盖生态养护、场馆运营、会展承办各板块呢，专业性比较强，涉税政策复杂，我们从严做好内部财税管控，税务部门精准对接辅导，帮我们吃透政策，规范办税，有效避免政策误用、操作不规范等风险。
1: 随着园区持续扩容升级，园区内文创商户、绿色低碳企业、会展活动等多元业态不断聚集，面对项目体量大、业务类型多、涉税事项复杂等情况，如何让企业既规范经营又轻装前行，成为税务部门服务生态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
7: 我们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的经营面积比较大，然后涉及到项目也比较多，然后还涉及到的涉税问题也比较复杂。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立了重点税源的绿色服务机制，把企业纳入到我们的重点企业服务台账，针对企业的运营需求，然后和实际情况开展了全流程的辅导。
1: 围绕世园园区建设运营特点，延庆区税务局组建专项服务团队，建立一项目一辅导、一业务一跟进的服务机制。税务干部提前开展资料预审，对申报数据填报口径、佐证材料逐项审核，帮助企业提前发现并修正问题。
6: 税务部门不仅主动上门辅导我们，还帮我们把很多的复杂问题进行了一个提前的梳理，像房土相关申报、项目资产入账这些专业性非常强的，他们都会提前介入指导，帮我们减少了很多的重复修改和沟通成本，让我们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之中更有底气，我们的资金运转也是越来越高效。
1: 除了服务园区主体企业，税务部门还围绕园区引入的文创商户、活动团体、绿色低碳企业等经营主体，建立园区加税务加商户联动服务模式，帮助企业统一规范财务核算和涉税处理流程，进一步提升园区整体经营规范化水平。
7: 生态企业普遍具有项目周期长、投入大、业态分散的特点，我们更注重把服务前移，然后通过提前辅导、精准提醒和全过程跟进，让企业把风险放在前面，把政策落到实处，让企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绿色发展和产业进程当中。
1: 围绕生态产业发展需求，延庆区税务局持续推进绿色税收加合规服务机制，将服务触角延伸到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关键环节，帮助企业实现规范经营、绿色发展双提升。
6: 从前呢，我们认为合规的核心是不出纰漏，而现在呢，我们觉得合规是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基石。我们依托税务部门对我们项目全流程涉税事项的一个梳理呢，配合数电票推广、规范开票管理，我们的业务效率和水平也实现了越来越好。
1: 2025年，北京世园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被评为纳税信用 A 级企业，捧回了一张诚信经营金名片。这张名片不仅是办税提速的绿色通道，更是融资授信、市场竞争的金字招牌，全方位护航企业在绿色发展赛道上行稳致远。
6: 这些年呢，随着合规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我们园区的生态景观提升、绿色业态引入上，以及园区服务经营效益也是越来越好。去年呢，我们还获得了 A 级纳税企业，很多的合作伙伴对我们越来越认可。
1: 从世园盛会到永不落幕的生态园区，绿色发展的背后离不开规范有序的经营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生态企业正通过合规经营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协同发展。初夏时节，延庆区康庄镇小峰营村处处洋溢着农忙气息，农田里村民们正忙着翻整土地、播撒新苗。而就在一个月前，这里的农产品因为一个发票问题，差点失去进入大型商超的机会。
8: 我们以前卖菜都是在周边散卖，或者是去集上卖，或者是小贩来上门收购，价格都不高。四月份县城有一个大型超市想跟我们长期采购，但是人家要求必须开发票，我们没有接触过发票这些东西，差点这单生意做丢了。
1: 对于长期以个人零散经营为主的农户来说，开发票并不是一个熟悉的概念，不会操作、不懂流程、担心麻烦，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问题。订单就在眼前，可如果解决不了开票问题，合作就无法继续推进。
9: 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上门进行辅导，包括涉农税收优惠政策的享受和发票的开具和使用，我们都进行了现场的讲解和辅导。其实对于很多农户来讲，不是政策享受不到，而是他们对这些政策如何操作和使用不了解不清楚。
1: 从不会开到能熟练操作，短短几周时间，这个村的农产品终于顺利进入大型商超销售。
8: 发票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和超市的合作就稳定下来了，销量比以前多了不少，然后我们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10: 康庄税务是给我们的积极主动的帮助，我们啊怎么走这渠道，怎么能把这发票啊开了，让老百姓的走向食堂、走向超市，它价格高，提高了咱们这个农民的收入。
4: 发票问题虽然解决了， 但事务干部在走访中发现，虽然农产品进了上

0: 王朝，但销售渠道仍然有限。如何让农产品卖得更远，卖得更好？事务干部想到了距离村庄不远的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1: 对不对？给我们联系了康庄一个大学，给我们做了农产品的直播，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们的产品呢走向北京，走向全国，农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很多。
2: 从产品包装到短视频拍摄，从直播带货到账号运营，学生们利用专业所学，为村里的农产品量身打造了一套线上推广方案。
3: 政府带着我们就是深入到这些村子里，发现其实我们村子里一些可能大爷大妈，他们其实对于这种互联网呀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导致呢就是一些咱们的优质农产品可能没有办法被更多人熟知。那刚好我们有直播间这个东西，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影响力，通过我们的努力，来让咱们这个延庆区比较有特色的优质的农产品可以被咱们更多的了解到。我觉得是这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就是我们做这个的初衷。
2: 一场场直播下来，农产品订单明显增加，原本局限于周边市场的农产品开始销往更多地方。
4: 我觉得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其实不仅是一个专业的实践，更重要的它是一次真正的社会课堂。在大家帮助农民的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他可以体会到这个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之间的联系，而且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直播电商给数字乡村带来的发展机遇。
2: 在直播合作过程中，另一项新的联动也悄然展开。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相关专业中，涉及财税知识和企业管理课程，税务部门与学校沟通后，决定建立长期合作机制。税务干部定期走进校园，为学生开展税法知识、纳税服务、企业合规等方面的课程辅导。
5: 因为平常我们学的课本上的知识，是书上的、纸面上的，但是要真正落地于实际，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讲的，怎么去运用，怎么去落地，这是我对这位老师的最深刻的感受。
6: 这个财税工作其实就是整个国家部门、政府和我们高校一起来进行培养，可能才能形成的一种，税收法制的这一种大环境吧。那么我们更希望呢，能够把一些基础的税务实践的工作，真正的带进到课堂里来。
2: 目前，学院正积极探索与税务部门共建实践教学基地，通过案例教学、模拟实训、税法普法等形式，推动财税法教育与基层治理实践深度融合。
6: 税收的实务工作其实它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方方面面的啊。那么如果能够进入到课堂之后，第一是能够提高学生对于税收实务的认识和税法的理解，此外呢，我觉得可能对他们走到工作岗位上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7: 归水河畔，沃野生金，从传统种植到农文旅融合，从单一经营到多业态发展，乡村振兴的背后不仅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规范有序的发展环境。
0: 这里是北京河姆润丰生态农场，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是如何在税务服务的护航下，把合规经营变成发展的底气。
2: 沿着归水河一路向北，成片的大棚与田垄映入眼帘。这个带着工人管理有机蔬菜的人，就是农场的负责人于存周先生。
8: 当时我们农场是2018年，这个流转了于振波村的接近3000亩地。现在我们这边还是在农产品深加工两主线，所以现在这边前景啊就非常乐观了，有巨大的提升。
2: 在创业之初，于先生最发愁的并不是种植技术，而是不会办税。没有专业财务人员，对发票开具、纳税申报这些业务几乎一窍不通。
8: 一开始我们的种植比较单一，整相对这个交税这边可能难度不是特别大，但随着这规模的发展，你看现在我们农产品深加工有了，现在这包括我们产学研这块有了，那么还有这是我们上京东，各项业务都是发展起了，那么交的税这个品类也不一样了，所以就感觉就难度特别大。
0: 针对涉农主体懂种植不懂财务的实际情况，延庆区税务局专门组建了乡村振兴税收服务小分队，主动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无论是生态种植、农文旅融合，还是线上销售新模式，税务部门都会结合企业实际开展一对一辅导， 让农户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2: 从发票开具到纳税申报，从售电票操作到财务规范管理，税务干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复杂政策变成田间课堂，针对部分

0: 扎实，这些基础工作呢能够更顺畅。然后呢，我们也让企业明白，合规经营不仅不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反而让企业经营更加的规范，然后发展更加的长远。
1: 随着合规管理逐步完善，农场不仅运营更加规范，也获得了更多市场认可。规范透明的经营方式正在成为涉农小微主体打开市场的重要信用名片。
2: 对于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合规经营看似是后台管理，实际上却关系着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步。从产品销售到品牌合作，从资金流转到市场拓展，规范经营带来的不只是风险的降低，更是发展空间的扩大。
3: 合规这边啊，我认为是企业发展的非常重要一环节。因此嘛，你只有合规之后，你政府部门相关才能重视你，才能支持你。正因为我们合规之后，正因为我们诚信，才有这么多的合作伙伴愿意找到我们啊，来帮助我们，来跟我们合作。
1: 从生态种植到农文旅融合，从家庭农场到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禾亩润丰的发展也成为延庆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在这里，税收服务不再只是简单的政策落实，而是逐渐延伸为帮助小微主体规范管理、健康成长的重要支撑。
0: 其实啊，涉农的主体他们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财务人员，他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合规经营，而是说不知道怎么去操作。所以呢，我们税务所或者说我们税务工作人员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把税收政策亲自的送到最基层最一线，通过我们的持续的辅导，让这些呢涉农主体能够树立这种依法纳税合规经营的意识，让他们在这个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呢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1: 一片农田孕育生态希望，一次辅导筑牢合规根基，而合规经营也正在成为乡村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底色。
2: 田间地头守合规，乡村振兴有底气。无论是长城脚下的精品民宿，还是归水河畔的生态农场，都离不开规范经营的底色，更离不开税务服务的持续护航。而良好的营商环境更需要各部门协同发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延庆如何通过部门联动、服务协同，为企业打造更加优质的发展环境。
1: 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土壤，服务温度则决定着企业发展的信心。从税务到政务服务，从市场监管到文旅发改，多部门协同联动，正在让企业办事更省心，发展更安心。董女士是一家企业的财务总监，因为一个重点项目的推进，急需在一天之内完成股权变更手续，如果不能及时办结，会影响园区低效地块盘活。时间紧，任务重，而股权变更又涉及税务、市场监管等多个审批环节，企业负责人一度十分焦急。
4: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当时是中关村投资员收购我们这个公司，当时手续特别着急，需要急促的把我们这个企业股权转让给岩投。当时就是税务部门主动联系了我们，然后和工商协同共享数据，完成了此项工作。
1: 从多头跑到协同办，变化的不只是流程，更是服务理念。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延庆区持续推动部门联动，让企业办事从反复提交材料变成后台数据共享。
5: 对企业来说，最大的感受往往来自于一个个具体的变化，材料减了，等待时间缩短了，办事效率提高了，发展的信心自然也就更足了。
1: 在政务大厅办理业务的严女士，最近刚刚完成自己门店的各转企手续，过去需要跑多个部门准备大量材料的流程，如今已经变得简单高效。
6: 就是以前办理各转企业务，可能就是需要税务、时间这些部门来回跑，可能半个月也办不完。现在基本上就一个窗口就能办完了。工作人员会全程指导我们，很多材料系统上也能自动共享。然后就是他们不仅帮我们办业务，然后还会 就是提醒我们哪些政策是适合我们的，然后哪些办理的哪些业务

0: 需要规范，然后我们办完了，而且还特别省心。
1: 从能办到好办，从办成到办好，营商环境优化的背后是服务理念和治理方式的不断升级。而对于税务部门来说，服务不仅是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帮助企业建立规范经营意识，让合规经营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2: 我们始终坚持服务和规范并重，一方面通过优化流程、部门联动，让企业最大限度地降低办税成本；另一方面，也在通过全程引导，尽量让企业树立合规经营的意识。
1: 从企业开办到成长壮大，税务干部会结合不同阶段需求，开展政策辅导、风险提醒和规范指引，帮助企业把合规经营融入日常管理。
2: 我们希望通过精准的服务，让企业意识到依法纳税不仅是服务的保障，构建其良好的信用规范的体系，也是长远发展的竞争力。
3: 在延庆，一流营商环境在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规范有序的发展生态也将为企业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长城脚下诚信经营的种子正在生长，归水河畔依法纳税的理念正在扎根。从文旅龙头到乡村小微，从生态保护到高校课堂，税收服务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护航着这座生态之城不断向前。延庆税务将持续以精细服务护航市场主体，与企业携手共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退休之后的奎中宇，在一次偶然的测量工作中，竟有了惊人的意外发现。中轴线偏离了子午线，并不是正南正北，是出版印刷问题，或是年代久远地质变化，还是古人勘测出现了失误？如果不是，难道中轴线的偏离是有什么刻意的指向？会不会当年的研究方向出了问题？还是依旧存在什么隐秘的联系？

0: 2004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位于北京北太平路的一所老式的小区内，一位老人正在办公桌上用放大镜寻找着什么，时不时的起身用尺子比划比划挂在墙上的地图，然后再拿起一本北京交通地图反复的对折。这位老人就这样茶不思饭不想已经有好几天了，就这么重复着这几个动作，折一折北京的交通地图，用放大镜再看看桌子上面的大地图，然后再起身活动活动。没道理啊，是不是我太累了，嘴里头还一直都这么嘟囔，老人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正是因为几天前的一次偶然发现。照片上的这位就是我们开场看到的老人，退休前曾任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测绘局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遥感中心资料部副主任的奎中宇。
1: 2004年的时候啊，我想啊，用我自己做的那台大照相机拍一下呢北京的由南到北的一个鸟瞰图。那怎么拍呢？必须把照相机呢升到空中去。那我做了一个小装置，这就是我那个相机的视野角，那么摆在这个图上呢就可以知道拍了多宽。这样的话呢，我就必须到这张北京影像图前面来量。
0: 当奎中宇的目光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延伸的时候，不知不觉的脑袋有点向左歪。什么情况？北京这条中轴线有些偏呐。一时间奎中宇觉得是不是自己看错了。
1: 我就由永定门往北看，我觉得不对，怎么他就我这头就像这个逆时针方向偏了一点呢？我又重新看，还是偏的。这条线应该是正南正北的呀，因为历代的皇帝坐的那条线必须是坐北朝南，面南背北，而这条线呢是歪的。
0: 2006年恰逢景山公园休憩，奎中宇和老伴儿攀脚手架登顶，准确的测光，仔细取景，完成了一张名为《日新月异北京城》的北京中轴线全景图。
2: 60多天，17张图纸，老式快门，单张1亿1000万像素，纯手工木质机身。50年代，北京的一次施工，从后门桥，也就是现在的万宁桥地下挖出一只石鼠，从正阳门地下挖出一匹石马，这两件孤立的文物在地下埋藏了多久？它们同时出现在中轴线上，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0: 在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当中，子为鼠，午为马，这也就暗示着一个问题，中轴线实际就是沿着子午线的方向。
2: 子午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正南正北的经线，和纬线一样，是人类为度量方便而假设出来的辅助线。
0: 中国古代帝王皆自命天子，是以大建九重天庭，坐北朝南，殿宇接天，试图构建君之权受命于天的假象。但是从元朝开始到大清灭亡，33代皇帝办公寝居都在这个地方，您说这个地方它竟然不是正南正北的朝向？在左右北京城700余年的建筑格局上，中轴线一直以来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今天我们却发现它并没有同子午线相重合，所以北京中轴线明显偏离子午线，显然不合常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奎中宇 仔细回忆着北京航空影像图，这些都是严格按照测绘精确的经纬地理坐标绘制的，中轴线却与子午线有偏离，很难相信这是由于绘图的误差所造成的。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做一个试验，这是一个北京六环的城区图，这个实验您在家里也可以做。我们来自己画一画中轴线和子午线，来看看这两条线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咱们先来画中轴线，中轴线找到前门，找到钟鼓楼，我们把它连在一起就可以了。我们用蓝笔来画，这一条就是中轴线。您看，如果跟地图上的经线去比较，已经能感觉到它稍微偏了一点了，但我们还是确切一点，我们来把这条子午线画出来。我们用一个三角尺找到地图的一边，九十度角量好，那这一条就是正南正北的子午线。您看啊，非常的明显，在地图上发生了一个夹角，也就是这条红色的子午线和蓝色中轴线之间的夹角。其实啊，在拿到这张图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明显了。如果说把这条线比作是子午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线的话，那么中轴线的偏离问题再次的出现，而且出现得很明显。这也正是我们在开头看到的，当奎中宇一开始发现偏离问题之后，就是找到了这样的一张北京交通游览图。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这样的偏离呢？是不是因为出版错误呢？为此，奎中宇特意找到了当时中国地图出版社的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告诉奎中宇，其实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北京的规划部门在测量当中就发现了中轴线偏离子午线，但是历史事实无法改动，加之由于偏离的不太多，就是一点儿，一般的市民其实大家都感觉不出来，所以这件事儿也就没有深究。
2: 为了验证中轴线是否真的偏离子午线，我们栏目组决定实地走访一次，进行一次实地勘测。为此，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南端点永定门。
1: 北京中轴线究竟是偏了还是没有偏？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中轴线南端永定门，在这儿我们做一个测试，就用这个仪器来测试这个地方的经度多少，完了再和另外的点来做比较。现在同志们都在做准备。
3: 我们在北京中轴线最南端永定门找到一个点，用我国的北斗卫星系统测出此点的位置经度，现在看一看经度的数值。
2: 钟鼓楼是坐落在北京南北中轴线北端的一组古代建筑，位于北京东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北端，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楼前后纵置，气势雄伟，巍峨壮观。
1: 我们由北京中轴线南端点永定门，现在北上，一直到了北京城南北中轴线的北端点钟楼前面，我们在这儿在测这个经线的数值。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的经线数值。
3: 我们来到北京城中轴线的北端钟楼，现在我们看一下数值是多少。
2: 我们之前在永定门取点记录下了数值，如果中轴线是和子午线重合，那么我们沿着中轴线从南端来到北端，数值应该不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看到这两次测量数值分别约为116度23分22.752秒和116度23分35.043秒，数值并不一样，说明中轴线与子午线发生了偏离。
0: 偏离角度2度10几分，奎中宇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到底偏离的真相是什么？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2: 罗哲文，中国古建筑学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194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1950年，先后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
0: 在奎中宇和罗哲文的几次推测之后，罗哲文给出了一个推测方向：古代君王

0: 信奉神权，故有神权在上，地权在下的说法。皇权要让神权，所以是否会成为偏离的原因？显然，这样的猜测还是不能打开魁中宇的心结。与此同时，中轴线偏离子午线的情况也引起了相关中科院院士、教授、研究员的关注。在魁中宇的多次走访后，对于中轴线的偏离基本得出三个方面的分析：自然因素、技术因素和人文因素。在魁中宇先生看来，要是想具体的探究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的影响，首先要明确的是，这样的偏离它到底是发生在哪一个时期？从元大都建设伊始啊，这一条中轴线之后又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的建设，会不会在元朝在元代建立这条中轴线的时候，其实就是按照子午线正南正北所建设的？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的时候，之后的建设者他又改变了中轴线的轨迹呢？就这样，魁中宇先生开始研究起了北京建城史。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进行的一次考古发掘，在景山北墙外探出一段宽18米的南北大街，并在景山公园内寿皇殿前探出大型建筑的基址。这些证据无疑给历史学家们带来意外的惊喜。这里不仅仅是明清都城的中轴线，元大都的中轴线也自北向南从这里穿过，从而将这条中轴线的历史提前了100年。这次发掘证实元大都的中轴线与目前这条中轴线完全重合，只不过是起止点不同罢了。
0: 我们来看一张由中国测绘局提供的1959年拍摄的北京航空影像图。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的内城墙、西城墙和东城墙其实都是在元大都当年的土城墙的基础之上包砌城砖而筑成的。咱们先来看西线的城墙，都是您特别熟悉的名字，西直门、阜成门、复兴门啊，这一线是西城墙。那东城墙是东直门、朝阳门、建国门，这一线是东城墙。但您不一定熟悉的是，东西两城墙其实也不是正南正北的，但是它跟咱北京的中轴线是平行的，这三条线是平行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北京中轴线偏离子午线，它是打早从元朝建立元大都的时候就是这样盖的。而北京现有的中轴线呢，当然是沿用当年元大都时候的中轴线。而在明清两代的时候，虽然明朝是把整个北京城往南移了，但是中轴线的方向它没有动，清朝沿用了明朝的城，而中轴线也没有改过。所以元大都从1267年建都一直到今天的750年当中，这一条中轴线从来都没有变过。在确定了这中轴线和子午线的偏离是发生在元朝建立之初之后，问题来了，是不是元朝测定中轴线时是按照子午线测的？经过了750年，地面环境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中轴线和子午线的夹角吗？根据魁中宇和相关古天文学家的商讨，在经过750年的时间，对于地球来说，不要说使北京的中轴线和子午线形成夹角，就是地球的地轴变化都是微乎其微的，更不用说会存在20几度的偏差了。至此，自然因素排除，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来了嘛，会不会这条线压根儿就是有意偏的呢？
2: 我是搞这个地物的方位和位置的，但是我们并不是搞这个建筑啊，这方面的，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但是呢，我们在和其他的朋友谈话当中呢，就知道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古代呢，好多的建筑啊，

0: 好像是和远方有关系，比如说辽代的这些个庙宇，它的门是朝东的，其他的那个庙宇呢，它就是朝南的，都有说法的，这是我们不知道。可是聊天的当中有人提醒我这个事儿，我就非常高兴了。我想元大都的这条线它是往西北方向倾斜了一点，是不是这个延长线出去以后还有什么地物呢？
1: 为此啊，奎中宇的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他随即拿来自北京往北直到内蒙古的九张大比例尺分幅地形图，将其拼合之后做出北京中轴线向北方延伸的虚拟延长线。
2: 就在沿着此线向北方探索的时候，奎中宇惊奇地发现，距北京270多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赫然标注着闪电河、金莲川、赵乃曼苏墨这些令人心动的地名。
1: 根据这些名字，正可以判定这里正是历史上有名的元上都开平故地。赵乃曼苏墨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是有108座庙的地方，地处塞上名胜金莲川，南边和闪电河相连。
2: 1251年，忽必烈的亲兄蒙哥做了大汗，蒙哥封忽必烈为总领漠南汉地军国术士，并且授权让他驻城开府。1256年，忽必烈委派汉人谋士大学者刘秉忠规划施工，在闪电河畔建成了忽必烈的首府，命名为开平。不久，蒙哥在征战蜀地的时候死去，忽必烈于1260年在开平即位大汗，1263年又将开平升格为上都，1264年，忽必烈决策向南发展，于是命刘秉忠在金中都故地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广安门一带筹建中都。但是后来因为金中都城垣破败，实属不宜在此基础之上兴建土木，于是刘秉忠经勘测改在燕京东北方另建新城。1276年，元大都建成之后，元朝实行两都制度，东夏轮番来往于大都和上都。

0: 在原上都东郊，奎忠宇用 GPS 卫星定位仪使自己站到由北京向北引过来的延伸线上，
1: 一直往东走，往东走，往东走，走到一个地方，拿望远镜呢往西边一看，城墙看得非常清楚，没有多远，那条线就是通过了原上都东城墙的外边，大概是5公里左右的位置。
0: 这说明北京南北中轴线向北的延伸线经过27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很靠近上都城，由上都东关乡旁通过。当然，如果北京中轴线和原上都一致中轴线完全重合就更好了，但现在看来还是有几公里的误差，但元代的测量技术不可能有现在这么精确，在这么远的距离内，这点误差大约完全可以由当时的技术局限来解释了。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奎忠宇说他的心情真的是很激动，他认为他终于得到了北京中轴线偏离之谜的答案。
1: 我脑子里有老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给上次的那个十几年前的那个结论呢留了一个小尾巴。元代虽然它有那么好的天文学家、大地测量学家，但是它究竟没有那么好的仪器设备，那么差的那么一点的话大概应该允许的，那是当时的一个说法，就是我那样想法。

0: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说法，这个说法好像在1930年的时候就有人说过来了。
1: 一次偶然的机会，奎忠宇认识了青年电影制片厂文艺部的孙建三先生。聊天的过程当中，两个人谈到了一件特殊的往事。人在弥留之际，要么就会想起自己人生中美好的片段，要么就是有遗憾没有来得及实现。孙建三回忆起，在他父亲临终去世之前，总和他念叨起的一件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呢？会跟咱们中轴线的偏离有什么关系呢？您别着急啊，我们先来看看孙建三的父亲是谁。
2: 孙明金，23岁，成为中国第一个电影高等教育专职教师，24岁翻译了世界第一本介绍电视的专著《电视》。
1: 1932年的7月8号，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时任金陵大学校长的陈玉光请蔡元培到电影教育协会做学术讲座，介绍他在国外所见电影照片在教育、科研、科考等方面运用的情况，并强调了电影在教育、科考中的用处。作为书记员，孙明金记录了这次讲座的内容，并且会后在陈玉光的引荐下第一次向蔡元培做了推荐。1941年，为唤醒民众渴望祖国统一的民族热情，蔡元培找到了孙明金，要求他在大学中开一门航拍课，用以记录祖国山河。随即孙明金便开始着手准备相关的拍摄事项，第一个就确定了航拍北京的中轴线，线路定位从元大都飞往元上都。上世纪30年代，航拍是项大工程，不像现在，你说一个四旋翼小飞机上天就能搞定。当时啊，中国空军一共只剩下56架飞机，真正能飞得起来的也就30架。但是为了拍这个航拍，至少需要中国空军的20架来保驾，2架战斗轰炸机，1架航拍机。然而此时的战争局势已经不允许孙明金对于航拍做出选择了，航拍中轴线这件事儿也就没能实现，成为了他晚年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儿。
2: 在奎忠宇对于中轴线偏离子午线的研究已经发出之后，孙建三便找到了奎忠宇，讲出了他父亲孙明金的回忆。虽然孙明金一直耿耿于怀，没有能以航空拍摄的方式拍成中轴线，但是他却和孙建三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测绘部门就已经发现中轴线的偏离问题，而且本来计划的航空拍摄也是要沿着这条北京中轴线一路北上，到达元上都遗址，并且计划到达的飞行终点就是位于元上都的东城门外5.1千米处，也就是奎忠宇发现存在误差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确实是有相关的遗迹。
0: 我们的科学界的钓鱼界的老前辈蔡元培老先生和他的同事，当时在1930几年的时候呢，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他们那时候就发现了北京这中轴线呢不是正南正北的，是向西北方向倾斜了。那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在元上都的东边呢是有一个区域是练兵用的练兵场，而在北京现在的北京呢，就是当时的元大都呢，还有一个当时皇帝忽必烈的清耕田。这个清耕田的位置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正好是在中轴线上，就是现在景山的北边这个地方。将来就是说这个由上都过来这条线究竟在哪儿交汇，应该正确的地方是在清耕田，也就是在现在叫景山的后边的这个地方和这个交汇。我们这个现在的想法和十几年前这个想法和原来1930几年的 那种想法呢又合到一起了，不谋而合。我们互相并不知道互相的结果，由测量来看的话呢，是一个地方两个说法合成了一个正确的说法。
2: 不管这条中轴线到底偏离的原因是什么，奎中宇一直在沿着中轴线寻找踪迹，目的是在于探究凝聚了北京这座城市文化历史发展的精髓，探寻我们身处的这座古都的历史渊源，凝望着他深爱的这片故土中所蕴含的情怀。如今中轴线不仅仅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更是关于北京人文历史、风俗民情乃至社会发展的一条命脉。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群友推荐的投资软件号称稳赚不赔，是发财良机还是致命圈套？
1: 你认为骗子，我不认为是骗子。我都炒了几十年了，我这个脸还不是？
0: 神秘快递送来政府文件，背后藏着什么猫腻？
2: 那份通知书上面说呢，中央财政要增发国债10000亿，全部发放给我们群众。
0: 陌生客服来电好心帮忙，60万积蓄却险些被转走，其中有何隐情？
3: 喂，现在黑屏，我钱取出来了，怎么办？我账户里面我看看。
0: 本期蜜蜂计划直击涉诈软件陷阱，为你拆解层层骗术。
4: 我带你赚这么多钱，给你推荐那么好的一个赚钱软件，你跟大伙儿说说，这一星期啊，你挣了多少钱？
5: 不瞒各位阿姨说，我自从跟了我大哥，
4: 对，
5: 这一个礼拜我赚了5000多。
4: 投了多少钱？
5: 我呀，投了5万块钱。
4: 5万，
5: 不到一星期涨到了10%啊。
4: 该请不该请？
5: 请客，
4: 你挑地儿。
5: 当然了，今天请您吃饭，其实还有一个别的目的。啊，您看这个，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姨。哈哈，我姨啊也想跟您一块儿投资。
6: 亲姨
5: 跟您发财致富。
4: 你等会儿，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是一个很内部的软件，你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6: 是那天呀，那个小帅呀上我们家呀跟我白话半天，说你特别的神，特能赚钱。这不是吗？有这好事儿，你也带点我。
5: 都自家人啊，对，您放心。
6: 他姨
4: 真是亲姨
5: ，
4: 我考考您啊，这个 A 股懂点吗？
6: 懂，不是，就知道，
4: 知道一点啊，知道点好办了，要一点不知道，我还不能给你讲明白了。哎，股票，但是我们不参加 A 股，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看
4: 我们这个内部的投资，外人参与不了，属于一个纯内部的。
5: 对，内部，
4: 但是。稳赚不赔，保本保息。
5: 你看看，听着就靠谱。姨，您看着我长起来了，我能骗您吗？
6: 那
5: 我跟您说，这都是内部消息，
4: 对，
5: 外人听不着。是吧？您听我的，错不了啊。一会儿那个别有犹豫啊，咱们好好跟人家这个发财致富啊，好不好？您放心，这个内部的消息，我姨这人打小那嘴就严。

0: 告诉他怎么弄，
1: 稳赚不赔呀、
0: 哎，不，那这样都算了，你爱下不下啊？我本来就是内部的，哎，不下算了，不下算了。
2: 投资，哎呦姨，您瞧您说什么呢？给人都给气走了。这就是您看，我给您发这安装包，您看这官方商店都没有，这都是我们内部的软件。
1: 什么包？
2: 安装包，您就记住了。现在我给您发过去了啊，您就安装啊，下载安装。这外边没有。
1: 那个大伙儿给我出出主意，就他这个什么投资软件安装包。我能下载吗？
3: 这个是不是咱们那个正规的那个渠道？
1: 可是他赚钱了。
3: 那不行，得找正规渠道才能下载。
4: 我不相信他能赚那么多钱。
5: 那已经挣着钱了呢？
4: 没有，我从来没在上边挣着过这个钱。
6: 哎，关爷，这问题就在这儿了。至于这个软件能不能下，能不能挣着钱，您看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您就知道了。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有请两位反诈民警，一位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宁宁警官，同时我们还邀请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杨帆警官。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位王先生，他就下载了。那么他下载这个软件，他遇到了什么事儿？让我们一起来看。
7: 王先生经朋友推荐下载了一款证券投资软件，里面主推的都是大众不太熟悉的股票，推荐人号称能稳赚不赔。果不其然，王先生买入的股票几乎全部涨停。
8: 入的资金是50万，但是他的这个实际的账户收益已经达到了90多万，就是将近100%的投资回报率。
7: 高额的收益让王先生心动不已，他特意从银行取出50万元现金，准备加码投入。可民警却突然找上门来。
9: 你投了多少钱了？已经
10: 是吗？就是在上面就能转账，
9: 上面转到也是个人银行卡。
10: 不是，就是转到他这个证券公司的，他是个证券公司平台。
11: 哎呀，你就实话实讲吧。
9: 我不会阻止你发财。
10: 我晓得你们理想
9: 什么投资能挣钱啊？什么投资能挣这么多钱啊？
7: 此时的王先生已经对平台深信不疑，无论民警如何提醒，王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甚至觉得办案人员是在耽误他赚钱。
9: 那就是骗子软件。
10: 你认为骗子，我不认为是骗子。好，
9: 我告诉你，这就是骗子。
10: 不，一赢二平七亏，我就属于那赢的那一类。我都炒了几十年了，我这个脸还不是问题吧？
7: 眼看劝阻陷入僵局，50万元资金随时可能落入骗子手中，民警决定请出一位外援。
12: 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我就告诉你，天上掉不了馅饼，他们从上到下都忍受了，
13: 对，
12: 就吃亏的，我没给你吃亏的，还是我自己，放一个算一个。
7: 听了陈先生的现身说法，王先生和家人答应先不动现金。几天后，王先生在虚假炒股平台尝试提现，页面却显示提现失败，他这才如梦初醒。
6: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游戏，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图标，叔叔阿姨们可以凭你们的直觉或者判断告诉我，觉得这个软件哪个是正规软件，哪个是假软件。
14: 那个右边的，我觉得那个图案更清晰一些，这个不清晰。
3: 哪个都不是。
2: 为什么？
3: 因为它没显示它的 APP 的就是命名。
2: 哦，没名
3: 啊。对，
6: 来，我们工作人员给叔叔阿姨们揭晓。来，3、2、1，走。左边的叫申万机构版，这是一个仿冒软件，而右边的是正规软件。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啊。来，这个软件，这个标是不是比较熟悉了？比刚才那个，您觉得这两个软件哪个是正规的，哪个不是正规的？
5: 就是这个是正规的，右边这个，对，它那个黑框肯定不是正规的，像所有的手机软件都没有框
2: 啊。
5: 对，像反正我手机上的那个所有的都没有那个黑块。
6: 好嘞，您请坐。有没有不同意见？
0: 说句心里话，我认为这有点问题吧。
6: 右边那个有问题，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看那边是对称的，这两个是一顺边的。
6: 这个是对称的哦，还真是。叔叔阿姨们，
0: 我没用过、
6: 这个是对称的，这是一顺边的。
5: 嘿，找不同。
1: 俩门板都朝一边了。
0: 对，因为我没用过这软件，所以我不知道。
6: 那我们来揭晓答案。中信银行

0: 和中信专属。赶紧两位警官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1: 我给您各位现在做一展示，来，把您的手机借我用一下。喜欢钱吗？
0: 那谁不喜欢啊？肯定喜欢啊。
1: 你看啊，我现在给咱主持人啊发一笔钱，
0: 10000块钱，
1: 给你10000，可以吗？
2: 赶快收啊。
0: 可以啊。
3: 那10000还不
0: 可以啊？
1: 看着好像不太够，要不咱再加2000。
0: 哎，好好好好好
1: 好，100万。哎呦，
3: 发了。
2: 别上班了。
0: 他只是问想不想要这笔钱。想要啊。哎，要啊，
1: 账户上就是这个数。
2: 哇，太开心了。
0: 好啊，那他我怎么提现？
1: 目前提不了，但是我能告诉你，账上就有这么多。
4: 那怎么办呀？怎么？
1: 骗子在后台操作投资软件里边，您各位的余额的时候，就跟我在现场使用手机的计算器加零一样，要多少钱有多少钱。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啊，你只能看，提不出来。所有的诈骗的投资软件，它的后台数字，骗子在后台是可以随便修改的。
2: 但是那钱是我充进去的呀。
1: 除了您充进去的钱以外，剩下所有的数都是人家想变多少就变多少。想让您100变10000，加2000；10000变10000，再加1个0。想再更变多，再多一点没问题，就跟我敲计算器一样。骗子在后台只要敲就行。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钱您是提不出来的。只要是所有投资软件这个钱提不出来，那它就是诈骗软件。
0: 嗯，我们也专门去拍摄了一个真实的短片，让我们一起来看。
5: 现在我打开一个投资平台，正常情况下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不会信任这个平台，那咱们会进行一个小额的充值。现在咱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仅充值5000块钱，那我当我点击充值完成之后，这个5000块钱已经进入到啊咱们的账户内。咱们充值5000的情况下，咱们的金额已经收益了173块钱。那这种情况下，当咱们点击提现按钮的时候，咱们可以把这个173块钱全部提现出来。当大额充值的情况下，嫌疑人会把咱们的大额充值金额通过后台进行直接修改。比如咱们的观众朋友们需要充值100万的情况下，对于诈骗分子来讲，仅仅只是他在键盘上敲入过100万而已。观众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当咱们的总盈利情况投资到100万的情况下，咱们的收益金额已经达到了33000元。那现在咱们老百姓是不是可以进行提现呢？咱们来测试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要提现10000块钱，当我点击提现的时候，10000块钱还是可以正常提出。那诈骗分子怎么关闭咱们的提现操作呢？当他点击了限制提现按钮之后，咱们的老百姓就无法进行提现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可以看到，刚才我已经关闭了这个提现按钮，所以当咱们再次点击提现的时候，咱们的平台界面会出现了账户异常的情况。其实这个平台早已经进行了关闭，甚至这个网址咱们已经无法进行了访问。
4: 是不是就是只要他没修改不能提现，我们是能提出钱来的？就是我们测试的时候会觉得他是真的。
0: 来，两位警官，
1: 那提出1000块钱的前提是什么？您需要先往里边转入10000、提出更多的钱，提10000的前提是您需要往里边转入100万。无论怎么提，您提现的金额永远不可能超过您之前已经充进去的钱数。换句话说，你提的多与少都是自己的钱
0: 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哈。
6: 我们呢更在乎的是我们的收益，但骗子盯的是您的本金。
0: 因为骗子让你提不出现，他还有后招，没错吧，您的警官？
6: 他会利用你这个想焦急的赶紧把这个钱取出来的这种迫切的这个心理，干嘛呢？哎，不好意思，你操作失误了，这时候你需要交纳什么呀？保证金。等你把保证金交纳完了以后，接着不好意思，你还要交纳手续费、税金等等。无论你交多少钱，这个提现你都取不

0: 出来。
1: 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手机上这些软件开发起来门槛非常高，对吧？这个诈骗的环节当中有让我下载软件或者安装软件这个过程，可能它的官方的身份会看上去更可靠一点。当然这里其实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现在的手机 APP 的开发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有一个电影相信您各位都看过，孤注一掷，里边的主人公，男主人公，他的工作就是在电诈的犯罪窝点里边替犯罪分子去开发涉诈软件。他为了向犯罪头目证明自己的能力，他说这样的软件经过我的优化的话，一天我能开发出7款来，而且完全是按照真实的平台，就像刚才您各位看到的一样，图标一模一样，名称随意更改，里面的样子也是如假包换。所以说不代表我们有安装软件那这个平台就一定是真的。而且不光是我们说投资类的诈骗，刚才我们那个视频里边看到的王先生是做的投资，有的一些像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包括冒充公检法诈骗等等等等，他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完成任务，比如说配合所谓的公安机关去进行这种网上案件的调查等等，都会让你安装各种各样的软件辨别。你就记住一点最关键，只要这个软件不是您通过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的，而是他把那个安装包，对吧，那个文件发给您让您安装的，
2: 或者发一个所谓的网址链接，或者呢再发个什么
1: 二维码，
2: 二维码
1: 让您扫码点链接直接运行安装包，这种方式安装的软件风险都非常非常大。它软件里到底需要什么功能，它需要获取我们手机里的什么权限，它会在手机的后台做些什么，它获取的这些数据又会从后台传向哪里，咱们都是不知道的。
2: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还是和投资有关，让我们继续来看。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前几天快递员送了一个包裹到我家里，我拆开来一看，里面只有几份文件。
5: 单先生说包裹中有2份文件，一份是国债发放通知书，一份是国债资金使用协议书。
4: 那份通知书上面说呢，中央财政要增发国债10000亿，全部发放给我们群众，只要收到这份文件的呢都有资格领取300万的国债扶贫资金。文件底下有一个网址让我联系客服下载个国债 APP 申请善款名额，我有点拿不准主意没有敢登录。还有一份国债资金使用协议书，上面写着拿着这笔资金要保密。
6: 就是这个红头文件真的是见过，而且是一般是轻易得不到这个，只有国家机关然后呢正规的单位才能有这个，所以看见这回红头文件我觉得啊至少我会信。
1: 嗯，
6: 我觉得很多人也都会信，因为他不会轻易得到的，
1: 骗子做不出来。
6: 对，
1: 那个文件只有咱们懂的，真的是了解这个机关运行模式的人才能做出来那个文件。
6: 对，红章包括都是谁都不能刻，那一刻叫萝卜了。
1: 您来看看，
6: 我就觉得中间有天安门有人民，这个是真的。
1: 嗯，还有没有咱们现场的阿姨有不同的看法的？
7: 如果要是不刨出那黑框，我觉得那个绿色的这边这个经济的绿色转，这个还可以。
1: 绿色经济转型，
7: 对，
1: 跟咱们现在整个环保的这个要求有点贴近，是吧？
7: 对对对。
8: 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写的那个字，
1: 嗯，
8: 没有听说过，
1: 人民共富，
8: 哎，
1: 嗯，
8: 这个少见，
1: 新闻里没听过这词儿啊。
8: 再一个，他那个天安门印到这个图标不合理。
1: 其实这3款软件都是假的。
2: 来，我们请您的警官为我们归纳总结一下，就是这一类软件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0: 这几类软件啊，以3大特点。第一类，刚才主持人也念了，特别的高大上，这个名字起的听起来都特别的权威，是吧？第二，我跟您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您下载了这个软件，这软件骗您的可不是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动辄的都有，让您投资的金额非常的大。第三，就还是一条，这类软件啊，您在官方网站在官方应用平台上根本找不到，您都是从哪儿找到的呢？哎，快递里头的一小盒，小盒里头有一个扫码的，扫码进群，进去以后就会引导你下这类看似很高大上的软件，诈骗软件。

0: 什么会给我们那么大的迷惑性的关于是不是那个红头文件？
1: 对呀、啊，那个红头文件里边的红章，谁敢轻易刻呀？
2: 哦，还真是这公章。
1: 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都是真的。
2: 财政部，
0: 来，两位警官为我们大家解析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文件红章。你看这，
3: 越是大的这种大机关、大单位，这种大部头单位的这种通知，它。咱们普通老百姓直接收到的可能性，真的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这里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咱们往下看，甭管上面说的多么好，到底下
0: 这块是吧？
3: 对，就是打码的这个部分，为什么要打上码？我们怕咱们到时候节目播出去之后，真的有没有听明白的，真有人扫上，所以我们把码打上。他一定会要求您，要么添加好友。要么点击链接，再方便一点，您掏出手机直接扫码下载安装对应的软件。但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软件怎么装上手机的，可不是从应用市场，扫码就等同于点链接，扫码就等同于您在手机里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获取了一个可能隐藏有安全风险的安装包文件。
1: 就是说财政部如果发文件，绝对不会在它的文件里边有码。
3: 一定是，而且还有一个，您记住一点，财政部真是财政部发文件，发不到咱们具体的每一个人这儿。
0: 你让我扫码下一个软件，对吧？他不是说吗？发放多少钱？
3: 300万。
0: 300万，对吧？我先把这软件下来，然后呢，他发给我吧，不是？那我先看看到底靠谱不靠谱，大不了我不领不就行了，对吧？也没损失啊。
3: 其实啊，很多的最终报案的群众，我们在对他进行询问的时候，基本上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让我领钱嘛，对吧？又不是让我掏钱，我试一试。但其实您扫码下载安装了软件之后，您准备领钱的时候，您就会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您领钱了，对吧？咱们是守法公民，您是不是得纳税啊？让您先把税款缴了，没毛病吧？这么多钱发到您手里，让您交点手续费，不奇怪吧？除此以外，可能发放周期的时间会比较长，跟您说一个月、两个月，您想加急，那可能还有一个其他的审核，这个也需要成本，还让您交钱。您都想了，我交点儿，对吧？300万马上就到手了。我交个万八千的，一两万的，两三万的，七八万的，不算事儿啊！您记住了，最终这300万就是通知上的数，您转出去的一分钱、两块钱，每一分钱那都实打实是您自己的损失。您就记住了，如果真的国家给您发补助，那一定不会让您提前缴纳各种费用。这个补助一定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直接打到您的卡上，您登录您的手机银行直接就能自己看到，一定不会有那么多的前置让您缴费的环节。而且所有发放的那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名义上的补助，只要是正规渠道的，我们今天在的是一个社区，您去社区的居委会，您去社区的街道，包括您找社区的工作人员去了解，他一定都能给您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绝对不会有这种偷偷摸摸给您送一文件，告诉您，哎，国家要给您发钱了，不可能。
2: 然后还不让咱们说呢，说你要给保密。
3: 对，你说的特别对，所有补助发放一定都是公开、公平、公正，不会有偷偷摸摸的说把钱我就发给你。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算是两类软件，它其实是属于一大类啊，都是以所谓的补助啊、投资啊等等这样的形式。接下来呢，也是一类软件。
4: 一天，张女士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称是某音的客服。
5: 我从来不玩这个抖音的，那么他说你在这个平台上面买了一个几百万的保险，你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了，你时间到了就默认了，你现在每个月要付2000块钱。
4: 与此同时，警方也接收到了一条来自反诈中心的预警信息，民警立即联系张女士，但是电话多次拨打均未接通。随即民警火速赶往张女士家中，当时她正在与电话那头所谓的客服通话。
5: 喂，现在黑屏，我钱取出来了怎么办？我账户里面我看看，
6: 在里面吗？

0: 有任何的就是操作他都能看到，包括银行卡密码其实他已经知道了，他接下来下一步他就是帮阿姨绑那些免密支付 APP， 或者说直接通过验证码转账的方式去把这些资金全部转移走。
1: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短片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屏幕共享，对吧？第二个关键词叫远程控制。那么杨帆警官，屏幕共享意味着什么？
2: 屏幕共享就意味着我的手机现在我在做什么，如果我向各位开启屏幕共享的话，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咱们现在的手机屏幕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他怎么知道我先摁的一还是先摁的七还是先摁的井号，对吧？
2: 这个我相信我都不用再在屏幕上了，您各位现在就可以拿出您的手机，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您就明白它是怎么知道了。您就打开您的手机拨号的页面，拨电话号码啊，您现在随便摁一个电话，您会不会发现我们摁的每一个按键在我摁到它的时候，那个数字的按钮和周围的数字它的图案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手机摁完了之后周围都是白的，摁完之后那个数字会变黑，有的手机它会明显的字体会变粗，有的下边可能会提示的一个小点儿。那么骗子其实就是他通过观看您手机上这些屏幕上数字依次闪烁的顺序，他就知道您摁的数字是多少了。
1: 那刚才我又说的第二个关键词远程控制呢？
2: 远程控制是什么？是我把手机直接送到您的手里，您在您的手机上点屏幕、点图标、滑动，所有的操作就像操作我的手机一样。那其实在诈骗的环节当中，骗子就以各种各样的要求，他不会说这么直接说来把你手机给我吧，让我给你操作一下，来来来把你手机银行给我，让我给你登录一下。他会用各种各样的话术来掩藏自己真实的目的，比如说这个软件是我们这起案件调查的关键的环节，比如说这起软件安装是我们完成这个操作必须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您安装这个之后才能进入到我们后续的投资盈利补助发放等等等等，把它变成一个先决条件，要求您安装之后并且同意他对方的远程控制的要求。
1: 但是当自己真正遇到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很关键。来，您的警官有什么样的例子？
3: 我先跟大家说啊，这个远程控制也好，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方法，它呢不是一种诈骗的手段，它是最后的这个诈骗的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大爷大妈也好，还有很多学生年轻人也好，在操作手机的过程当中最有可能跟骗子说一句什么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我接下去应该怎么办呢？
1: 对，
3: 骗子就开始了。没关系，您只需要打开您的手机，下载我跟您说的这个 APP， 您的手机，哎，我帮您来操作。听到这儿的时候您就应该知道了他要干嘛呀，他要控制您的手机，他要控制您的手机干嘛呀，让您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您的银行卡账户等等在他的面前一览无余。哎，所以只要听到这样的话术停止。
1: 好，我们来看看身后一张图，叔叔阿姨们可以判定一下。那上面一张图上面写着对接服务中心网络，请勿触碰手机屏幕，防止业务中断，并且保持手机电量充足。来，您的警官赶紧为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3: 这种黑屏的这种一看就是您的手机怎么样已经被远程控制了。那么有的时候哎，不这么说，不说对接服务中心网络，它还有别的话术，比方说哎，您的手机正在升级服务当中，请您保持手机哎，不要中断，不要挂断手机，不要把手机关机等等，这种话术都是你的手机已经被远程操控了。
1: 杨帆警官赶紧再把这个流程说一下，发现手机黑屏了怎么办？
2: 如果说您各位的手机上出现了刚才我们大屏幕上出现的那个黑屏，并且底下写着正在连接远程服务器或者正在进行系统升级等等这样的字样，刚才我们的警官也说了您的手机已经被远程控制了，这个时候第一步关机。有的时候您会发现我没有用，
1: 关不了机，
2: 对不对？很正常，骗子也会想到了，您肯定会想到关机这招，所以他其实已经把您的关机键给限制使用了。关不了怎么办？第二步，刚才您说的拔卡，没有拔卡针找牙签儿。
1: 牙签儿，
2: 我们日常碰见的有一起真实的案例，当时民警就是帮助我们的被害人用家里的一根牙签把他的 SIM 卡拔出来，最后

0: 成功的保住了卡里的16万块钱，这根牙签可贵了。
1: 一根牙签16万啊！
0: 第三步断网，断的什么网 ？SIM 卡虽然拔出来了，但是您想想，咱家里是不是还有一个无线路由器呢？对不对？咱日常用的流量用的是 SIM 卡，但是实际上咱要是上网看个电影，咱为了省流量，是不是都用家里的路由器？SIM 卡没有了，是不是手机通过路由器还能上网？那骗子就还可以继续控制我们的手机，所以把路由器的电源直接就给它拔了就完了。第四步，这里边还要再补充一步。
1: 第四步啊，
0: 第四步，赶紧去查查什么？您得先看看骗子在远程控制您手机这段时间里边到底都对您的钱做了什么，银行卡里的钱少没少，对不对？有没有像刚才那个视频片里边出现的，所有卡里的钱都转到其中一张卡上了？您的支付软件，甭管是微信还是支付宝上面的钱，有没有被人消费过、被人使用过？如果有，赶紧挂失，保险起见，把密码一并改掉。所以，如果碰到手机黑屏，有可能被遭遇远程控制，您就记住这4个字：关、拔、断、查。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李中原，袁胜男的女儿。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6: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7: 这都两分面，
3: 闷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闷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3: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Come and see北京。
11: 大家好，我是在深圳长大的荷兰人，可尚德。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科技。
12: 我在中国待了20年了，这3年回到荷兰的时候，我感觉这里有点落后。看了那么多教中文和让别人去体验中国的美食和文化，每次感觉大家还是不是很了解中国。
11: 今年春晚机器人的表演真的是太酷了，所以我想去中国找到最新的机器人，介绍给欧。

0: 工作人看。听说北京有两个超级明星，一个是世界上最灵巧的击击手，然后另一个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最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废话不多说，我们走了，
1: 出发啦！
2: 到北京啦！明天我们就去找机器人了，走啊！

0: 每个手指的节可以做，还可以手指可以左右动，可以实现工具的使用，可以学会人类所有的技能。这是我们最小的这款手 O6， 全世界最小的，只有370克，跟女生手一样大，但是我们这个手的提拉力可以到50公斤，
1: 这么夸张。
0: 对对对，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力量。我们的第二款手叫工业级的手，我们叫 L20，它是有21个自由度，就完全跟人手的是一模一样的。
1: 这个好帅，
0: 就是为了学习人手的技能。这个是我们一个 L30 的手，它这部分的手呢我们叫科研级的手。这个因为它非常精细，它可以在这种导管捻入呀，包括一些这种对接方面，它有亚毫秒级的这样精度可以去对齐，比人眼睛还好。就类似于说像我们在穿针引线的时候，我就对不上，几次都穿不进去，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连续几百次几千次穿针没有问题。接针的时候它的力量和它的姿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手尖会有这种传感器，跟人手一样。
1: 真的太神奇了，
0: 我们的手性价比非常好，国际界同款的产品，原来进中国之前一只手要100多万人民币，那如果说我们一个科研课题只有几百万，我根本买不起手。习总书记曾经提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于科技自立自强。我们现在科技自强的这块，就体现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手上面。现在通过我们全站自研，我们把这个手的价格从国际上的100多万变成几万、几千，使我们的这个科研者能够更快的能够开展这个相关链操作的这种学习和应用，也可以尽快的进入真正的工厂和实践。
1: 这个价格谁都可以去体验。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研发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因为这个手是要仿生嘛，它要仿人。最早在研发这款手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人手的这些数据。我们这两年建立我们的数据脚踩的体系，开发这个人手和机器人手相对应的数据集，使我们这双手变得真正的有灵魂，真正的能够去干活。我们要开发一个叫零星造物大模型，这个大模型通过模拟人的所有的技能，然后能够创造万物。
1: 这太帅了！
0: 戴着这个外骨骼的手套，
1: 我可以，
0: 它可以操纵这个手套来让机器人的手干各种各样的活儿。抓起来了，放到盘子里。
1: 来吃饭了，请慢用。
0: 不错。下面由我的同事带您去工厂看一下。
1: 现在呢，我们要去了解更多灵巧手最新的应用。
2: 这里是一个厨师机器人。哇，一个好的厨师交给另外一个厨师也得3到5年，但是机器人未来如果一台学会了，它交给另外一个机器人只需要3到5秒。我们可以用 AI 设计出很多新的菜谱，然后再用灵巧手来实现。
1: 为什么你当时要做手呢？
2: 零星巧手啊，本质它是为创造而生。如果我设计灵巧手类似于人类的手，它就可以使用人类发明的各种工具，能做到智能制造，比如说生产机器人、生产汽车、生产手机等等，但是它也可以创造发明任何新的智能硬件。最近的1-2年啊，我们会专注于机器人生产机器人。3到5年内啊，我们希望能实现人类生活中的任何技能。10年之后啊，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它在外太空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宇宙飞船，希望它来做这个创造发明，这样就可以极大的加速人类发明创造的进程。
3: 来之前，我一直好奇，他们埋头钻研灵巧手到底在追求什么？今天我终于懂了。支撑他们熬过多年无人融资、攻坚克难的，从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发自。

0: 自心底的热爱与科技自立自强的初心。
1: 我们刚刚看到最灵巧的手，现在呢，我们要看最聪明的人形机器人。走，赶紧走。
2: 先走了。
1: 这里就是北京银川，听说这里举办了世界机器人大会了，已经办了十次了。好了，我们现在就到了机器人大世界。我听说北京所有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3: 哦呦，这个门口感觉要到了未来世界。哦，这太神奇了，什么机器都有，
1: 还有个折叠机器人，这里有机器鱼，咬它吧。原来这里是做健康养老专门的机器人。
3: 他真的好厉害，好准，以后 CBA 就会有他。
1: 这些机器人都很厉害，但是呢，我想找到能自己行动的聪明的机器人，到底有没有？还真来了。
4: 你好，我是天宫3.0机器人，听说你们在寻找全自主的机器人，可以让我面试一下吗？
3: 你有啥黑科技可以给我看吗？
4: 请你跟我来，去我诞生的地方——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你能找到所有答案。
5: 这是我们最新的天宫3.0机器人。现在我们3.0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运动能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请您看一看它的这个现场表演。
3: 可以。
5: 他可以做俯卧撑，你要不要跟他 PK 一下？
3: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
5: 一、二、三、四、五，好了，哇！给你泼盆冷水。程序设定，他就做这几个俯卧撑。
1: 那他电池能保持多久？
5: 大概能2个多小时左右吧。嗯，
1: 那几千个俯卧撑 ，OK， 那算了吧，算了，不行了，不行了。国球，我绝对能赢得过他，毕竟我是在中国长大了。我们就开始吧。
5: 哦。你可以啊，哎呦，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强的了，真的。
1: 就像刚才那样子跳，还有现在，他是怎么能做到？
5: 托马斯拳旋我们是叫一个高动态动作，因为你知道他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很多大幅度的支撑以及旋转，这个在之前是不太容易做到的。然后我们天宫机器人也是世界上首个全尺寸超过1.6米的这种机器人，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这个主要得益于就是最近在运动控制算法的这种发展迭代和升级。这个就是您可以想象，可能在一些抢险救灾的场景中会有实际应用。它会承担那些人类不想干的一些高危的、一些对人体有害的，或者是非常枯燥的简单重复类的工作，把人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1: 你个人当时为什么那么想做这个项目呢？
5: 我跟你讲一个很实在的话啊，做一台机器人，然后自己老了就不怕了。
1: 真的吗？
5: 对，
1: 这个好神奇。
5: 到我们老的时候，能指望机器人给我们服务，我们就不用麻烦其他人，特别是子女了，因为子女可能都很忙嘛，当时。啊，
1: 确实。
5: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想法。
1: 这个、实在的一个回答。
5: 对对对。最后这边其实要跟您看的是一个在家庭环境里的一个任务，你可以用自然的语言对机器人发出任意一个指令。
1: 我渴了。
6: 好的，我这就去给你拿瓶水。
5: 那这个其实是真正的要机器人的大小脑协同工作，就像你跟那个小龙虾一样，它会把一个复杂的任务拆解成很多个步骤。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多模态大模型，这完全是我们模型实时规划和推理出来的，没有按任何的流程来演。
1: 好厉害，这个机器人我们在荷兰语有个词叫 Hazel， 就是很舒服，它没有那种
5: 压迫感。
1: 对，
5: 习总书记之前也指出，就是要这个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所以我们设计机器人的理念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者要把你替代掉。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这个完全是有这种感觉。
5: 对对对对对，
0: 一句"我渴了"，机器人就能揣摩我的心意。

0: 给我拿来水。这正是我在寻找的聪明机器人，未来能真正在家庭为我们服务的机器人，也许就将是他的后代吧。
1: 就是习总书记一直是非常关心亦庄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发展。在春节前呢，习总书记考察亦庄的时候，我也有幸参加了接见。总书记非常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他讲话时语气很温和，但又蕴含着力量。他鼓励我们要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这给了我们一种强大的内在动力，支撑着我们不断突破。像我们在备战这个马拉松过程中，工程师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他们经常要趴在地上去装机器人的脚，拧螺丝，多少个日日夜夜就是陪着机器人一起跑，现在机器人越跑越快，他们都很难跟上了，
2: 我跟不上。
1: 从去年就是冠军2小时42分的成绩，今年提升到我们最快一个队伍是1小时15分钟的成绩。
0: 庞总告诉我，天宫机器人快速迭代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建立了庞大的数据采集基地。这里就像一所机器人的大学校，几百台机器人在这里学习人类的动作和技能，采集的大量真实数据是推动机器人发展的宝贵资源。我还亲身体验了动作捕捉，我的舞蹈动作会输入机器人排练成节目，这可真让人期待。
3: 就这个机器人，
1: 对对对对，
3: 我先去了。
1: 好。

今天我亲眼见证的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奇光，还有一个个执着的追梦人。真正的自强不在顺境中加速，而是在无人区里自己把路走出来。我会把这里的体验带回荷兰，用我的精神让欧洲看到北京已经是一座被智能构建、被梦想照亮的未来之城。科技自立自强，梦想自助精华。这里是春风习习。

0: 说点什么吗？
1: 吃东西的时候不允许说话，别动。

军不要到处跑，风景还是家里好，不到长城非好汉，出了监狱晦气散，改造完成回来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打掉晦气好运多，到处有人送秋波，以后当个大傻瓜，英俊潇洒人人夸。行，我在这九年给你订个房间，你晚上在这儿睡吧。

0: 进来啊。那东西你都随便吃啊。
1: 小彤啊，这衣服是按照你身材先给你买的，烫过也熨过，不伤皮肤。这个包送你的卫生这样夹着，你别拿着。钱包里有钱，这叫手机，不会使吧？明天我再教你。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陪我出差。愣着干嘛？赶紧洗。

0: 老板。
1: 谁呀？
0: 哎，大姐，收废品吗？
1: 干嘛呀？
0: 收废品吗？
1: 大半夜收什么废品？不收。你明天白天再来吧，老板不在。
0: 哎，大姐，大姐。

0: 跟你说了，你别在这儿等了，明天白天再来吧。
1: 大姐，我就在这儿等。你能跟老板说一声，让他早点回来吗？我着急用钱，真的，谢谢了，大姐。

0: 你进来等吧。
1: 啊？
0: 进来等。
1: 谢谢。大姐，你吃的吗？

0: 点水吧，你噎着。
1: 你卖的什么呀？
2: 你别管了，管老板，管老板。
3: 这玩意儿他妈能卖吗？你是想背叛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没见过你，你也别说你来过这儿，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4: 不是你也是，你干嘛把它放进来啊？
3: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让人进吗？什么东西你也不看一看，到时候出了事说不清楚。
2: 我妈在医院快死了，我真的需要钱。
3: 别编瞎话，
2: 求你了，
3: 滚蛋。
1: 别在这儿待着了，走吧。

0: 你是哪个院啊？院
1: 。院长医院。什么病？心脏病、心梗、心肌炎引起的急性。差多少钱？住院费、医药费100-400多。我操！病得重，得去省院，估计300多吧。医生说了，不用特效药，那个就没底了。
0: 你在这儿等着，
2: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子。
0: 给我，
2: 不是你把钱借给他，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0: 算我借了。
3: 哎。
0: 就这么多了，
3: 谢谢。
0: 不用谢，干点活吧。
3: 好。
4: 你说你啊，还知道往里弄点树杈，你这还有点良心啊？
1: 摔了都得进医院，都得花钱。
4: 不够，这么沉，你怎么自己一人弄上车的啊？
1: 当时就想着爬住院，我也不知道怎么爬上的。哎。
4: 编啊，你又接着编。你说你怎么想的啊？偷这玩意儿卖，你想钱想疯了你啊？
0: 小陈，别说话了，赶紧弄。
4: 给我们找这么多事儿，还不让我说两句了？
0: 赶紧着。
4: 是。
0: 你几点去医院？
4: 全信的。哎，医院。
0: 信不信了？我就这点钱，你拼就拼了。
5: 我叫童少奇，电厂司机班的。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问。以后你们要用车，随时找我。
0: 哎，你这么说，我想起个事儿。我同学的爸在钢厂，他说厂里边堆了很多下脚料，厂里不要也没人清理。我去跟厂里边打个招呼，给点钱，咱仨拉走。转手卖到市里的废品收购站，一斤差价6毛。
4: 一斤6毛。
0: 嗯，这事儿就得在他爸当班的那天再去干一天，能拉多少拉多少。赚钱咱仨平分，你去跟市里的废品收购站打招呼。冯小姐，你车能开出来吗？
4: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他就是个骗子。你是叫佟小姐吗？该不会名字也是假的？
5: 你说谁骗子呢？我也没说不帮忙啊，就是我刚学车不熟练，你敢用吗？要敢用我就敢开出来。
4: 快点儿！
0: 来了，你行啊！

0: 是，慢慢慢。
1: 我就说这小子不靠谱吧，车子找来了，还找一破车。
0: 哎，谁叫？

0: 谁让你把车开出去了？你会开车吗？你要是路上出了点事儿，你负得了责任吗？
1: 师傅，我错了。
0: 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徒弟，你已经被厂子开除了。赶紧走！
1: 别呀，师傅！
0: 赶紧走！
2: 等一下，
0: 走！
2: 跟我们走！哎呦，
0: 李科长，赶紧走！
2: 不能走！
0: 你走！
1: 师傅，
0: 快走！哎，不能走！你要是把他弄进去了，这还是这辈子可就完了。
3: 厂长那边必须给他一个交代。
0: 厂长那边我来说，你放心吧。
2: 哎，老刘，
0: 老刘，车都回来了，咱没事了。
1: 呀，哎，刚说你小子就到了啊，快进来。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快分钱。
4: 车还回去了。咱们一共挣了3158.2元，小童，你拿着这个零头，再加500元，把你妈看病的医药费给付了。拿着。
1: 拿着呀。

0: 来，
1: 剩下2600，每个人是866，每个人再从中拿出500块钱作为咱们开公司的本金，剩下366零花钱。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0: 我的，
1: 这是我的。
2: 这我不能要，上回还拿你们200多呢。
3: 你废什么话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呗，那200多就当你们行侠仗义了。
2: 我真不要，你们已经帮我够多了，谢谢。
1: 小童，我们不是因为可怜你才分你钱，活是咱一块儿干的。你来之前，我跟小陈就已经商量过了，咱平均分，这一份就是属于你的，拿着。
3: 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没事。
3: 不会是你妈的病情？
2: 别他妈瞎说。
3: 不是，那你这是怎么了呀？你倒是说呀，磨磨唧唧的。
2: 给店长车队开除了。
3: 不会就是因为把车开出来这事儿了？

0: 没事儿，正好，以后咱一起干。
1: 真的？
0: 真的。
1: 姐，
2: 那赶紧把钱揣着吧。行，
1: 我就拿一百。
2: 拿什么一百？不跟你说了吗？这200块钱
1: 是
2: 要吉祥证，立马归
0: 你。行了，我拿这钱明天请你们吃大餐。
3: 吃什么呀？
0: 为了我们赚的第一桶金，干杯！
1: 干杯！
4: 干杯！

0: 王琦，你站起来。
1: 怎么了？
0: 撞什么？明天陪我去买衣服吧。
1: 啊。
0: 小童，过来。试试。
1: 我不要，不适合我。
0: 我给你姐夫买的，帮我试试。

先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去参加一个钢铁行业的交易大会。这给你，你呢？现在是拜下钢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佟副总，懂吗？我这两年一直跑废钢铁这块的生意，是全国地区都有差价，交易会上都会有消息。比如南方一些废钢铁的边角料就比较便宜，花钱囤一点

0: 然后再卖给一些小的钢厂。有的时候生意好做，有的时候生意不好做。
1: 进去前给你买的，给你试衣服那天。
0: 回去吧，
1: 行，
0: 谢谢啊。

0: 王权，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吗？
1: 你给我滚！我什么？
0: 让我上！
1: 去！
2: 天天打了，天天就堵屋里了，就是。怎么跟你不有老实不亲的？
1: 让开！你来干嘛？你给我死去！谁让你滚回来了？
3: 这是要人命啊！
4: 太坏了，太坏了！
1: 娘啊！娘啊！

0: 睁开眼好好看看吧，这是个新世界了。
1: 我去拜访。

0: 你把后备箱行李拿出来。哎，王总，好久不见呀！您生意怎么样最近？
1: 你是？
0: 我小许呀，滨海的小许。您不记得了？我做废钢生意的，去年陆州交易会的时候我还敬过您酒呢，您忘了？王总，我给您带了点家乡的特产，您拿着。
1: 哎呀，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生意还得您多照顾啊。那我们会上见啊。
1: 哎，
0: 会上见啊。您怎么把东西都放在地上呀？
2: 那我放哪儿？

0: 李总，好久不见啊！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我给您带了点小礼物，您收着。这是我乡下的表弟，你有什么不爱干的活，多给小伙子一个机会，让他锻炼锻炼。
1: 那好的。
0: 说李总好。
1: 李总好。哟，
0: 张总，好久不见，嫂子在吗？我给他带点小礼物，嫂子一定喜欢。哎，上好的。
1: 谢谢谢谢。
0: 这是我乡下表弟小童。哦。以后多照顾啊。
1: 你好你好，
0: 那晚上见。
1: 行，好嘞，晚上见，
0: 晚上见。
2: 哎，小许你也来了。
0: 那我得来呀，王哥，我给你带点礼物，承蒙你这一年多的照顾，
2: 感谢感谢啊。哎，屋里坐会儿
0: 啊。不了不了，咱晚上见，多喝两杯啊，到时候。
2: 好的好的。好。
1: 还有几杯啊？
0: 这才哪到哪了，什么都没干呢你就累了。
1: 宝，你别生气，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这回真的不是不带责任来的。您不是因为他跟着呢吗？我向你发誓啊，我真是不愿意来。我跟那帮人有什么可说的呀？他们跟这喝大酒说大话，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待着。我打出来那会儿，我心里就想着你了，
0: 冯哥。
1: 哎，我先别跟你说了啊，我晚上给你打过来吧。一直想着你呢，想着你呢啊。嗯。
0: 这么早就到了？
3: 哎呀，你说说，这有什么意思？我们这一帮子做小生意的跑这儿开什么大会来
0: 呀？哎，我给嫂子带点笋干还有丝绸方巾，她在屋里吗？我给她送过去。
3: 哎，不用不用，给我就行，记得谢谢你啊。
0: 这是我兄弟小童，现在是我公司业务副总，多关照点啊。
3: 啊，
0: 叫人呀。
4: 关总，
0: 你把眼镜摘了。
3: 哎，不用不用不用，戴着吧，戴着戴着。哎，小雪，晚上的时候我还得给宝打个电话嘛，你就说咱在一块打牌来的，问你，你别给我说漏了嘴。
0: 你能不能换个人当挡箭牌，老让我干那种得罪人的事儿。我们走了，不打招呼去了。晚上见啊。
3: 你给我记着点啊。
4: 这认识都什么人啊，乱七八糟的。
0: 说谁呢？
4: 冯总，
0: 跟你说啊，晚上进了会场别不懂事儿，我是来找商机的，不是来找对家的。还有你别喝酒，别跟他们说我是大学生，这帮老板普遍文化都不高，他们不待见大学生，别说漏嘴。
5: 小雪，
6: 你怎么才来呀？我等你半天。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好兄弟小童。
6: 你好，
0: 他现在怎么了？
6: 没事没事，你看看你看看，
5: 这不是你兄弟吗？
6: 他还没来呢。再说，即便他来了，也得您坐这儿。你们是很大呀。
5: 好好好，
6: 你坐你坐。
0: 吴总和郭副总都到了。
6: 小点声，小点声。我跟你说，我那儿刚进了一批设备。
0: 你又进新设备了？您这是要做多大生意啊，裘总？
6: 就别笑话我，我要是不进这套设备还没事儿。自从我听了这小子的，买了这套设备，我是天天陪，夜夜陪，都快陪到姥姥家去了。真的，你得帮帮我，我所有东西啊都记在账上，你有空的话，你帮我去看看账本。
0: 我给您查账本
6: 啊？
0: 这不太好吧？
6: 这有什么不太好的呀？他有人要坑我，现在你知道？
0: 谁坑您？您是怀疑郭副总啊？
7: 启东啊，你是咱们这群人里唯一的大学生了。你看，本来是坐沙发的命，非要自己找个小板凳，
6: 嗨，
7: 给老邱当副总，屈才了。
6: 嗨，这没有邱总，也没有我的今天，多亏了他提醒，不是？
7: 好好，感恩是对的。
6: 是，
7: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年轻嘛。从基础做起，将来才能有大出息啊！
6: 哎呦，您谈，还得您做提醒。 行，你看看，你看看他那狗腿的样子啊！我跟你说，这还是我的人吗？
0: 哎呀，你担心他什么呀？郭副总从一大学毕业就跟着您，跟了这么多年了，您还担心他？
6: 小许啊，你听我说，这年头啊，谁都不可信。这些人里，我只信你，真得帮我。我跟你说，不到万难的时候，我不会求你。哎呀，
0: 行行，邱总，咱完事再说。哎，进去。
6: 哎，别别别别，咱俩别一块进去，我先进去，然后你待会儿再进来啊。
0: 你先进，您先进，您先进。
8: 您这是格局啊，邱总，这事把您坐给占了，太不规矩了。
7: 哟，邱总，
9: 不好意思啊，
7: 吴老
9: 我把你的位置坐了吧？
7: 来来来，你坐，你坐。
6: 别别别别别，这个位置只能你坐。你说你不坐，谁敢坐？
8: 坐坐坐。哎呦，冯总也来了。哎，
10: 老大，
7: 老冯，
10: 老冯
7: 又打电话去了。
9: 哎呦，你别老说这事儿了，我就知道。
0: 你一会儿把这里边所有的气泡都给我搅出来，搅得跟奶水一样。找个服务员给我放桌上。
11: 这服务员能听我的吗？
0: 你给他5块钱，怎么都不听你的。你一会儿坐门口那桌，全程别顾着吃喝，盯着我。
11: 我不也是副总吗？我为什么坐那儿？那姓郭的还坐那呢。
0: 咱们就是做废钢的，能跟着进来就不错了。那个刚才跟我进门说话的那个秃瓢是裘必正，裘总，他旁边坐的那个副总是他的副手，叫郭启东，他们俩有猫腻。那个冯玉，冯总背对着我们坐的那个总监社是这帮人的老大，这么多年我都是跟着他做生意。今天晚上就多喝点，喝少了回来他们不带我玩了。听到吗？
12: 同志上台讲话。
0: 嗯，去去去，盯点我啊。
7: 来吧，
0: 我走，我走，我走。
13: 同志们好，一年一次啊，能够在这个会场上看到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亲切。每年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很多新朋友的加入，当然，也有一些老伙伴们离开我们。说句实话，
8: 这大家伙都到齐了。你能不能把你那个重要的事儿跟大家分享分享？
7: 这年轻就耐不住是吧？
8: 嗨，
7: 我先问问小许。小许啊，你这是算专业收废钢的？你跟大伙说说，现在这废钢的行情是什么样？
0: 切削废钢1200，重型废钢1400，什么好事啊，吴总？
7: 别着急啊，都听见了吧？
8: 听见了。
7: 但是如果我告诉各位，
13: 是来自
7: 有这么一个地方，350一吨，而且是要多少有多少。
8: 等等等等，你别逗了。哪儿找这地方？
10: 不带正眼说瞎话的，您跟我们说说这地方在哪儿呢？
8: 就是啊，
7: 在北边啊。
13: 各位，每一位的艰苦奋斗和不懈的努力，
7: 你们知道吗？自打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地方特别的乱，但是危机也意味着商机。
13: 因为种
7: 我有一个战友的儿子，过去很多年了，给我传来了一个消息，他亲自到他们这废钢厂去看过。我呀，让我这个战友的儿子一口气先给我订了50000吨。可是这么好的事情，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这个算下来，

0: 啊，除了海关呐、税费啊，咱们就按750一吨，把这五万吨给吃下。你们还都不用去，我亲自去一趟，你们就连车马费都省了。
1: 吴总。

0: 最大的努力。谢谢大家。
1: 要不这样啊，凡是想要的咱们一块儿去，这行了吧？
2: 老大，那你要是这么说，咱要能一块儿去，你带我一个。
3: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交情在啊。
4: 你也带我一个，我也跟着去。
5: 我也去，我也去，我给您拎包。
3: 你拎什么包？
2: 我们给你带回来，分给你吧。
5: 那不行啊，我得亲自去。吴总，您看您是做冷轧的，裘总你是做开瓶的，冯哥做元件加工的，那我是专业收废钢的，那我跟您去不正好吗？
3: 对对对对对对，你最专业，你最专业。
2: 老板，那说点正经的，这个碗打算几份？
1: 我呀算了一下，当然是根据各位资金的实力。我呢25000吨，老裘15000，老冯10000。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住5000吨，不就完了吗？
5: 不行，吴总，我得亲自跟您去。吴总，来敬您一杯。
1: 哎呀，
5: 您算我一个，我能拿15000。
1: 去，老大，
5: 您带着我。吴总，
2: 老大，没白认识你，当我大哥，我就不心里踏实。
3: 来，咱一块儿敬大哥一杯。来来去，
6: 来，感谢吴老大。
5: 感谢吴总。
6: 不是你不是血压高吗？你。
3: 血压高怎么了？我死在这儿都行。
5: 我先干，
4: 这事儿来劲了。
5: 来来，15000吨。
1: 老弟，
4: 现在下手吧。
1: 再说再说再说。
2: 太难
6: 了，谢谢吴老大。服务员，
7: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6: 抓紧上菜啊！这都饿死了，这啥菜都没了。你看别处全是菜。
7: 别吃太快了，先
6: 生。我们说完，你抓紧上，我们还吃完有事儿呢。哎，饮料没了，
7: 自个儿拿去。哎，想什么呢？盯半天了你。哦，那个呀，你女朋友吗？感觉比你大是吗？
8: 别瞎说啊，那是我老大。干嘛呀？
5: 假的。
8: 废什么话？真的，
7: 真的，你给我闻闻，喝一口。哎，等你们老大喝完那壶，你就给服务员5块钱，换你这壶过去。哎，你说你什么公司？玩假的？
1: 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0000吨钢进来卖给谁？
3: 对呀、啊，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他行。
9: 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啊，那边呢是吧？哦，好好，
3: 来，
9: 您生意兴隆啊！
10: 谢，
1: 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里什么时候？啊，你得想办法抢了嘞。
4: 这怎么抢啊？这
9: 我先过去坐啊，
10: 一会儿过来啊。哎，

0: 商量着，我得过去敬杯酒去啊。
1: 是给高会长敬酒去。
2: 请您啊，等您啊。
1: 小雪啊，听哥一句话啊，别瞎吵。一万五千的，知道多少钱了？
3: 我，
4: 你先别急着说话，你听这两位哥哥给你讲完了，好不好？
2: 徐总，就一个最基本的啊，配额你有没有？
1: 对，
2: 是吧？
3: 开公司不就有了吗？
2: 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申请多少配额吗？一万五千。

0: 命稿，你要注册多少家公司？15家，你搞得定？
1: 我有什么搞不定的？吴总要是敢给我，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
2: 哎，行，没有小许搞不定，
3: 没错
2: 是吧？
3: 没错，
2: 喝酒，
3: 来。哎，
1: 裘总，一会儿吴总回来，你得帮我说两句话呀。
2: 哎，你别来这套，我真是爱莫能助，忘不了。
1: 哎，你刚才在门口的时候不是说能帮我的吗？
2: 啊，行，那我尽力，行不行？我尽量帮你。来，喝点，
1: 喝一杯。
0: 什么事儿？
2: 没事。
0: 哎，吴总回来了，
4: 喝的挺热闹啊。嘿，
1: 吴总，
0: 快坐，快坐。
4: 哎，我刚喝完，行了，不用管了。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万吨刚进来，卖给谁？
2: 卖谁？外企啊！对呀，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他行。
4: 他是外企，是吧？他说的算，就咱这5万吨钢，他一家就能给吃。
0: 还真是。
4: 我跟你说，一会儿他人来了，咱可得机灵点，咱得想法把他给抢到咱们这桌，是吧？得多少人盯着他呢？
2: 哎。来，
5: 哦，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哦，那边上是吧？哦，哎，
6: 来了。哎，赵总长，来，今年的生意都靠你了。来，一杯，
5: 谢谢啊，
6: 一杯，
5: 谢谢各位啊。
4: 我
5: 好，来年生意兴隆啊！
6: 是，两位，
2: 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了，什么时候啊？你得想办法抢着来。
0: 这怎么抢啊？这
5: 我先过去坐啊。
6: 一会儿过来啊。哎，郭总，
7: 哎，现在生意先仰仗你呢。啊，能不能今天给我们增加点生意了？
6: 你先走，好吧。
7: 增加，现在3万多，
8: 别增加了，去年刚给你们增加过，得给大家都留着。
7: 哎呀，
1: 赵总，哎，这杯酒我替赵总跟各位喝了啊，我干了，拿起。啊。
7: 啊，谢赵总。赵总，别忘了我们啊！哎，
1: 赵总，我有笔大事要跟您聊。哎，
8: 您哪位啊？
1: 我姓许，我叫许半夏，是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的。我们是专业做废钢生意的，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哦，
8: 哎，你刚才说有什么大生意？
1: 我们现在有一条渠道，能从北边那进口一批废钢5万吨。您看您这月能吃多少？您开个价，咱们都好聊。
2: 哎，那什么意思？他怎么把这事说出去了？
8: 北边那儿5万吨，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你在这边，我们吴总都等您半天了。
5: 哎，吴总啊，哎呀，有日子不见了，
2: 不是吗？快坐，快坐。
5: 哎，别，我在那桌。
2: 哎呀，都一样，先坐会儿，聊会儿。
6: 我把这个，
2: 来，
9: 无聊吗？要不要出去透个气啊？
2: 不去，我有任务。
9: 你不敢啊？怕你主子不让？
1: 您不来，我们都不吃饭。
0: 在那桌呢。
1: 坐，
2: 都一样，坐好点。
4: 来，我
10: 有什么不敢呢？
1: 太好了，就差您了。
8: 哎，我刚才听说你们要从北边那儿拿5万吨废钢啊？
1: 啊，是这样，我就先跟赵总简单介绍一下，但是我们这儿还是吴总说了算。
8: 这5万吨是你们谁的呀？
2: 大伙儿的。
0: 大伙儿的。嗯，
9: 你是司机啊还是秘书
10: 啊？副总经理。
9: 童潇齐，名儿还挺好听。我妈跟我说过，有一个私营企业，就一个人，他是董事长兼总裁兼副总裁兼财务兼办事员兼保洁员。你呢？你公司就俩人？
11: 我多一个。哼，我是司机兼副总经理兼搬运工。怎么称呼？
9: 干嘛？
11: 认识一下呗。
9: 野猫，别人都这么叫我，你也这么叫吧。
11: 野猫，你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经理啊？
9: 待业青年，过来蹭饭。
11: 那我们俩差不多。
8: 我还是这句话啊，就别说是五万吨，再多放在这儿我都吃得下。但就一个问题，这事儿是真的吗？
4: 你放心，我武建设在滨海混了这么多年了，不至于为了吹个牛等着打自己的脸吧？
8: 不错，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您这么说了，我就信您。来，
4: 好，
8: 谢谢您。
4: 来，
8: 谢谢。
4: 还是咱们大家一起敬我们的赵总一杯。
6: 应该的。
8: 别
6: 动这个劲，这个必须
3: 大家一块儿敬赵总。
8: 来，我们做生意都不容易。
4: 咱们喝个团结酒。
6: 好
4: 啊。哎，小雪。
12: 啊。
4: 赵总敬酒了。
12: 啊。
6: 徐总没酒了。我给您倒。
12: 对，我没酒了。
13: 徐总，我可是听说到北边做生意得喝大酒，他们那儿喝酒跟喝水一样。您要是实在一个女孩去不了的话，我替您带过也行。
12: 那怎么行呢？我得去，我用这个喝。
8: 哎，你这壶太大了，你这
12: 初次见面，以表诚意。吴总说好了，带我玩。
4: 哎。

0: 小雪，嘿，那干嘛干？别！你干这行多久了？今天第一天。
1: 那你以前干什么的呀？我是让人下来的。监狱。这你也懂？这有什么的呀？你也是被冤枉的。你真逗，蹲监狱还有被冤枉的？
0: 那你是坏人吗？
1: 你觉得呢？
0: 小。
1: 年纪小，什么也不懂。
0: 回吧，也不知道里面喝什么样。啊，坏人，你慢点。

0: 着呢。好了，醒醒！
1: 你谁呀、
0: 啊？我，陈光喜，房卡给我。
1: 你死哪儿去了？啊！
0: 我错了。
1: 你知道我跟他们喝了多少酒吗？
0: 我错了，赶紧。
1: 我跟他们喝了两瓶白酒。
0: 赶紧进去吧。
1: 你是害死我是吗？啊！哇！多谢你，害死我了。
0: 我不跟人聊天去了吗？你不让我多认识点人吗？我还给人发了名片呢。
1: 你去。你就编吧，你就编。
0: 哎，小姐，你倒点水吧。
1: 我不渴。手机忘了。
0: 哎，你别动啊！别动！哎，别动！我给你拿。
1: 你打死我！
0: 哎，没事的。都跟你说了，你别动啊！
1: 你想烫死我你！电话！
0: 电话，给电话。
1: 谁呀？
2: 说话谁？
3: 请问是许半夏吗？
1: 还有赵总是吗？是我是小许啊，赵总。
3: 你没事吧？
1: 哎，我好着呢，这点酒对于我来说算什么呀？还让你打电话关心我，真不好意思。
3: 啊，我打电话来是想跟你确认一下，去北边买钢的事儿是真的吗？

0: 是真的，是真的，吴总都安排好了。
1: 哎呀，吴总啊，说话一向算数。我跟吴总都认识很多年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一下跟他要15000吨，那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装进去了吗？您相信我，我给您保证。
2: 你保证？
1: 我拿我的人品给你保证。
3: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对吧？
2: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你喝多了。
4: 我看你今天喝酒的样子，比他们几个实在。行了，你没事就行。
0: 哎，我实在。他说我实在。
2: 啊，
0: 实在吗？
2: 要不你喝点水吧，
0: 唐小七。
2: 哎，
0: 我得谢谢你啊，我这一晚上啥也没捞着，就混了个实在。

0: 你能一天别拉了个脸吗？跟谁欠钱似的？我们现在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懂吗？要笑脸迎人，你这样谁爱搭理你？
1: 为什么把他扔了？
0: 啊？什么扔了？啊，就扔了，怎么了？
1: 为什么不来看我？我在里面5年，一次都没来过。小陈每次来，都说你很忙。真的很忙吗？
0: 对，我是很忙。
1: 我知道你在怪我，所以你不来看我。

跟那混蛋离婚了吗？你一脚都给人踹废了，能不离吗？你就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没去看你，对吧？跟你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 你在里面5年，是我花5万、花100万都买不回来的。你又不是小猫小狗，我也不能骗你吧？那我去跟你扯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说了你又不懂。 但是我心里一直是感谢你的。要不是你那一脚，我这日子过得就会像陷在淤泥里，永远也走不出来。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后来。 我就跟小陈一直折腾，废品站关门了，我们又改做卖废钢。不管公司大小，永远是三个股东：小陈、我，还有你。小陈每次都会跟我说你的情况，说你胖了。

0: 瘦了，晒黑了，胸肌都练歪了。
1: 陈静长得扯淡。
0: 你给谁留电话了？
1: 喂，哪位？
2: 王副总。
3: 你是不是太不仗义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知道吗，我在湖边找你半天。
1: 啊，有点事儿，就先走了。怎么了？
2: 你主子着急回去，所以你也就夹着尾巴跟着回去了呗。
1: 怎么说话呢？你野猫有尾巴，我没尾巴，你才夹着尾巴。
2: 哎呀，你还急了？
1: 什么事儿？赶紧说，电话费挺贵的。
2: 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问问你，我无聊的时候可以找你玩吗？
1: 随你。啊，没事，挂了啊。
2: 挂。
0: 谁给你打电话呀？
1: 那天同桌一起喝酒的一个人，
3: 一个女的是吧？哎啊！
1: 别，老大，
3: 你刚出来你泡妞，你不闲着呀你？你给我站那！
1: 不是，他非要跟我聊天，就我也没办法呀。
3: 你跟谁？
1: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3: 你把我自己撂那儿，你知道我喝了多难受吗？你还泡妞？
1: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3: 昏天暗地的，
1: 别，
3: 给我难受坏了，我一路都不知道怎么回来的。

0: 一招，投降期，喊什么喊？哎呀！
1: 怎么不来接我？
2: 做生意我怎么来接你啊？
1: 生意比我重要？
2: 生意不比你重要啊？结实了啊！走，带你参观一下新公司。哎，你看到没有？这些那边后边全是废钢，以前那小破院根本堆不下。
1: 可以啊，
2: 这儿都不够用了，咱以后还得换更大的地儿。怎么样？五州交易会长见识吧？哎，
1: 别提了啊，那些人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饭菜又难吃，全是骗人的。
2: 我告诉你，以后遇到全是这样的。哎，来，半夏钢铁有限公司，怎么样？
1: 开公司了是吧？啊。
2: 你也有份儿，来看这儿，咱俩的宿舍，床单、被罩、枕头，胖子全给你买了新的，我用的全是旧的。
1: 做什么呢？这么香？
2: 坐一下午了。
1: 来吃饭吧，来来来，
2: 坐坐坐坐坐。
3: 谁搬行李啊？
1: 哟，忘了忘了忘了。
2: 来了，赶紧的吧你。
4: 胖子，咱们就是一收废钢的。在国内差不多得了，有必要上国外这么远收钢去吗？
5: 我算过了，北边那边的废钢价350一吨，算上运费、税费，一吨成本也就700左右。那如果国内的行情好，我们一吨能卖将近1400，1400，你想想什么概念？我们能赚多少钱？我打算要15000吨，再不行，我要跟五建设要10000吨。现在上哪去找一吨350，转手就能卖1400的废钢？那不是废钢，那是金子呀！
1: 你那多少钱？
4: 1050万。不是胖子，咱不能按350一吨来算，我们得按吨成本来算，加上运费、税费，就按你算的700一吨。你知道我们要准备多少钱吗？1000多。
5: 运费再说，我大不了回来再给五建设。但是买钢的钱咱们得提前准备。
4: 行，我们就按买的钱来算，现在公司账上趴着也就100来万吧。你要买15000吨钢，这就是525万，我们差了400多万，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啊？
5: 陈儿，咱俩收了这么多年废钢，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咱们就翻身了。裘必正跟冯玉他们抢着要去，他们还不愿意给我配额呢。
4: 你冷静点儿。
5: 反正那废品站不够用，就得弄堆场。那堆场弄好了，没有货放，那也是浪费钱啊。等我回来，那15000吨就放那儿。那堆场用上了，咱们的生意就扩大了。你说那堆场旁边还能建码头，码头建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用卖废钢了。
4: 是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吧？我是说，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这么多钱，咱们买不起。
3: 借？
4: 上哪儿借呀？400万，姑奶奶。
5: 你回头算算，现在把我们手上的货都出了，能有多少？回头我找我爸借，你再带着小童把裘必正这事给办了。这事儿办成之后，我能弄点钱。还有冯玉那儿，我应该也能借点。银行，银行那儿你那有人吗？
4: 哪个银行愿意贷款给我们这收破烂的？
1: 就没有呗。闭嘴。
5: 总之就两件事儿：一是你把滩涂的事儿给聊好，尽快拿下；二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其他的，我想办法。
6: 公司你也有份儿，
4: 你表个态呗。你就说，借这么多钱去北边买废钢，400万啊，哥你这事你干不干？
1: 怎么干？
4: 谁问你怎么干了？是问你能不能干？
1: 我哪知道？我只问怎么干。哎，欢迎我回家。

0: 阿姨走的时候挺安详的，没遭罪，就老跟我俩念叨说想你了。这儿啊是我跟胖子挑的，风水挺好的，我跟胖子不管再忙一个月啊肯定来一趟。
1: 阿姨，小童回来了，您放心，以后我们会好好的。
0: 想哭就哭一鼻子。
2: 偷钱了是不是？你会偷钱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
3: 妈，这钱真不是偷的，是我挣的。妈，我有两个好朋友，他们对我很好，照顾我，带我挣钱，一个像哥哥，一个像姐。我知道不管以后我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不管我的，他们是家人，你就放心吧。妈，
4: 妈，来看你了。下辈子给你当条狗，见着人就给你摇尾巴，再也不气你了。

0: 咱车就准备开到这儿，
1: 往里走走就是。
2: 你行不行啊？找这什么路费？
3: 对呀、啊，这什么地方啊？
4: 咱修堆场不一样得修路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就在前。

0: 前面走两步就到。
1: 那关键是啥呀？
0: 关键是滩涂的面积、租赁的价格还有水深，知道吧？慢点啊！
2: 我跟你说，这要是不合适，
1: 你老大，你这么想说，要不合适就给他扔海里啊！
2: 我还要挑海最深的地方。
0: 我给你们扔海里，我也把你俩给拽下去。看见没，这滩涂面积够大吧，啊这在这儿堆几万吨钢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比我们在卫冕站大100倍啊。
1: 这会不会太大了
0: 啊？你懂个屁呀、啊、我跟你说，越大发展空间越大，知道吧？哎，你看见这水深没有？这片水域我问过了，水深绝对够。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依靠，咱直接啊就进堆场。哎，到时候你在里边学的那货车技术不好使了，叫
3: 你这叫纸上谈兵吹牛皮，还万吨级的货轮？那万吨级货轮开进来，你有几万吨的货啊？拉沙子走啊？
0: 目光短浅，井底之蛙。
4: 老大，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儿啊，咱们得弄一个3层的小楼，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厨房餐厅咱们都得有。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0: 那三楼呢？
4: 没想好，但是怎么着咱们都得弄个几间卧室，以后干活累了直接睡觉。
0: 那你是不是还得整一个游戏室？
4: 我觉得台球厅也可以有。
2: 问过价没有？
0: 问过了，问了好多人呢，最多了20万一年，只不过我还没跟村长聊过呢。
4: 干嘛去啊？
2: 借钱。
5: 喂，裘总吗？我是许半夏许总的表弟，我们之前见过。我们许总让我来拿一下账本。对，你的账本，这2年呢？啊，我在你们工厂斜对面马路边上，一辆白色捷达。好。
6: 亚东啊，你过来吧。啊，怎么着？这中午怎么安排啊？没安排。你有什么想法？
7: 你这样啊，你去老弟，给咱俩买点好吃的，中午咱们喝点。哎呀，
6: 反正咱们谁去就行了。
7: 你看
6: 我忙着呢，
7: 你得亲自去。你知道我爱吃什么？
6: 还那三样呗。
7: 那行，
6: 行，给你拿着。
7: 你看。
8: 跟我客气，

0: 什么时候能给答复？
1: 我们尽快。
2: 您帮我盯着这小子，我不在的时候看看他干什么。
1: 今天下午我就不回厂子了。
3: 行，
1: 辛苦。
3: 喂，胖子，账本拿上了啊。
4: 如果你跟小童今天还有时间的话，你们再去村里一趟。
3: 嗯，
4: 行，让我等你消息。
3: 行，我知道了。
5: 你说这又是跟点又是跟踪的，这不都是老大的朋友吗？
3: 你是不是傻啊？生意场上有几个朋友，但是没有朋友怎么做生意？
5: 陈宇宙，我发现你变坏了。
3: 现在跟几年前不一样了，像你这种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想法

0: 不叫单纯，叫蠢。慢慢学吧你。
1: 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哎
2: 呀，
3: 今天胖子回家借钱，也不知道顺不顺利，估计凶多吉少啊。
4: 怎么，他家人对他不好啊？
3: 你知不知道胖子为什么叫半夏？
4: 为什么？
3: 半夏是一种药材。
4: 这我知道，半夏露吗？
3: 啊，半夏露是熟的半夏，生的半夏
1: 有毒。
3: 胖他妈生他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爸恨他，就给他起名字叫半夏，生半夏
1: 毒。
4: 他爸是人吗？
1: 很难说。
4: 至于吗？隔那么远。
1: 是啊。
5: 他呀，很小就离开家了。他爸呢，后来又找了个老婆，后妈又给他生了个妹妹，所以胖子大学刚一毕业，就找了个人嫁了。

0: 晚点去了。
1: 前面唱的挺好的，但这后边
2: 今天几号？
0: 十几号呀。
2: 十几号怎么就来了？
0: 我哪知道。
2: 没到月底啊，怎么今天来了？
1: 咱们再唱一遍。
0: 没到月底我就不能来看你了，我想你了，你吗？快进屋喝水。
2: 来。
3: 小白菜，
2: 有什么事儿吧？说。
0: 我上个月不是多给了你点钱吗？让你染头发去，怎么没染？你染一次能顶个半年一年。
2: 万大老头都快60了，我染什么头发？给谁看呀？你妹妹倩倩年龄还小。用钱的地方多，
4: 是这么大小孩啊，天天净花钱了。来，喝水啊！
0: 你坐这儿干嘛呀？啊，款姐来了，你赶紧去加两个菜。
4: 说你呢，
2: 来，
4: 我跟他聊聊。
2: 来，
4: 前两个月说的事儿还记得啊？
0: 什么事儿啊？
4: 你妹妹，这不是要考那个声乐9级吗？这老师啊，天天背个手风琴来教，一直跟我们俩抱怨说手风琴不行，必须得用钢琴，但家也没有啊。
2: 是
4: 啊，老师家倒是有，可太远了，这一来一回的，回来都晚上半夜了，哪有时间写作业呀？把我们俩逼的，就去商场看了看钢琴。其实价格呢，也不算贵哈，
2: 4000多，
4: 还不到5000块钱。
0: 钢琴的事没问题，想要随时都可以去买。
4: 这就答应了，哎呦，谢谢啊！
0: 我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想跟您说一下。
2: 啊，
0: 爸。
2: 啊。
0: 现在国内的废钢生意不好做，我有个朋友，他有路子，可以带我去北边那儿做进口钢的生意，利润很高，翻手就是赚钱。但是，我这本金不太够，我想跟您借点钱。这笔生意做成了，那下次回来我可以多给你们点。
2: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你今天来，你是想跟家里要钱。
0: 爸，我不是要钱，我是借。你可以算利息，利息高点都行。那要不你们先去商量商量，我等着。
4: 不用商量，这事我说了算，要多少？
0: 50万。
2: 什么？
4: 50万？你上街上问问，有人一辈子见过50万吗？
2: 就是啊。
4: 你可真敢说啊。
0: 你们就帮帮我度过这个难关行吗？
4: 我们让你过得去，你也得让我们过得去吧。我们俩天天因为一个钢琴吵架，才4000块钱都拿不出来。
0: 钢琴的事我说了，这随时都可以去买。
2: 行，钢琴的事不用再提了啊。你要的那50万我们真的没有，你走吧。
0: 哎，爸，我们不是说好要好好商量的吗？我是真困难，真的很需要钱。
2: 你这不是缺钱，你这不是难的事儿。你现在到我们家来，你是破坏我们家庭，你懂吗？
0: 我跟您借钱怎么能算是破坏您家庭呢？我什么时候跟您张过嘴？
4: 合着，做生意那点小心思都用家里人身上了，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家的肉疼，想一次性要回去？

0: 干嘛呢？
1: 吓我一跳！
0: 你这鬼鬼祟祟拍什么呢？拿来我看看。
1: 谁鬼鬼祟祟的呀？我是跑采购的，我不得拍点照片给我老板看啊，看看你们设备，看看你们钢材。
0: 哦，
1: 那你们老板呢？
0: 在屋呢。
1: 那领我见见去呗。
0: 哎，走走走，走。
2: 哥，有人过来说谈生意。

0: 先生。
1: 啊，郭启东。你好，你好，你好。
2: 不用客气，坐。
3: 看，啊，
0: 你出去一下。
2: 啊。
3: 哎，你怎么称呼？
1: 你好，免贵姓陈。啊。哎呀，我今天出门着急，忘带名片了。回头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啊。
3: 行。
0: 哎，行。
3: 您是哪家公司的？我看您有点面生。
1: 哈哈，我们公司啊，在永州，叫宇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3: 哦，哎，您这公司是做哪方面生意的？要什么规格的？
1: 我们公司啊，主要是做厨具，需要用到21个厚的薄钢板。
3: 您这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
1: 得看订单量，不过每年怎么着呢，也是1000吨打底吧。
3: 1000吨打底。
4: 爸，我不是来吵架的，我也不是来骗钱的，我这生意做得很艰难，真是遇到困难了。我把我自己的房子抵押给您。
5: 别，千万别，我们不敢要啊。您的房子车子怎么着，将来再要回去干嘛呀？天天折腾人玩啊。
4: 那我可得提醒你们一下，你们现在住这房子是我外公外婆留下来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房产证也在我这儿呢。我妈走了，现在这房子就是归我了，我有权利自行处置。
6: 你想干什么？
4: 我要是借不着钱，我得拿这套房子也去银行去做抵押，法院是很公平公正的，我不信到法院还能由得你们这么胡说八道。
6: 哎，我说你
5: 是有人。我嫁给你，我真是倒霉了。我怎么着呀？我要跟孩子住大街呀？啊，你让法院给我撵出去吧。
7: 许快下，我告诉你，你要把这事闹大，闹到法院，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你知道吗？
8: 妈，吃饭吗？我饿了。
5: 吃什么吃啊？你要饭去吧，唱歌去。
6: 祖宗，哎，你闹这一出干什么？
4: 爸，你就帮帮我，你好好想想，你们天天这么过累不累啊？保重身体啊。
7: 滚出去，我们这家以后不需要你来，别拿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许家没你这个人。滚。
9: 你这边就唱得特别对，又愤怒又恐惧。咱们再来一遍。嗯。

裘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

0: 哥们儿，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们村长在哪儿呢？
1: 村长，村长在那儿呢。村长，有人找你。
2: 谁啊？
0: 村长。哎呀，村长，你好，你好，你好，村长。啊，
2: 你是？
0: 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陈宇宙。
2: 啥事？
0: 村长，那个村西头那片滩涂是不是你们村的呀？啊。我听说那块地在往外租，是吧？
2: 你们想怎么个租法？
0: 我们刚刚去看了一眼，那块滩涂大概得有60亩吧，我们想租30亩。
2: 可以啊，要租多久？干啥用？
0: 我们打算建一个堆场。
2: 堆场干嘛呢？
0: 对，堆东西的，堆点废钢废铁什么的。
2: 5年起租，1年20万，租金14000附近。
0: 村长，您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给我们下来一点？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是租30亩，将来我们规划还有一码头，我们肯定得多租，而且租很多年。哎，我们刚刚进村，这路啊有点烂，回头我们租了，把你们这村的路全部修成柏油的，你看这价格能不能便宜点？
2: 你可下去，我真没给你多要，有好几家企业都盯着这块地呢。有省医药公司，还有，反正有好几个人都来看过了。你们要想租啊，真得快点。你们单位是国营的？
0: 我们是民营。
2: 个体户？
0: 也不是，公司，只是规模没那么大。
2: 还准备建码头啊？规模不小啊。
0: 这个您放心，只要您租给我的，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2: 你是干啥的？
0: 给烟，给烟。
3: 村长，跑业务的。
2: 就这还跑业务的？那片滩涂啊，本来村里是要搞滩涂养殖的，有几家村民也想弄，租地这个事儿呢，还得村里开会商量，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到底租不租？再想想，
0: 行，理解。那村长，我们回头再来。啊，好，回见。
4: 哎，这村长啊，绝对是个老泥鳅，太着急了。
0: 我哪着急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着急了？我还没说你呢，你还教上我了。我跟你说，你以后身上备点好烟好吗？店做生意都得装。
4: 那是烟的事儿，做生意的事儿我不懂，但是这人坏不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告诉你，你剩他2天，他绝对想租。
0: 越说越起劲了是不是？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我第一眼我看他，我就知道他是个老泥鳅。
4: 行，你自己聪明。
0: 哎，你没大没小的，
4: 我开车。

0: 查怎么样啊？
1: 干什么呢你？这，哎呀，你跟我这儿添什么乱呢？你
0: 不是故意的？
1: 你不是在牢里待傻了你啊？你看你大众电影去，拿走拿走。
2: 我这不怕你辣着吗？你吃个面加那么辣椒干嘛呀？
1: 关你屁事儿啊！
2: 破账本至于吗？
1: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郭启东这账本啊，做的可真是滴水不漏。这裘碧正要知道了，就不弄死他。
2: 你们这交的都是什么朋友？我一看他们就不像是好人，一脸奸相。
1: 你懂什么呀？这叫生意。喂，胖子，在哪儿呢？行，知道了，马上。赶紧收拾东西啊，我们走，出去一趟。
0: 干嘛去？
1: 去了你就知道了啊、嗯。穿衣服，走了。
3: 来，你出来也没什么事儿干，我和小珍给你弄了十几辆卡车，你破了点啊，找人倒腾倒腾，应该还能用。
0: 老大，这我不能要啊，你现在正着急用钱呢，就别为我操心了，我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3: 我们用钱也不差你那十几辆破车，堆场要施工了，我们有自己的车队，也不用雇别人，未来你自己的车队自己拉活，也能为咱们公司赚点钱。
0: 嗯，别，还是不能要，给我十几辆车我也弄不好，这修还得花不少钱呢，就先紧着你们用吧。
1: 行了，你装什么装？这个啊，是胖子跟我的一点心意，让你接着你就接着。
3: 哎，对了，这个司机你得给我好好找。
2: 这好办，我那十几个出来的兄弟都能开，我们以前在里边就干这个的。
3: 不行，你不能再找那帮兄弟。
2: 为什么？那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3: 你正儿八经的招点卡车司机，我不想你再跟里边的人有任何的牵扯。
2: 你什么意思啊？我要找人就得是我那十几个兄弟，我认识的人都有点案底，没案底我也不认识啊。
3: 我不管，就是不行，自己想办法。
2: 可我那帮兄弟怎么了？再说了，我又不是因为认识他们进去的。
1: 哎哎哎哎，说什么呢？啊，那个胖子，我觉得没事儿，就用他那帮兄弟吧，也行，有我盯着呢啊，没事儿。过去。
0: 我不是那意思。算了，我不要。
1: 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胖子，别往心里去啊，他不是那意思。
3: 就是那意思。
1: 哎，能不能好好的？
0: 能不能好好的？我真不是那意思，别往心里去。嗯。
3: 你回头把那车证办了。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老板。
1: 今天是萧琪的大日子啊，咱照张相啊。
0: 大日子啊？什么大日子啊？
1: 这个呀，是你展开美好生活的大日子。五秒，五秒，五秒。

0: 刚刚接到我朋友的电话，说今年的原料卷价格非常稳定，怎么什么东西到你那儿就这么贵啊？
1: 乔总，您说那朋友是前两天从广州刚来的刘总吗？
0: 是啊，
1: 广州那边进的确实是日本进口的冷泉板，价格也确实比咱便宜两倍。但您想没想过为什么呀？
0: 你说为什么？
1: 人家的量大呀。
2: 一会儿你别全拿出来啊，我让你拿什么你就拿什么。
1: 咱们今年的市场本来就不好，不光咱们家，各家都一样。
0: 你行了行了，谁呀？
2: 裘总。
0: 徐总，你怎么来了？你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2: 郭总也在。
3: 哎，既然来了啊，那最好都别走了啊，今天在我这儿吃饭。
0: 来，坐坐坐坐。
3: 你马上到外边去啊，点几个菜，然后把酒和凉菜都给配好啊，赶紧去。
1: 我让老孙去不就行了吗？平时也是他干这事儿啊。
3: 干嘛让老孙去啊？你亲自去啊，我最烦老孙点的菜啊，不好吃啊。徐总今天到咱这儿来了，不能怠慢，你亲自去。
0: 快去吧，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我等着你回来啊。
2: 刘总，您是干过地下工作啊？
3: 没办法，都是给密的。查的怎么样了？
4: 查出来了那些问题。但是邱总，郭启东的手脚干不干净，其实您比我清楚。您让我去查的，您不怕他知道吗？
3: 哎，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只要一个结果。查的结果怎么样？
4: 您先跟我说说，你俩是怎么回事？怎么会闹成这样？
3: 这说出来啊，都让人笑。这个郭启东啊，大学一毕业就跟着，那个时候我也很惨，走街串巷的贩卖点废铜烂铁，还当过外汇。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我就建了这么一个厂，让他过来来帮。这头几年啊还不错，挣着钱了。可最近这两年啊，我就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可我又抓不着什么证据。我也想让他拎包走人，可是我这厂又离不开他。我要不是没办法，急得不行，我真的不麻烦你。
4: 邱总，按道理说这是您的家务事，我插不进来确实有点不太地道。
3: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现在这厂里是什么局面？我这一天到晚在外边跑业务，厂里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可都是他的人，针扎不进水泼不进，你说你让我怎么办？照此下去，过不了几年这个厂就不姓裘了，他姓郭。
4: 邱总，我来是想跟您聊聊去北边进废钢的事儿，您看你这配额要不要分给我一些？你也知道我想要15000。
3: 不是，这聊着郭启东呢，怎么又聊进废钢了？咱们这配额这事儿啊，你不能跟我说呀，那都是武建设定的呀，你得找他去聊，我插不上话呀。
4: 听明白了，吴总说了算
3: 啊。
2: 那您跟我一块儿去呗，您跟他表个态，您说您愿意分给我一些配额，行吗？
3: 你看啊，我只有15000的配额，我要把这个配额让给你们，那我吃什么呀？你得找吴总去啊，他是大头啊，对不对？
4: 对。这配额您不愿意分，那我这查账的事儿也很难办。
1: 这是什么意思啊？哎，
3: 不会吧？咱假设一种情况啊，就是你们俩什么也没查着，讹我来了。
4: 小童，走开。
2: 郭启东是个人才，他要是不在您这儿干，自己干也能干挺好。小童，你给邱总介绍一下。
5: 邱总，

0: 材钢板的价格比您这可便宜多了，您懂是什么意思？但至于有没有把你公司的单子偷到他那儿，那我就不清楚了。
1: 这只是一部分。
2: 这个郭启东，他他妈是人吗？他，
3: 小董，你这个副总经理真不行，骗您淘汰旧设备，他在低价收购这些设备开厂，这是要跟您抢生意。

0: 你这么早回来干什么？
1: 你们俩要干嘛呀？
2: 你要干什么？这怎么回事？这厂子怎么回事？这生产线是怎么回事？
1: 九哥，你真误会我了。这厂子是我二妹夫的，他没文化，所以我给他当的法人。
0: 是，
1: 钱我也给他投了点，都是亲戚。
3: 但有一点啊，我可没干过对不起您的事儿。
2: 你放屁！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信吗？
3: 小徐子，你什么意思啊？
4: 拿两张破照片就想破坏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有证据吗？你想干什么？
3: 小范，注意点啊！
4: 你干什么？
2: 你不用冲他们去，你冲我来。这些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摸着你的心，你问问你自己，我对你到底怎么样？
4: 你要这么说你可就寒了我的心了。
3: 跟了您这么多年啊，
4: 今天就随便来俩破人，拿了三张破照片，您就不信任我，你就质疑我对您干嘛？
0: 邱队长，
4: 你打我。
0: 别
5: 邱总，要不您先处理您的家务事，我们改天再来。这个东西，
2: 别，
0: 过来，我还有话跟你说。
4: 邱队长，邱队长，你
5: 邱总，你们已经打成这样了，咱们就改天再聊吧。哎呀，
0: 不能改天再聊啊，还得接着查呀。哎，
3: 你别动，
4: 干什么？
3: 别动，
4: 我的厂子，你让我别动，起来。哎，
6: 你喊什么呀？做贼心虚啊，最他妈讨厌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懂做人吗？今天教教你，
4: 蹲下。我一读书人，我能听吗？
6: 手抱头。
5: 那配额您给不了我，钱能借我一点吧？
0: 你要借多少？
5: 300万。
0: 没有，10万。
5: 200万。
0: 15万。
5: 100万。这个账本值这么多钱吧？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这账上还有挺多问题的。您要是不借我，您这一年的损失可不止100万呀！你好好算算这笔账。当然了，我不白借，给您算利息。
0: 100万。
5: 再低就不必再谈。
0: 年息20。
5: 行。

0: 谢谢邱总。
1: 邱总，这么大年纪了，以后打人别打脸。对付这种人，我有招，有需要找我。

0: 还吃啊？作业写完了吗？洗手，去把作业写了。明天我给你搬个桌子，坐大街上吃，喝着西北风，吃得香。
1: 宽姐答应给更高的利息，可以考虑一下。那钱放在哪都是放了。
0: 怎么琢磨利息？我告诉你啊，最后就是血本无归，你知道吧？房产证在他那，他想什么时候回来要就什么时候回来要，觉都睡不着。
1: 不至于啊。

0: 应的事有什么时候是做不到的啊？再说了，我是他亲爹，倩倩也是他妹妹，有什么事他也不能不管，不是吗？
1: 管什么呀？他管，他钱没了，他连自己都顾不上，他还管你？他管个屁呀！别吃。
2: 郭启东，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扪心自问一下。没钱你可以管我要，你不能偷，还是人吗你？
3: 局长，你是人吗？几个外人随便给你说两句，你就动手打我？我每天提到他跟你这么干啊，你信任过我吗？
2: 我没信任你吗？我要不信任你，我怎么会把生产线卖了？
3: 就你那破生产线，每个月他浪费多少钱你算吗？每天浪费多少电钱啊？浪费多少人工钱？你算得清楚吗？你算得清楚吗？
2: 你也不能卖给你二妹夫。
3: 砍柴多少钱啊？线材多少钱吨？你算得清楚吗？徐队长，你知道我为咱们这公司省了多少钱吗？
2: 那你这条生产线，你又黑了我多少钱？
3: 我黑。徐队长，你想没想过许万夏他为什么在你面前污蔑我？你想没想过
4: 他要跟你借钱，他要买你的好？你现在明白谁在骗你了吗？想明白了吗？
3: 我不干了。

0: 别翻了，那两本账我都翻烂了，挤不出钱了。回头我再去催催别人欠我，那也没多少。虽然你弄回来100万，我跟你说，还差得远。回头我去找找我爸妈，看能不能把他们房子也抵押了。
1: 算了吧，这事儿你别掺和。
0: 那你都管你爸张嘴要钱了，都到这份上了，我怎么就不能去啊？我大不了舔着脸进去，我还不信他们能把我踢出来。
1: 你爸妈？
2: 说对麦，我打工能养活自己。
1: 你别添乱了。贪图事怎么样了？
0: 聊了。那村长啊，精着呢，明明那滩涂什么用都没有，就退潮的时候几个小孩老头在上面捡捡螃蟹。你再怎么着，让我们把租金一次性付清，100万，把他能，我晾他两天，过两天我再去。
1: 滩涂必须得拿下，对场也必须得建。都走到这一步了，钢也是必须得买的，钱也必须得借。
0: 你干嘛去？
1: 找冯玉。
3: 我跟你去啊。
1: 你可拉倒吧，你陪着我去更借不着钱，吓死谁。

0: 好意思去看你。您最近怎么样啊？身体好点了吗？我上回送您的料子您收到了吗？
1: 收到了，谢谢啊。
0: 我哥一直跟我说您眼光特别好，特别高，不是好料子都配不上您。
2: 我眼光好？如果我眼光好，当初我就不会嫁给他。
3: 我瞎了眼了我。
0: 嫂子，我认识一个特别好的裁缝，他做旗袍非常有名，你今天有空吗？我开车了，我带您过去。
1: 你是想把我支开，好让你那冯大哥跟

0: 手生意上的事儿。
1: 什么生意啊？
0: 我们几个商量着去北边呢。
2: 嫂子，那边废钢的价格比国内的要低好几成，行情好的话翻倍卖都没问题。我就是想找冯哥，大家一起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一笔大生意给做成，这也让他替你分忧嘛。
3: 那行，你们聊吧。
2: 哎，嫂子，那冯哥呢？
1: 大夏，如果有人劝你结婚，你千万别听他。
3: 女人一老就丑了，一丑就让人讨厌，让人讨厌还不如自己待着，记住了。
4: 你怎么来了？
2: 你吓死我了，你一直在这蹲着呢。
4: 我蹲这儿蹲哪儿？
2: 嫂子让你蹲这儿的。
4: 让咱蹲哪儿就蹲哪儿呗。我是笑骂由人，我境界肯定比他高。
2: 这不吓死我了？你是不是又露馅了？
4: 小雨，我真的跟你说啊，我现在跟宝啊，现在爱的、
2: 不想知道这个。我是来找你借钱的。
4: 借钱去进废钢用了。
2: 我刚去找裘必正，从他那儿弄了100万，你能借我多少？
4: 他借你100万，裘必正，哎呦，那是只进不出的主儿。你什么时候跟他关系搞这么好了？
2: 那不是白借的。裘必正怀疑郭启东坑他，让我查他的账。我查出来了呀，结果他把郭启东鼻子打出血了。
4: 这么严重啊，小雪，我真的给你提提醒了，你别老掺和他们那个事儿里面去，你自己得小心。
2: 哎，你提醒我啊，郭启东卖你剪彩表的钱比卖给别人价钱高，你知不知道？
4: 知道啊，其实啊，他也是为了帮我。你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生杀大权又不在我手里了，我只有高价从他那里买，我钱才能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家的宝那钱我从哪儿来呀？宝没钱，衣服都自己不买一件，你知道吗？
2: 哎，行行行，你别跟我这上演情深意重的戏码，你联合外人骗嫂子，坑自家人，你亏不亏心啊？
4: 妹妹，那你说我怎么办呀？我都什么岁数了？我再拉着我们家宝跟着我吃苦去。我现在每天我不见着他，我心里就跟着了火似的。我只有看见他，我心里我才踏实。我现在才明白，这才是爱情。
2: 大哥，你差不多行了啊！这些年要不是嫂子帮你打理厂子，你能发展这么好吗？你要是真敢露馅，你哭都找不着调。
4: 哭什么？我哭，我有宝呢。这厂子本来就是你嫂子他们家的。当年我刚来那会儿，那人家嫂子看上我了，我稀里糊涂的我就把婚结了呀。厂长是我老丈人，这厂打一开始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收回呗，收回来好了，我带着我们家宝，我就闲云野鹤去。
2: 那冯哥，你能借我多少钱呀？
4: 你想借多少钱啊？100万我真没有啊。
2: 那你有多少？你干嘛呀？这是？你拉窗帘干嘛？
4: 别着急。哎，你不知道啊，哥有多不容易。
2: 你真能藏呀，哥！
4: 这是20万，这不能都给你了。这10万我可以借你，这10万我得自己留着。
2: 我跟您借100万，您就拿20万，还自己留10万，我还差300多万呢。
4: 小许，你要不要？你收起来啊？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空手套白狼啊？自己一分钱都不出啊？
2: 我不是不出，我是真没有，我还要用那堆场。哥，我跟你说实话，就光弄完那些，我这些钱差不多就花干净了。

0: 咱们这样，我带你去求求吴总，反正我已经跟他大半辈子了，这点薄面兴许还能卖给我，去不去？
1: 他能借给我钱吗？
0: 他要肯借，我给你担保。
2: 来，赵总，哎呀，你们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人呢，都喜欢喝这个，特意给您准备的，我还真喝不了这味儿。
3: 吴总今天叫我来，不是只喝咖啡的吧？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2: 你不是答应收我这五万吨钢了吗？现在吧，这个老冯，啊，这老邱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这样，先呢，付一部分定金给我，这样我这当老大哥的有个交代不是？
3: 定金，行啊，没问题。
2: 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赵总，
3: 10%，您看够吗？
2: 太够了，真仗义，谢谢谢谢谢谢。
3: 但就有一个问题，你也知道，现在这钢价一天一个样，昨天1000，今天就900，明天就1200，我们到底按照什么价格来付这10%？
2: 也是，赵总，你看要不这样行不行？咱们就取个大面。照1000，5万吨的话是5000万，5000万的10%，这可以吧？
3: 吴总，您看这样行不行？等您把钢拉回来，到港的那一天，我们按照当天的钢价随行就市，这钢的价格我来定，您看行吗？
2: 哎，赵总啊。可是，是这个你说的也有道理啊，但是，我这5万吨弄回来啊，不定得费多大劲呢、啊。我现在都不敢保证，我这钢真的到了港了，最后的价钱是多少？你总不能让我这白跑，成给你打工的了，你说是？进来，
4: 老大。
1: 吴总。
2: 哎，你们怎么来了？
4: 哟，赵总在这儿呢。
1: 赵总。
2: 有事啊，
3: 吴总。既然你有客人，这事儿啊，咱回头再聊。我就先告辞。
2: 不，你先别着急。
4: 哎，别，那个，这样你们有事聊，我们先上隔壁等着。
3: 哦，别，你们先说，我们这个事儿不着急，回头再聊。
2: 不，赵总，这咱们这大事，他们也没什么要紧的事，赶紧说，说完赶紧走。
4: 哦，小许不是要跟咱去进废钢吗？找我借钱，我哪有啊？就说想找您啊，借点票子。
2: 哎呀，小许啊，你就不用费这个劲了，给你5000吨，你也不用去。你这钱等于是白挣的，不好啊！
1: 吴总，咱上回不是说好了吗？您答应我了，给我15000吨，怎么又变5000吨？
2: 我什么时候答应的？
1: 你再好好想想。
2: 哎呀，你说你现在说这干嘛呀？一个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啊！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1: 好男人都结婚了。
2: 不，
1: 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我想什么？吴总，我有堆场，咱们拉回来那些废钢就放我那堆场，咱们还能省不少钱。
2: 张嘴就来，堆场在哪儿呢呀？
1: 我带您去看呀。
2: 不，行，我相信你，你要真有堆场，我一定考虑，好吧？我这说正事儿了，赶紧走吧，快！
1: 帮我说说话呀，不是说好要为我做担保的吗？
4: 你没看老大这正忙着呢吗？输给你多少你就先拿多少啊！
1: 你怎么这样啊？下回我不帮你打掩护了。
2: 你们俩怎么回事？打什么掩护啊？哎，老冯，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啊？自己家弄得乱七八糟，你那厂子要没有你老婆早黄了。
3: 吴总，先告辞了。哎，你们继续聊。
2: 哎，赵总。
1: 哎，赵总。
4: 不是，
2: 赵总。
1: 吴总。
2: 你们两个，哇，你耽误我正事儿了，你们。
1: 吴总，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样啊？
4: 你说你的事，我帮你去。你扯我。
1: 你赶紧跟我说，我这钱怎么办？
4: 扯我的事干什么？你踩着我了，你这。
5: 这姓裘的下手也太狠了吧！
3: 这儿，
5: 要不咱上医院看看？
3: 没事。
5: 哎，那是裘必正的车吧？
3: 去看看，客气了。去啊！
5: 啊，
3: 郭总呢？
5: 啊，在屋里休息呢，摔了一跤，鼻子摔破了。

0: 裘总带的菜，
1: 不是放菜的地方，
2: 拿去。
3: 你不要以为挨了打，不告诉家里人是我打的，我就领你这个情。
4: 你站这儿干嘛呀？
2: 出去！
5: 一个吃里扒外、阳奉阴违的东西。
3: 那话还没说清楚呢，你说走就走，而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4: 你想吃点什么呀？

0: 啊，你好，
1: 找谁啊？
2: 啊，是我爸。
1: 我
3: 是员工吧？这么忙啊？哎呀，开废品站的都能办公司了啊！

0: 来。
1: 什么？
0: 写。
1: 写什么？
0: 借条啊。我说你写啊，借条，今借徐友仁人民币30万元整，期限半年，利息3万元，总计33万元，如到期不能偿还，任凭处置。签名，许半夏。对，哎，日期，日期。这还有。
1: 您是我亲爸吗？
0: 是啊，如假包换。这是程序。
2: 倒点水。
1: 钱。你这里装不装钱？
0: 房本。
1: 房本？
0: 对啊。你看着我干嘛呀？钱是倩倩他妈给的，我拿过来回去得能交差，是吧？要不然我讲不清楚钱去哪儿了。
1: 那您这是坑我呢？
0: 我是怎么是坑你呢？你说房子我们住的好好的，你这一闹，谁坑谁啊？
1: 是呀，你们住的是好好的呀，我也没真拿您怎么样吧？
0: 住是住着了，你这一闹一折腾，不是影响我家庭幸福吗？
1: 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
0: 啊？
1: 自私，从来都只想自己，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你想过我吗？
0: 我怎么没想过你？你是老板，你有办公室啊，我们这个家庭还得依靠你呢，这是你的能力。
1: 我有能力就要给你们当牛做马是吗？要什么买什么，每个月还给你们钱花，我欠你们的呀。
0: 孩子，话不能这么说啊，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嘛，要不父母养孩子干什么呀？哎，
1: 小童，出去买包烟。
0: 哎呦，谢谢啊。
1: 他不抽这个，出去买。
3: 差不多得了。
0: 哎，你是雇了些什么人呢？
1: 都是好人，比你们好多了。
0: 啊，好人好人，咱不说这个，那个房产证怎么办？
1: 房产证的事儿你就别想了，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我不给。
0: 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犟呢？我是你爹呀。要不这样，我退一步啊，我拿出个家长的样子来，房产证你不想给那就不给，但是再写一张，你看这你这么写，如果借款不能到期偿还，就将徐友仁现在住的房屋的产权抵押给我，这总行了吧？你去银行借款，你不是也是得抵押吗？你要不这样的话，我真回不去，晚上我得住你这儿。
1: 您是铁了心要拿这房子是吧？
0: 对。
1: 行，那我也有一个折中的方案。
0: 你说。
1: 房子我抵押给你，但我不要30万。
0: 那是多少钱？
1: 50万。
0: 你这是让我去卖肾呢？
1: 我一直要的就是50万，利息就按您说的算，到时候我还给您55万，其他方案我不接受。村长，现在生意难做，我们建这个堆场也是很有诚意的，而且未来的堆场建立还是需要工人的，我们肯定是优先在咱们村里解决。您这废滩涂也不能种地，也不好干别的，您不如租给我，将来我要是干个10年20年的，干好了咱都赚钱了，这不走哪儿大家都得夸您。
4: 这个地呢，我跟陈同志也说了，是集体用地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不是不能租，改革嘛，开放搞活嘛，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5: 村长，您除了租给我们，不然在那儿搁着也是搁着。
4: 不是我说你
6: 一点诚意都没有，你们老板是他，你说你跟我谈个什么劲儿呢？啊，
7: 你就交个底，你要多少钱？
6: 少了50万
4: 我们不租他。
8: 就应该一拳把他牙打碎。
9: 老女一穷，明天开始我就在村口守着，我看谁想租，我连村都让他进不了。
10: 要是被污染了，他就租不出去了。
11: 怎么污染？

0: 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会议指出，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持续做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高质量数据集有效供给，人社行业大模型成熟完备，人工智能应用体系基本健全，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文化和旅游部7月8日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本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近日，北京市重点工程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被人艺创国际会展中心提升工程2期项目通过联合验收。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端会展配套体系，丰富产业交流合作。原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新建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将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该馆总建筑面积约11.8万平方米，其建筑设计灵感来源于博会古今、洞穿万象的艺术之眼，通过开阔灵动的展陈空间，让公众与艺术沟通对话紧密连结。
1: 说到财经热点话题啊，最近倒是有一个热点，那么欧洲呢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温考验。法国局部的气温呢是飙升到了44.3摄氏度，德国东部也录得了41.5度，多地刷新了历史的最高温的记录。但是有可能您想不到啊，在今天的欧洲装一台空调竟然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然而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款来自中国的免安装移动空调，不需要施工，不需要改造，插上电就能用，在欧洲的各大商场被抢购一空，甚至是一机难求。那么为什么欧洲人连装台空调都这么难？中国制造凭什么能够接住这波突发的需求？这背后又折射出了中国制造怎样的深层变化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

0: 这个话题。周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么在正式的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通过一段短片去看看欧洲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中国空调为什么会在那里卖到了断货。
2: 今年入夏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法国局部气温飙升至44.3摄氏度，德国东部达到41.5摄氏度，多地刷新历史最高温纪录。这届气象组织指出，欧洲正经历一轮非同寻常的热浪，但在欧洲装一台空调并不容易，历史建筑禁止外墙打孔，安装费高达1000到2000欧元，旺季排队动辄数周。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仅有约20%，高温之下制冷刚需集中爆发。一款来自中国的免安装移动空调，无需打孔，即插即用，在欧洲各大商场被一抢而空。有消费者驱车200公里，只为抢到最后一台。中国空调正在欧洲一机难求。
0: 好的，回转模式呢，我们跟周老师来展开探讨啊。您看，确实啊，中国空调啊，在欧洲商场是一机难求。但是大家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是中国空调卖爆了，而不是欧洲本土生产的空调在那儿卖得特别火？欧洲本土的产能为什么没有跟上？中国制造又是怎么来接住这波需求的呢？
1: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呢，这个空调的生产和需求呢，它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的，就是它能够卖得出去。所以呢，在以前的欧洲啊，没有像现在这么热，所以它本地的这个生产能力是相对比较弱的。那么在供需之间去对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这个空调的厂商呢，它的这个产能是相对比较富裕的，也就是说我们确实能够为市场提供非常充分的需求。那么以前欧洲没有这么热，所以它的本地的这些空调的生产厂，不管是最后的整机厂还是它的零部件都是没有配套的。即便有一些您刚才提到的欧洲本地的空调生产厂，它可能很多的零部件也是要从中国运过去。那么最近几年呢，我们一直在推动中欧班列的建设，那中欧班列是一个物流的系统，
0: 是
1: 的，那么它在改变原来的这种国际贸易布局的情况下，它可以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方便的一种物流的支持。所以呢，很多的中国的空调呢，在中国生产出来再运到欧洲，其实它时间也差不了太多，它并不能够说这个欧洲本土的这些空调它的生产的能力啊，包括它对于市场的满足能力就更强。我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其实我想也是反映了中欧之间的一种贸易的互补性。这也说明了我们中国的制造啊，中国制造的这些空调产品在欧洲确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0: 周老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这次我们的空调能够在欧洲市场出现爆单，除了我们造得出来运得过去也很重要，所以呢，中欧班列这样一个货运的铁路的网络的覆盖，现在发挥了更大的价值，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含金量还在上升啊。那将来这个价值怎么能够被进一步的放大呢？
1: 确实，我们以前谈到中欧的合作，大家都考虑的都是两点之间的合作。像您刚才提到，它是一个网络，
0: 就是 A 做出来送到 B。
1: 对，其实未来不是这样，因为中欧本身两个地方之间是有很大的空间的。这个空间呢，就是中亚，就是西亚，就是俄罗斯，所有的这些空间，这些国家都愿意参与到中欧的合作。所以，我想未来的中欧之间的合作呢，是更加的全面。这种合作呢，能够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0: 您就拿这个，比如空调或者拿一个家电来做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大家怎么参与其中呢？
1: 对，你看我们现在在中欧的中间有一个白俄罗斯啊，比如说白俄罗斯有个中白工业园，中白工业园里面就有很多的企业在做这些零部件呀。那么有可能我们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我们的制冷剂呀，包括一些这种压缩机呀，就不一定完全在国内生产再运过去了啊。毕竟这些地方它生产起来这种效率会更高。当然呢，我想这样的一种需求呢，是基于市场的供需的关系的。我们也在推动包括像电商平台的这种建设，使得他们的这些物流体系可以跟我们的制造力形成一个有效的配合。大家在这样的一种网络下，利益联系更加紧密，也互相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就会有更加稳定的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欧洲呢，这一次呢，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转变他们的一些这种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原来的角度。所以我想中欧的合作应该是更加的平等。我们像最近这个中欧建立了一个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其实这些机制呢，就是要去有效地把握市场的痛点，去关注企业的关切，去真正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我觉得这才能够形成中欧的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合作。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啊，中国企业也不像某些国家的企业，我们并不是为了去争取利益，我们是为了双向的合作和长期的发展。
0: 你看，无论是前些年当时因为能源的问题出现了一波中国的电热毯在欧洲出现了热销，还有就是我们记得巴黎奥运会之前，当时吉祥物差点没跟上啊，结果又是中国的产能把这样的需求突发需求给弥补上来了。所以

0: 通过这样的一种从整机啊，或者说一个整个的产品到物流全链条的自主配套快速响应，我们看到啊，似乎呢中国啊去应对这种突发需求呢不是头一回了。我们来具体的情况了解一下。
1: 2022年，地缘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当地民众冬季取暖成本陡增，中国电热毯、暖水袋等小家电快速完成产能爬坡，大批量出海稳定供应，缓解了欧洲家庭的取暖压力。2024年巴黎奥运会举办前夕，赛事吉祥物等文创需求集中释放。法国官方坦言，本土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200万个玩偶的生产，最终80%的吉祥物由中国义乌厂商制造，剩余本土生产份额的原材料与核心零部件也全部来自中国。中国制造再次补上了当地产能的短板。2026年，极端高温下的欧洲，中国空调一机难求。3年3次，品类不同，场景不同，但答案相同。当全球出现突发需求，中国制造总能顶上。这不是偶然，全球80%以上的空调产能在中国。中欧班列15天横贯亚欧大陆，从研发到量产，从生产到配送，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应对不确定性的稳定器。
0: 在表演模式呢，我们跟周老师继续探讨啊。确实是，你看这个不是中国制造第一次救急了。从之前我们说2022年的电热毯，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吉祥物，再到这一次的空调，那么三次爆单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啊？
2: 我觉得这个共同逻辑还是非常的清晰的。这个逻辑就是说，当市场有需要的时候，哪怕是这个需要它比较集中在某一个细分的品类，中国制造都能够去提供相应的满足。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2022年，当时因为欧洲的这个天然气它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供应，所以它冬天又特别冷，所以很多人确实非常需要我们的电热毯。这个电热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很多欧洲人他们以前没有想到需要去依赖于中国的电热毯。那么像这一次的我们看到这个空调事件啊，其实我想本质上说明了中国制造的一种强大。这种强大呢，是来自于我们对于市场的准确的把握，来自于我们能够准确的、迅速的去应变啊，去改变我们的生产的能力。大家都知道呢，中国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么这个制造业大国，其实我们长久以来都不是为中国自己来生产和制造的。
0: 对，
2: 你像我们以前的这些贸易出口啊，尤其是啊出口的这个方向上，欧美都是一些主要的方向。
0: 对，
2: 那么欧美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那么这样的一种生产呢，形成了我们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生产的能力。这种生产的能力呢，它对于市场的信息的敏感度是非常强的。所以即便这一次我们看到远隔啊10000多公里的这个欧洲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需求，我们的生产的这个产品可以迅速的跟上，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能力。如果说没有中国，我相信欧洲很难从世界上任何的其他地方去买到他想要的这些空调，即便是有钱，他可能也买不到这些产品。
0: 没错，而且呢，其实要想买到这样的产品，首先我们刚才说得制造的出来，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又针对欧洲市场的特殊的需求能够制造出来。
2: 欧洲有它的标准。
0: 没错没错，有它的标准，有它的需求，有它的包括一些使用上的偏好，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当中啊，有一个底层的基础，就是中国目前呢是有一个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看到根据联合国的产业分类啊，工业体系其实包含41个大类、207个中类和660个小类，而中国是全球现在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所以周老师，这个是不是也说明了，就是通过我们40多年改革开放工业体系的不断的发展完善成熟，也是给我们应对任何的在制造业领域的突发事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 对，您说的这个制造业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实体经济。那实体经济才能够产生东西。我想中国的工业体系之所以这么完整，其实它是一个市场化的结果，就是在市场的这种大的空间下，企业都是要去谋利的，它会去探索不同的路径，在探索不同的路径的同时呢，它没有形成相互的一种配合，形成一种网络。这种网络在过去几十年，我想在全世界是很难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去形成，去支撑它的这种工业体系的完善性。这种工业体系的完善性呢，在最近几年其实还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看到呢，其实中国在努力的推动服务业去赋能这些工业制造业。
0: 没错，
2: 所以我们的制造业不是冰冷的机器，它并不是一条一条的生产线，它也不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这些工人，它反映的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水池，即便是有一块石头掉下来了，这个形成了一个这个涟漪，它慢慢扩散出去，会大家都能够承受得住，都能够把它给容纳起来。其实我想这是中国的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力。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刚才说啊，

0: 啊，欧洲有它自己的标准，中国也有自己的消费电器的标准。我们想要卖到那里，不是生产出来就能够卖得出去的，你必须要能够满足它的这些标准的要求。那么中国企业，尤其是这些电器企业，早就把这些标准研究得非常清楚了，它可以迅速的进行切换，它可以去满足它的需求，去提供给它一个更好的产品，远远超过它当时的想象。
1: 对，而且像您说的，提供一个更好的或者更适配的产品，我觉得我们的中国企业呀，也非常的聪明。你看这次的这个空调，你看到的这个空调跟在国内哈，我们用的空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它可能安装上很简单啊，它也不需要去把破坏那些欧洲的古老的建筑，对吧？然后同时呢，它在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因地制宜，然后进行了研发设计的这个产品。嗯，
0: 对对对，它是一种适应性的一些调整。
1: 嗯，
0: 我觉得中国企业就是一个非常强的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呢，我们把它叫做本地化的能力。
1: 明白。
0: 那么本地化的能力呢，就是你要响应它的一些需求。其实欧洲的这个建筑你也知道啊。很多的这个墙都是很厚实的，
1: 是的。
0: 它你要想打个孔，其实也很不容易。
1: 嗯，
0: 所以它为什么安装费这么贵？有时候比这个空调机子还贵。
1: 对，
0: 除了它这个法律法规的限制以外，确实它这个
1: 也有客观条件，
0: 对，很难。但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非常好的响应了这样一些特色。
1: 嗯，
0: 这种响应呢，我觉得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优势的地方。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迭代，不断的去满足它的需求。
1: 但是呢，这当中啊，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近年来呢，西方有一些声音啊，炒作中国的这个叫所谓产能过剩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产能过剩之后，就把它卖到了好像西方的一些市场当中去。但这一次呢，你看从欧洲市场抢购中国空调，是不是周老师恰恰说明了，不见得是产能过剩，不是产能过剩，而是说产能对接了真实的需求。
0: 对，您说的这个产能过剩的事情呢，其实原来这个东欧的一些领导人也说过，说我们哪有什么产能过剩，我们还想买不到。确实，产能过剩就是一个供需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手法，他们西方指责中国说我们有产能过剩，然后给我们扣上一个帽子，然后让我们去做出一些改变。但事实上呢，我们的生产的能力是非常的柔性的，它能够根据需求去调整它的生产能力。你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我知道我要亏损，我还大量去生产，
1: 没错，
0: 这是不符合市场逻辑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产能过剩这个提法就是非常有问题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例子，恰恰说明我们的这些产能是可以迅速的进行转换的。我们可以从生产这个冰箱转换成生产空调，来集中一个优势的产能去满足你的特定时期的需求。那可能过了几天啊，到冬季如果天气很冷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去做一些这种电热器啊，像您刚刚说的电热毯啊，这样的一些产品。
1: 嗯，
0: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模式，去适应市场的需求。白色家电产业啊，在中国国内已经竞争的非常的白热化了。那么在过去几十年的过程中呢，中国的白色家电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市场分工。
1: 是的，
0: 就是并不是某一个产品它是一家企业完全去做，它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种产业链的布局。
1: 嗯，
0: 所以中国企业到欧洲去做空调的投资，它也会把相应的一些配套的产业带过去。这样的一种合作对于欧洲来讲是非常稀缺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欧洲也在推动它的所谓的再工业化，它也想要去发展它的制造业。那么它缺的就是这些产业，它们并不缺那些高大上的产业，它缺的是这些满足民生的产业。对，它能够形成一种稳定的、全面的、有韧性的布局。
1: 嗯，
0: 所以中国企业呢，我想未来对于欧洲的这种参与度，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扩大在欧洲的存在。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问问周老师，如果说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次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爆单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哈。
0: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一个世界工厂变成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尤其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稳定器。这些不确定有可能是来自于人为的因素，也可能来自自然的因素。那么中国的制造啊，确实能够为大家能够提供一个更加舒适、更加有信心的未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从电热毯到奥运吉祥物，再到今天我们谈到的空调，三年时间三次爆单，品类在变，场景在变，但是背后的逻辑没有改变。当全球出现突发需求，中国制造总能在关键时刻顶上。这背后啊，不是运气，而是一套依托完整工业体系搭建起来的应急的兜底能力。可以说呢，中国制造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它不再是过去那个简单的产地标签，而是一张真正用得起的、考验的、有厚度、有韧性的硬实力的名片。这才是中国制造真正应有的分量。好的，观众朋友，首都新闻报道正在播出，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欢迎回来。暑期来临，全市各大商圈热闹非凡，一场穿越时空的美洲文明探索之旅也悄然来到市民身边。由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全程

0: 一展城市公共艺术季7月8日正式启动，
1: 首场黄金玉米抢夺赛在通州万象汇率先开赛。接下来让我们的记者带您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2: 玛雅玛雅，谁动了我的玉米？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通州万象汇，一场精彩的玉米抢夺赛正在这里激烈的进行。
3: 您看这些选手一个个化身美洲部落勇士，限时冲刺，中间还得听口令做动作答玛雅问题。闯关成功了，玉米直接抱走，还能赢首波美洲展门票，又跑又学又有的吃，这大概是今夏最上头的商圈活动了。
4: 我觉得挺有意思，挺有新意的，然后能够把这个文创结合中这种方式来参加，我觉得很有新意。
5: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大家都在争夺玉米，感觉还挺激烈的。之前也看过关于玛雅展的这个宣传，有很多古文物，然后特别想去看一看。然后今天这个小的仪式吧，也觉得比较有他们当地的精神，所以想去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物。
3: 这场火热的抢玉米大赛正是全程一展暑期核心板块的重头戏。抢玉米大赛只是移动的博物馆的打开方式之一，除了趣味赛事，各商圈还设置了大型互动艺术装置，特别引入源自美洲古文明的玉米神图腾装置，搭配中华古文明瑞兽主题装置，实现两大古文明的隔空对话。首饰展、荷包专题展、古代钱币展、瓷猫文化展等系列主题展览也将同步走进各大商圈，全部免费开放。同时各商圈还开设了主题限定快闪店，上架专属文创产品与特色好物，打造看展加购物一站式文化消费体验。
6: 那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展览呢，是深蓝首博正在展出的一个大展，传统的博物馆呢是有这个边界，物理边界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文化服务是没有边界的，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走出去把展览带进商圈，打造无界博物馆。
3: 从博物馆到商圈，从静态展览到动态互动，让市民们在逛街购物的同时就能邂逅一场跨越时空的美洲文明之旅。这也是将博物馆资源、媒体传播力与城市商业空间深度绑定的一次有益探索。
7: 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是这个今年北京市重要的文博项目。那么围绕这样大展呢，这个我们推出了一个展览进商圈这样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基础之上呢，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怎么样能实现全程一展。在未来的九大商圈呢，会陆续的推出我们的抢玉米大赛啊，这个拼豆大赛，那希望大家呢可以更多的参与进来。这个呢也是这个集合这么多部门呢，共同去推进北京市文商立体展这样的一个这个创新的新场景的一些尝试。
3: 全程一展正将博物馆的文化势能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传播的城市文化事件，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从馆舍天地走向大街小巷。这个夏天，北京各大商圈就是你的移动博物馆，喊上你的逛街搭子，一起来打卡吧。
8: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9: 铁头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 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10: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没搜到。
11: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10: 原路来，怎么也转一圈。
9: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11: 那个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12: 一人只能喝一口，瓶水捡了几次。
13: 铁陀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9: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14: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11: 好了好了，
10: 4个人在那儿，石头也在凉的。
11: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10: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15: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16: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
17: 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14: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营养。
16: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18: 罩子下啊，罩子下。
19: 下面抓保护，接一下，
16: 放，
17: 拉不动了。
19: 1、2、3，
18: 好，
19: 1、2、3，
9: 1、2、3。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20: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我们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9: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日至7月1日，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险、车峪沟、窟窿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建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21: 现在来爬建后人多吗？
22: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不就住着一宿洗澡茶。
21: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2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18: 到1/3。
9: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1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路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21: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9: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建后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2: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9: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23: 那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看见了这个铁栅栏，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9: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
0: 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1: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头翻。我们只有劝阻权，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

0: 自觉。
1: 像我这个甘蔗，咱这一节的长度是一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它已经超过了一米了，应该在1.7米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2: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1: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2: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3: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2: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北京台报道。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谢德勇是四川人家中的一户，在川斗石板房中，他将晒好的腊肉放入火塘，开始了长达49天的文火慢熏。看似粗犷的腊肉，制作起来却并没有那么容易。通过将四川的井盐、老姜、花椒、香果等天然的香料进行炒制之后，均匀涂抹在大块的猪肉上，川味腊肉能够拥有层次更为丰富的味道，原因之一也是得益于巴蜀盛产香料的缘故。猪肉虽厚重，但通过香料的细腻，在人力上下不停翻动用力揉搓之后，放入土陶坛中进行腌制，历经一周的温差发酵进行入味，再将腌制好的猪肉取出，用山泉水冲洗，粽叶拧成绳，挂于木架之上晾晒，悬吊着的腊肉和腊肠成为了四川人家冬日特有的景色。清晨7点，大多数人才从梦中醒来，在谢德勇家另一边的熊阿兵则已经开始准备着过节的另一道菜——烧白。身为四川烹饪大师的熊阿兵心里非常清楚，食材的选择是烧白最核心的部分。制作要选用上等的三线肉，也就是五花肉才可以。在肥肉和底部的瘦肉中间有一道长长的瘦肉线分隔形成的三条线，因此俗称为三线肉。先将三线五花肉洗净，然后进行制皮。制皮是行内话，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热锅烧皮，也是烧白这道菜中这个烧字的由来。肉皮在高温下迅速收缩，可以长时间的煮制，使得肉质保持韧劲的口感。然后将制皮后的肉皮洗净，放入锅内进行大火煮制，肉质和高温沸煮的水在锅中进行充分的交流。待肉煮至断生时捞出，历经过高温水煮洗礼之后的五花肉，肉质变得更佳。糖色是烧白外观的标签，要想获得这种诱人的色泽，各家各有自己的方法。熊阿兵趁热将肉皮抹上糖色，

仿佛经历涅槃后的重生，平凡的食材改头换面，被赋予了新的风味。软此时的烧白形状已逐步成型，辅料是烧白的灵魂，其中不得不提到芽菜和泡辣椒。将芽菜洗净后脱水拧干，传统的脱水方法赋予了这道菜的灵魂。细致的刀工更能让食材呈现出独特的美感。芽菜和泡辣椒切好后，阿兵开始调汁儿，盐、红酱油，再加上少许酱油，这份烧白辅料便制成了。将肉块切片，依次上摆，在蒸碗中摆成一封书。接下来就要开始最后的蒸制了。漫长的等待催化出咸与鲜的交响，这让烧白成为了川菜的经典。火候的老嫩，味道的浓淡，各家各户千变万化，相对于技巧，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与此同时，熊阿兵的弟子也在准备着一份精心的美食，那就是甜烧白。甜烧白制肉的方法和咸烧白一样，只不过甜烧白的辅料是蒸熟的糯米饭和炒制的豆沙，再加之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将馅料包裹在三线五花肉中蒸熟。一份软糯弹牙、肥而不腻、喷香扑鼻的甜烧白便出锅了。热气腾腾的烧白摆在宴席上，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一口咬下去，油脂在齿间崩裂，香酥软绵，口感软糯，肥而不腻，滋味就在这一甜一咸间慢慢绽放。用最真的味道来道出人间真情，这或许就是作为厨艺人最骄傲自豪的事情。谢德勇的腊肉也已经晒干，开始进入到了熏制的环节。熏制腊肉的整个过程中，炕内的温度都需要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文火慢熏方得其味。熏肉的木材也很关键，四川山里人用来熏肉的大多是源于上游河流中的水捞柴，这些经过雪水浸泡又晾干后的柴木，在被点燃后散发出的独特清香会逐渐渗透进每一块腊肉里，成为了腊肉风味的重要来源。最后再进行半年以上的第三次发酵，使其肉质不变，长期保持香味。故夏季蚊蝇不爬，经三伏而不变质。至此，正宗地道的腊肉才算是真正完成了。腊肉的吃法多种多样，腊味合蒸、腊肉焖饭、辣椒炒腊肉都是家喻户晓的菜肴。而在处处都透着萧瑟的腊月时节，家在四川大山里的谢德勇更喜欢用山林间肆意生长的野菜来作为搭配。野菜是一种独属于春天的时令美味，山中的野菜品目繁多，味道有别，但相同的是它们所呈现出的味道都带着春天的清新气息。山里人通常都会在春天采摘野菜，再利用特殊的方法处理，使得野菜便于保存、分类、清洗、焯水。一根根清脆的野菜在捋直后挂到麻绳上晾晒，经历着强烈阳光与干燥山风的双重作用，只需1到2天的时间，青绿的菜叶便由绿转黄，变得清脆无比。烹制腊肉的春日野菜准备好了，屋前木架上经过漫长冬日熏制过的山腊肉浓香欲滴，

0: 一道将由二者搭配而成的独特美味已经呼之欲出。谢德勇取下一大块腊肉，放入沁凉的山泉中进行浸泡。四个小时后，多余的盐分溶解到了水中，腊肉仿佛再次被赋予了生机。将泡得松软的腊肉放入沸水中翻煮，油星渐浮，肥肉金黄，瘦肉酱红，浓浓的腊肉味溢满整个屋子。捞出，切为块状，小火炖煮，加入野菜。爽脆的野菜在腊肉油脂的包裹下逐渐舒展开来，变得柔韧且筋道，而腊肉入口软糯，肥汁实而不腻，引人垂涎。吃一口腊肉，喝一口野菜汤，过节的仪式在此完成。这也是四川人对于年岁更替、美好生活的一种致敬。美食的慰藉和家人的陪伴，在节日里越发显得温暖而难得。大口吃肉之后，或许该来点爽口的小菜了。在四川，逢年过节，餐桌上总是少不了一道口感嫩滑、味道独特的皮蛋。皮蛋又称松花蛋、变蛋，是一种传统风味腌制蛋制品。在《竹语山逢杂布》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混沌子，取燃炭灰一斗，石灰一升，盐水调入，锅烹一沸，四温，居于卵上，五七日，黄白混为一处。据考证，书中所述的这500年前的混沌子，便是如今的皮蛋。在我国，各地都有制作皮蛋的传统，不同的地域酝酿着各异的风味，而黑心松花皮蛋则是四川德阳的特产，以其色如琥珀、花如松针、糖心油黑、无铅无害等特点而名扬天下，成为了当地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在四川绵竹，宋光志入厨20多年，还自己经营着一家餐厅。他深谙为厨之道，各种珍奇食材在他的眼中都是信手拈来的百味家常。而让宋光志难以割舍的味道，却是来自于家乡的那一枚小小的松花皮蛋。每逢佳节，宋光志就会早早地收拾东西，驱车赶往家中。回到家中，在和父母寒暄一阵后，就迫不及待地前去查看自己50天前放进缸里的皮蛋。宋光志将皮蛋轻轻地向上抛出，落在手上时，蛋壳内会产生轻微的颤动，拿在耳边摇晃没有声音，这说明皮蛋已经成熟。除去表面的果料，清水洗净就能看到它的真容。长期缓慢的化学反应使得鸭蛋壳变成了灰白色，蛋壳和蛋白之间形成了一层空隙，轻轻一掰，皮蛋便破壳而出了。成熟的德阳松花皮蛋不同于外地的红心皮蛋，蛋黄油黑，略带糖心，在纯碱和生石灰的共同作用下，蛋白凝固成了胶状，呈现出诱人的琥珀色。层层叠叠、变幻莫测的松花是蛋液中氨基酸与碱反应后形成的纤维状氨基酸盐结晶，这也是德阳松花皮蛋最为奇妙的特色与魅力。宋光志的母亲得知儿子今天要回家，也早早的就为宋光志准备好了制作皮蛋的材料，这是每次儿子回家的习惯。制作皮蛋是个精细活，料泥的制作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各味原料的配比因季节的更替而不同，这其中的微弱差异在宋光志细腻的拿捏下恰到好处。谷草是农家对于粮食秸秆的统称，大火烧透冷却后过筛制成的谷草灰，在皮蛋腌制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隔绝细菌的侵入。食用碱稀释水中制成碱水，将生石灰、谷草灰和少量食盐混合后加入碱水搅拌制成泥料。鸭蛋、鸡蛋甚至鹌鹑蛋都能够用来制作皮蛋，但只有当地新鲜的土鸭蛋才是制作德阳松花皮蛋最正宗的选择。将选好的阳彩的化学反应将在50个日夜之后满足人们对于美味的期待。德阳松花皮蛋可蒸可炒，吃法多样，皮蛋蒸蛋、青椒炒皮蛋，这些都是宋光志的拿手菜。但要讲父母最爱的吃法，当属凉拌。将皮蛋切成1/4的大小，摆盘备用。香菜精、辣椒切成细末，加入白糖、酱油、陈醋和红油调成的酱汁，浇于皮蛋之上。最后点缀几朵香菜叶，一盘凉拌皮蛋就可以上桌了。蒸茶鸭，一道川味传统佳肴，历经腌、熏、蒸、炸，其历史正如其工序般丰厚悠长。张江云正是这道传统名菜张茶鸭的手艺传承者，怀揣着对每一道程序都力求极致的执着与热爱，张江云将张茶鸭复杂的工序从历史的长河中带到了当下的美食餐桌上。制作张茶鸭，选材是决定味道的关键。普通鸭子肥肉较多，口感较为油腻，而紫麻鸭又瘦肉过多，缺少香味。张江云将鸭子去尽内脏，清去残毛，一只滑溜溜的花边鸭变成了张茶鸭最佳配对的主角，接下来就等待腌料的洗礼了。葱、姜、盐、花椒、醪糟、胡椒粉，多种调料等待着合为一体，化为张茶鸭的第一道沐浴盛宴。
1: 把所有的佐料均匀地抹在鸭身上过后呢，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姜和葱和花椒呢，把它塞在腹腔里面。
0: 花边鸭里里外外都浸润着各种调味料的精华，接下来将进行长达约8小时的低温冷藏，将美味牢牢地锁住其间。
1: 有一股浓烈的花椒的香味散发出来了，那我们接着呢就会进入第二个工艺环节，风干之前的过水。
0: 腌制完后进行热水浇淋，使鸭皮泛起层层皱纹，紧接着对其进行风干。长达4个小时的风干是对鸭肉最好的保护，经过风的温柔沐浴，鸭子体内的水分逐渐挥发，独特的香气萦绕而出，飘散在风中。伴随着风的退场，迎来的便是完成张茶鸭最重要的环节——熏制上色。樟树叶与柏树叶充分结合，再配以茶叶，这是鸭肉留住味蕾的源头。骨壳、樟树、锯木面是火苗燃烧的动力，火候则是完成熏制的灵魂。火不一大， 隐约看到火星跳动，便是对其最好

的韵律，在烟雾弥漫之中，将鸭子依次悬挂于熏炉内，尽情熏至20分钟，让其尽享烟雾缭绕的乐趣。此刻熏制成棕红的张茶鸭达到了30%，散发出若隐若现的肉香味。接着在蒸锅中静置约半小时进行沉淀，待汤汁散去进行油炸，将油温烧至6-7成熟，一勺热油淋下，鸭肉的酱红色逐渐浮出，代替过往青色的棕红，张茶鸭便完成了它最后的蜕

0: 燕赵沃土，孕育四时鲜蔬，荆棘相依，守护万家烟火。一边是河北千里沃野四季丰产的优质菜园，一边是京津万家灯火，日日所需的民生餐桌。从田间到舌尖，从毛菜到净菜，从河北到北京，一场跨越城际的新鲜奔赴，一段京津冀协同的民生答卷。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与冷冽一线，解锁小小净菜如何撑起首都大半菜篮子。
1: 我来超市买点菜，正好呀，节目要做一期呢关于河北净菜进京的选题，讲的就是河北净菜进京。说实话，我平时来超市买菜哈，还真的没有留意过这些净菜到底来自哪儿，价格又怎么样呢？趁着我今天买菜的机会，我就好好的看一看。生菜就是河北张家口的，我看一下，今儿这价格是1斤3.99，娃娃菜是1斤2.39。阿姨您好，哎，我看您正在这儿选菜呢，哈，
2: 是是的，
1: 啊，这是挑了盒什么菜？
2: 这是芦蒿。
1: 芦蒿，您是不是经常来超市逛一逛？
2: 经常，我们几乎每天来。
1: 啊，这儿的菜感觉是不是还挺丰富的？
2: 品种挺多的。
1: 嗯，
2: 主要在这儿买比较放心。
1: 哦，我看这儿写的是咱们河北净菜哈，您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这个净菜？
2: 净菜嘛，比较干净，我认为比较放心的。
1: 嗯，
2: 回去洗的次数也少，它洗的有机蔬菜。
1: 嗯嗯，
2: 如果吃出了什么毛病来，咱们找二维码。
1: 找二维码，有地儿说理去。
2: 有地方说理好。
1: 啊，这个价格您感觉也是能接受吗？
2: 这些菜是吧，都不是很贵，工薪家庭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3: 现在消费者他的需求变了，不是只在一味的追求便宜。
1: 嗯，
3: 我们大家现在比较追求干净、品质、安全、卫生、便捷。嗯，我们超市上架的河北净菜都是产地直供的。
1: 嗯，
3: 我们上架以来一直还挺受年轻人跟家庭的喜欢。
1: 嗯，
3: 一直是在生鲜排列里边也是名列前茅的。
1: 刚才在超市逛了一圈下来呢，您看我也选了不少的净菜哈。这个净菜顾名思义嘛，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讲，首先就是干净。因为在原产地呢都经过了去泥啊除杂呀、清洗分装，那回去呢稍加处理咱直接就能炒着用，所以也省时了。另外呢就是上面啊还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一扫相关的信息就出来了，还有一个省心和安心，这就是净菜的优势。那么在净菜背后这一套的流程下来，给中间的批发商和商户又带来了哪些实惠呢？下面咱们就去新发地一探究竟。咱这山东的西红柿多还是河北的西红柿多呀？河北的多一点啊。师傅，刚才我在这个通道溜达哈，一下就被您这摊位上的西红柿给吸引了，因为看着首先就很干净，而且觉得大小都很匀称哈，这个头。
4: 嗯，对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西红柿都是在原产地的话就做一个这个初步的分拣了，属于一个初加工。现在西红柿的话来到我们这边的话，就直接可以打好包装，直接可以走超市了。
1: 这进到超市是属于哪一类菜呢？
4: 属于净菜吧，一种。
1: 那这西红柿的净菜和毛菜有什么区别呀？
4: 你像以前的话就是大小不一啊，杂果这些。
1: 嗯，
4: 现在的话我们把西红柿作为分级了，有大果，一般货，还有那个小果。
1: 那咱这西红柿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4: 这批的话是从河北的唐山滦南过来的。
1: 啊，等于您一直卖的都是河北的西红柿是吧？
4: 我们是常年就主做这个河北的西红柿，因为货源比较稳定，距离的话也比较近，就在北京周边。
1: 像咱们这一车西红柿比以前能省多少钱呢？
4: 相对于毛菜直接进来的话，因为来到市场我们还需要花时间和这个再请人工去进行分拣。
1: 嗯，
4: 然后大致的话就是3毛钱左右。
1: 一斤能省3毛钱是吧？那这一车货大概能省多少钱呢？
4: 一车货10000多斤，大概能省个大几百块钱吧。
1: 秘书长，其实刚才我在咱们新发地转了转之后哈，我现在发现不管是刚才看到的西红柿还是现在眼前的这些萝卜，看上去是个头又匀称，而且每一个都干干净净的哈。那现在咱们新发地很多都是这样的菜了。
5: 对，已经有一半的数量都是来自河北这个净菜基地的，批发到新发地市场的。
1: 但是以前我想象的净菜哈，就是在超市里我看到的净菜，感觉都是打好包装的，去了皮儿的，切了块儿的，好像进家就直接能吃能炒了，跟我在新发地感受到的净菜好像概念还不太一样。
5: 是的，这个河北净菜你是河北省政府呢首创的一个公用品牌，就是在河北产地经过初生加工的蔬菜呀、水果啊、肉类啊，包括鸡蛋、水产，这些统称为河北净菜。
1: 老板，咱们这个萝卜来自于河北哪里啊？
6: 河北廊坊永兴县。
1: 哟，刚才我看您这个横幅上直接写就清甜脆嫩，刚才大家听见我掰这萝卜这声音了吗？嘎嘣一声，确实挺脆哈，
5: 非常脆。
1: 到底甜不甜？来吧，秘书长，咱俩也试一试，好不好？哎呦，
5: 这个
1: 您别说，
5: 一点不辣。
1: 真的是脆甜，不辣。
6: 吃那个皮还好吃呢
1: 啊，爽口不辣口。
6: 对，
1: 感觉这个汁水还特别的多。
6: 啊、麻县蚁啊，鲜刀市场，让北京市民吃上咱们更新鲜的蔬菜。
1: 可是这个秘书长，我很好奇哈，刚才这老板也讲了，他们其实前期也做过了很多的处理。
5: 对，
1: 那这个不会附加到这个蔬菜上，老百姓买起来会贵一点
5: 啊？不会的，在产地处理，一个是人工比较便宜。这个然后再一个你成本也非常低，能控制在5%这个成本里边。
1: 哦，那其实就是没有多少传导到我们消费者身上。
5: 河北净菜你在产地经过初加工啊深加工之后呢，一个是降低了20%的损耗，第二个呢也减轻了北京这个环保垃圾处理的压力。这个应该是对我们北京消费者对产地都是比较有好处的。
1: 从商超零售到批发市场，干净便捷可追溯的净菜已经越来越多地走上了北京老百姓的餐桌。这种消费抉择的转变绝非偶然，而是城市生活节奏、消费需求升级的真实缩影。我相信大家一定也会非常的好奇哈，就是这些净菜到底是怎么种出来、怎么加工出来，又是如何一路保持着新鲜进了北京的呢？那下面我们就到这些净菜的源头河北去看一看。
0: 在河北省申州市桥屯乡西崔氏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在阳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泽。走进蔬菜种植户明秀慈家大棚，一股热流扑面而来，满棚的蔬果生机勃勃。一大早，明秀慈就扎进了大棚里忙活。
7: 看，这是螺丝椒啊，特别漂亮。我跟你说啊，这个椒类啊，您吃的时候啊，它的味道特别的醇厚，当我们吃到嘴里以后，舌尖上就能感觉到，所以做到菜里啊，它的香味就足，这就是舌尖上的安全。
0: 深耕蔬菜种植行业12年，明秀慈早已摸透了果蔬生长的门道，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种植能手。在他看来，优质的果蔬从来不是顺其自然生长而来，一颗品质优良的螺丝椒离不开日复一日的精心呵护。
7: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来自于土壤，所以呢，种地必须先从调节土壤开始，精调补养，让我们开始用什么，用野生的没有污染的海藻作为原材料养土养地，所以土壤健康了，植株就健壮，植株健壮了，它的果实肯定是健壮的。
0: 管好菜园子，种出好蔬菜，什么时候翻地，什么时候浇水，用什么样的肥料，如何确保品质和产量等，明秀慈一点点摸索，一点点积累，严格把好每一道关。如今村里大棚全面升级，科技种菜走进田间，彻底改变了传统种植模式。
7: 过去都是完全都是靠我们人来掌控这些的，你比如说挂上一个温度计，如果温度计出问题了，那您都掌控不住了。现在好多了，加上有了高科技，比如说我们的柔光温室，还有数字化了、自动化了，我们省心省多了，也省力，而且呢还特别的严谨，在最快的时间内能够发现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缺水了，是吧？温度高了、温度低了，能第一时间都能看到。
0: 科技赋能加持，精细化田间管护，基地大棚与陆地蔬菜同步提质丰产，让蔬菜口感醇厚，品相上乘，品质稳步升级。目前基地大棚与陆地年产收近1000吨，整体营收可达860万元左右，高品质的农产品也彻底扭转了以往散户种植、销售被动、产品滞销积压的产业困境。
7: 我们有了固定的客户源，给我们收购一部分，还有平台，等于是采购商，来和我们形成了这个订单农业，不存在这个太堆积了，或者是销不出去了。现在呢，就是有多少能卖多少。
1: 都说呢，种好河北菜园子，丰富经济的菜篮子。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深州的种植基地，看着身旁哈、这一个个的蔬菜种植大棚，对这句话就更有实感了。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张处哈，现在咱们河北的这个菜园子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我们建立了怎样的一个供应的体系呢？
8: 现在河北已经妥妥的是供应蔬菜第一大省，已经建成了成熟的环京一小时的蔬菜供应圈。环京津的6个市蔬菜的面积呢也达到了756万亩。
1: 其实我印象当中，像小时候哈、比如冬天基本上就是靠什么白菜呀、土豆啊、萝卜呀来过冬，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冬天的餐桌也是非常的丰富的。那咱们是怎么能做到保证大家一直有新鲜丰富的蔬菜在吃呢？
8: 我们省呢依托地域优势呢建立了5大的蔬菜特色产区，在冀北、环京津、冀东、冀中南还有横仓，这5大产区分工明确，错峰上市。同时我们实施了1000亿级的蔬菜产业工程，全省设施蔬菜面积呢超过了360万亩，还落地了3个国字号的研发中心，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夏季能够实现日均供应蔬菜近20万吨，冬季也能稳定的供应近10万吨，实现了4季鲜菜不断档，全年无空档。
0: 每年7月，全国最大月下彩椒生产基地崇礼进入采收季，棚内彩椒完成转色，红黄果穗挂满菜笼。当炎夏席卷南北，这里成为京津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高原冷库，源源输送着夏秋的清凉滋味。
9: 咱们好的果心基本吧都是在4两到半斤之间，这不是底下这是圆的，上边也是圆的，方方正正的，色泽这是最好的，它的口感品质都是很好的。崇礼的彩椒是第一的，全国出名的。
0: 崇礼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地处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过渡带，平均海拔1200米，夏季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有利于采椒营养成分积累，沙壤土质疏松透气，排水性好，适合采椒根系生长，山地冷凉气候有效抑制病虫害，为采椒生长提供无公害环境。
9: 崇礼这个冷凉区它正适合采椒生长，到它的生长期既不冷又不热，刚刚好的这种，所以对于种子来说它就是主要是水跟温控，它要求它浇到正好，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你要说具体说量我还真说不明白，但是我会看说这一颗苗子用手一抓，你就比方现在这个土吧，这么往起一抓，这个土是散吧，它还能搁个3-2天再浇，因为咱们这是冷凉区，一般夏天的温度超不了太高，除非特热的天，你就是往大放放风呗，通风好一点。
0: 依托坝上冷凉气候的天然优势，崇礼采椒完美承接秋延后产业思路，每年7月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采收周期可一直延续至11月，正好填补了全国夏季高温、秋季换季的蔬菜市场供应空白。
8: 我们河北省同时拥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滨海、盆地多种地形，依托这个差异化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全省规划了5大蔬菜产区，冀中南平原彭石主打早春的3到6月，晚秋的9到11月养茶的蔬菜。
10: 主要有肥香的番茄、大白菜等。进入了夏季高温期，季尾坝上依托冷凉的气候，承接七到九月月下蔬菜，主打张北白菜、崇礼彩椒、上亿西芹，秋冬交替后，环京津设施棚实，接续十一月至次年的二月，常规冬季鲜菜，主打速生叶菜、黄瓜、草莓、小型瓜菜。深冬十二月到次年的二月，低温时段，冀东的唐山、秦皇岛高标准日光温室持续产出鲜菜，主打滦南精品西红柿、昌黎枣黄瓜。棚仓产区全年均衡产出标准化的精品蔬菜，全年贯穿春夏秋冬全时段。
0: 2025年全省蔬菜总产量达5883万吨，其中净菜产量294.15万吨。完善的作风保供体系，让河北成为京津菜篮子核心支撑。2025年，北京蔬菜总消费量约625万吨，河北供给量达271.25万吨。在北京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占有率稳定至43.04%，牢牢守住首都蔬菜供给基本盘。
1: 在这么近的地方，就有保证我们北京市民蔬菜的这种菜园子，应该说大家的安全感还是非常满的。
8: 这就是京津冀深度协同的结果，啊，北京河北早就建立了技术共享、基地共建、市场协同的专属合作机制。目前，河北和北京共建了183家环京蔬菜的生产基地，这些基地年供应能力超过了50万吨，北京商户呢，在河北呢，建立了合作订单基地，超过了60万亩，实现了订单化的、标准化的种植。河北省呢，还专门培育了100家河北净菜的生产示范基地，从源头上把这个蔬菜的品质牢牢的抓在手里。
0: 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衡水深州的河北农素源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已开始悄然运转。遇冷库里一筐筐经过降温处理的菠菜、土豆、胡萝卜带着冷气被推入加工区，正式开启新一天的变身之旅。
11: 今儿咱们做的这个大白菜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叶子切成5厘米加方，棒子切成3厘米加方，我们可以这样切。
0: 操作台上，工人们按照订单的切配规格进行精准切配、分类处理。全程低温环境是农素源守护菜品品质的核心优势，整个加工车间恒温严控在5至10摄氏度，低温环境能够有效抑制细菌滋生与微生物繁殖，防止蔬菜腐烂变质。
11: 切好了以后，我们得放纯净水，一个是清洗，一个是让它保鲜不氧化。我们整个车间的温度都在10度左右，你们进来以后感觉到我们这屋里很凉快。所有的菜品进入包装间以后，包装完了，我们进入成品库，成品库的温度在5度左右，就更容易保鲜。
0: 从去杂清洗到真空包装，每道工序都在5至8度的冷链环境中完成。检测台上的农药残留快检试纸，再为净菜品质加一道安全锁。包装车间里，工人们将处理好的净菜装入真空袋，袋口贴上2维码标签。
11: 根据这个2维码，可以扫到我们的储存条件、储存时间、保质期，还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质检。
0: 目前，河北农素源公司已建立了一套质量控制体系。从低温加工、品质检测到溯源管控，层层严把质量关口，确保每一道工序都达到高标准，从而保障净菜产品的新鲜度。
1: 张处，现在我们一来到这个净菜的加工车间，是不是完全体感上就不一样了？刚才在蔬菜大棚那边，我们还是大汗淋漓的哈，现在一走进这儿，马上就觉得是冰凉冰凉的。所以邢总，我们看到刚刚我们在田间地头采摘下来的这些新鲜蔬菜，就是来到我们这个车间来进行净菜的一个加工哈。
8: 对。
1: 我看到这边的大姐加工的这个是什么？
8: 菊花菜。
1: 菊花菜。
8: 对。
1: 哎，经过这个处理之后，感觉每一颗的大小看上去都差不多了。
8: 对，就是我们要用人工要挑选一下，再去根啊，那是去完根的。
1: 哦，这边是去完根的，是吧？哎，我们看看这去完根之后的。确实哈，比从这地里刚摘出来，
8: 对，
1: 沾着泥土的时候，好像看上去。
8: 它去根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一会儿方便呢，上设备来切割它，
1: 嗯，
8: 然后再就是呢，就人工挑选这里边有没有蜗牛啊，啊有没有什么这个异物之类的。
1: 这个回去大家洗起来也其实简单很多。
8: 没回去就不用洗了。
1: 不用洗。
8: 我们一会儿先切，切完了之后，我们会有流水线的那种蜗牛式清洗的，加臭氧，然后清洗完之后再甩干，然后再装袋。
1: 我们又经过了这么多加工的环节，怎么保证它的洗？新鲜呢，
8: 我们就是烤温度。那么我们呢是要从地头里边没有任何的泡水，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冷库之间，先给整体给菜降温啊，降下来之后再我们到车间人工加工挑选，然后我们再清洗切割，然后再清洗
1: 啊。
8: 清洗呢用的水呢就是这种矿泉水啊，0度到8度这个期间，因为蔬菜它的保鲜期最有效的就是0度到8度，是个菜的续眠期。
1: 那比起以前我们是传统毛菜进程，然后到了后厨再去处理的这种模式，它都在哪些方面有一些提升呢？
8: 我所谓提升，原来我们是要通过地头，然后有人来收，收完了再到这种的一级批发市场，再到二级批发市场，然后再到商超，然后再到我们用户，是吧？这个概念。那我们未来打造的就是说，从地头直接到我们的加工，那我们这儿呢就直接到了食堂，啊，直接到了您的餐桌，因为我们也在给电商供啊，给商超代供，就中间没有别的环节了，啊，用最短的时间、最短的距离把菜变干净，然后送到我们北京的每一位餐桌的餐桌上。对
1: 对，其实省时省力的不光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其实对于我们的城市治理来讲也省时省力了很多。
8: 没错，
1: 啊，
8: 没错，你像这产生垃圾，你看就这种垃圾袋，那么在北京来讲花钱去处理，那么在我这儿呢，有时候来我是收那种搞养殖的，一斤还给我1毛钱，对，那我等于变为宝。
1: 当初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我们河北净菜应该说这个盘子也是非常大的哈，河北净菜的这种加工来讲有没有统一的标准？
8: 这个咱们可以放心，咱们这些年呢不断的完善各种标准啊，制定推广了啊苏永元茄啊这个饶阳番茄啊等21种高品质蔬菜的这个标准，还有制定了
12: 河北净菜的产地出加工的指导规范啊，这个实现规模化的这个经营主体标准化全覆盖。另外呢，我们还注册了河北净菜这个省级的区域工品牌，制定了这个河北净菜，河北净菜加工和河北净菜配送这三项的团体标准，实现了这个京津冀三地互认。京津冀呢，还联合开展对农产品这个质量监测的这个定期协商，这个信息互通相关工作，加强了对咱们北京蔬菜的这个基地的监督抽查的工作，确保供应的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0: 新鲜是净菜的主打特色，运输环节需争分夺秒。晚上8点，一辆金牌冷链运输车稳稳停在河北农素源公司成品库的出库口，工人们有序将加工好的净菜装车。
13: 我们基本上每天呢，一般的都是7-8点钟开始装车。我们这个都是每天都是新采的那个毛菜，然后加工完毕之后，当天晚上必须给客户送过去，这是我们这个对客户的一个承诺。
0: 为保障客户食材供应稳定，企业坚持全天候准时配送，无论订单量大小，均按时按点送达。
13: 我们是不管客户的那个量大小，每天都得按时按点的给那个客户冷藏车配送到北京，然后到北京是12点到1点，在三点钟之前要给客户配送到位，不耽误明天他们那个用餐使用。
0: 净菜想要抢占先机，流通环节还必须跑出加速度。 为保障河北净菜高效进京，京冀两地协同推进物流便利化，北京市专门为河北净菜进京运输车辆核发专属通行证件。
13: 高速口这一块给我们那个运输这一块提供很大的方便。首先是免检这一块，对我们车辆的一些那个菜品的这个检查时间时效也很快捷。节假日了，一些那个普通车辆不能通行的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是有照顾的。它是给我们特批的，就是允许我们上路，这一块是比较便捷的。
0: 全程运输途中，冷链车厢恒温锁定40摄氏度。3个多小时后，货车顺利抵达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河北净菜共享统配中心。
14: 对，都在牌子，都往那个保鲜库里边了。就接那里，接那里。保鲜库直接入保鲜库。对。
0: 一个个有序排列的车位上方挂着标牌，上面清晰地显示着车位号、车牌照、配送区域等信息。
14: 行，对，行了。
0: 在河北净菜共享统备中心仓储库房主管蒙金豹的指挥下，整车净菜不到1小时便全部卸完，一筐筐净菜按照不同客户进行分类，摆放在指定配送区域。随后，蒙金豹和同事开始对净菜产品进行分拣，为最后的配送做准备。
14: 净菜每天从河北工厂运过来，完事经过我们这次这边的二次分拣以及这个品控把控一下，等完全没有问题，品质没有问题，就会陆续在4到6点完全发到客户的厨房。
1: 张处，其实我们说一盒新鲜的净菜，它除了要求温度低，还要求速度快哈。这样一份极致的运输快的背后，它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8: 净菜这个运输啊，核心就是保温度、保顺畅、保时效。
1: 嗯，
8: 过去呢，生鲜车进北京呢，白天不能进六环，是一个大的主点。为破解这个难题儿，京津两地呢打破常规，专门协同破局，为河北净菜进京的车辆，配给了京籍货运的通行证，在这个证件办理、车辆的停靠还有行驶范围、绿色通道等方面，都给予了最大的那个便利。我们在北京呢，还建设河北净菜的共享仓储统配中心，为这个净菜企业提供展示、仓储、配送等公共服务，解决河北净菜进京的最后1公里的运输难题，实现了这个清晨河北原尖菜，中午呢京津盘中餐。
1: 那我们这样全链条的一个布局，对于我们的采购者和消费者来讲，会带来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8: 最直接的就是降本提质增效，产地直供的可以减少中间环节，菜价更稳，品质更好。统配中心集中分拣，统一配送，减少流通的损耗，降低交易的成本。数字化的订单管理，能够让供需双方对接更加精准，从种了再卖，变成按需生产，农户增收，市民稳供。
1: 从菜园子直通菜篮子，从毛菜的贩运到净菜直供，应该说我们的模式越创越新，路也是越走越宽。那面对下一步的发展，我们的河北净菜会有什么样的规划？
8: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的深化京津冀产销协同，重点做以下三方面。一个是呢，继续强化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的管理。今年与北京市农业村局共同打造一批精研计种、计产经销、全程协同、质量共保的产业链协同直供基地。二是提升净菜加工能力，支持打造20个区域性的净菜加工集配中心，继续的提升产地加工、储藏、保鲜、分等分级等商品化的处理能力。三是持续的拓展商超、社区、单位等直供渠道，让京津的居民更多消费河北的优质农产品，同时推动河北净菜立足京津冀，走向全国。
1: 如今越来越多的河北净菜走进了京津冀的大街小巷，千家万户成为了老百姓餐桌上那道放心菜。一颗小小的净菜不仅串起了河北现代农业的提质升级，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最暖心、最接地气的民生缩影。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会议指出，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持续做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高质量数据集有效供给，人社行业大模型成熟完备，人工智能应用体系基本健全，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文化和旅游部7月8日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本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近日，北京市重点工程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被人艺创国际会展中心提升工程2期项目通过联合验收，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端会展配套体系，丰富产业交流合作。原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新建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将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该馆总建筑面积约11.8万平方米，其建筑设计灵感来源于博会古今、洞穿万象的艺术之眼，通过开阔灵动的展陈空间，让公众与艺术沟通对话紧密连结。
1: 说到财经热点话题啊，最近倒是有一个热点，那么欧洲呢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温考验，法国局部的气温呢是飙升到了44.3摄氏度，德国东部也录得了41.5度，多地刷新了历史的最高温的记录。但是有可能您想不到啊，在今天的欧洲装一台空调竟然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然而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款来自中国的免安装移动空调，不需要施工，不需要改造，插上电就能用，在欧洲的各大商场被抢购一空，甚至是一机难求。那么为什么欧洲人连装台空调都这么难？中国制造凭什么能够接住这波突发的需求？这背后又折射出了中国制造怎样的深层变化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周老师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那么在正式的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通过一段短片去看看欧洲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中国空调为什么会在那里卖到了断货。
2: 今年入夏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法国局部气温飙升至44.3摄氏度，德国东部达到41.5摄氏度，多地刷新历史最高温纪录。世界气象组织指出，欧洲正经历一轮非同寻常的热浪。但在欧洲装一台空调并不容易，历史建筑禁止外墙打孔，安装费高达1000到2000欧元，旺季排队动辄数周。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仅有约20%，高温之下制冷刚需集中爆发。一款来自中国的免安装移动空调，无需打孔，即插即用，在欧洲各大商场被一抢而空，有消费者驱车200公里只为抢到最后一台。中国空调正在欧洲一机难求。
1: 好的，回到演播室呢，我们跟周老师来展开探讨啊。您看，确实啊，中国空调啊，在欧洲商场是一机难求。但是大家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是中国空调卖爆了，而不是欧洲本土生产的空调在那儿卖得特别火？欧洲本土的产能为什么没有跟上？中国制造又是怎么来接住这波需求的呢？
3: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呢，这个空调的生产和需求呢，它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的，就是它能够卖得出去。
1: 嗯。
3: 所以呢，在以前的欧洲啊，没有像现在这么热，所以它本地的这个生产能力是相对比较弱的。
1: 嗯。
3: 那么在供需之间去对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这个空调的厂商呢，它的这个产能是相对比较富裕的。也就是说，我们确实能够为市场提供非常充分的需求。
1: 嗯。
3: 那么以前欧洲没有这么热，所以它的本地的这些空调的生产厂，不管是最后 后的整机厂还是它的零部件都是没有配套的。即便有一些您刚才提到的欧洲本地的空调生产厂，它可能很多的零部件也是要从中国运过去。那么最近几年呢，我们一直在推动中欧班列的建设，那中欧班列是一个物流的系统，
1: 是的，
3: 它在改变原来的这种国际贸易布局的情况下，它可以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方便的一种物流的知识。所以呢，很多的中国的空调呢，在中国生产出来再运到欧洲，其实它时间也差不了太多，它并不能够说这个欧洲本土的这些空调它的生产的能力啊，包括它对于市场的满足能力就更强。我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其实我想也是反映了中欧之间的一种贸易的互补性，这也说明了我们中国的制造啊，中国制造的这些空调产品在欧洲确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周老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这次我们的空调能够在欧洲市场出现爆单，除了我们造得出来运得过去也很重要，所以呢，中欧班列这样一个货运的铁路的网络的覆盖，现在发挥了更大的价值，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含金量还在上升啊，那将来这个价值怎么能够被进一步的放大呢？
3: 确实，我们以前谈到中欧的合作，大家都考虑的都是两点之间的合作，像您刚才提到，它是一个网络，
1: 就是 A 做出来送到 B。
3: 对，其实未来不是这样，因为中欧本身两个地方之间是有很大的空间的，这个空间呢就是中亚，就是西亚，就是俄罗斯，所有的这些空间，这些国家都愿意参与到中欧的合作，所以我想未来的中欧之间的合作呢是更加的全面的。这种合作呢能够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1: 您就拿这个，比如空调或者拿一个家电来做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大家怎么参与其中呢？
3: 对，你看我们现在在中欧的中间有一个白俄罗斯啊，比如说白俄罗斯有个中白工业园，中白工业园里面就有很多的企业在做这些零部件呀。那么有可能我们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我们的制冷剂呀，包括一些这种压缩机呀，就不一定完全在国内生产再运过去了啊。毕竟这些地方它生产起来这种效率会更高。当然呢，我想这样的一种需求呢是基于市场的供需的关系的。我们也在推动包括像电商平台的这种建设，使得他们的这些物流体系可以跟我们的制造力形成一个有效的配合。大家在这样的一种网络下，利益联系更加紧密，也互相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就会有更加稳定的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欧洲呢这一次呢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转变他们的一些这种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原来的角度。所以我想中欧的合作应该是更加的平等。我们像最近这个中欧建立了一个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其实这些机制呢就是要去有效的把握市场的痛点，去关注企业的关切，去真正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我觉得这才能够形成中欧的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合作，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啊。中国企业也不像某些国家的企业，我们并不是为了去争取利益，我们是为了双向的合作和长期的发展。
1: 你看，无论是前些年当时因为能源的问题出现了一波中国的电热毯在欧洲出现了热销，还有就是我们记得巴黎奥运会之前，当时吉祥物差点没跟上啊，结果又是中国的产能把这样的需求突发需求给弥补上来了。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从整机啊，或者说一个整个的产品到物流全链条的自主配套快速响应，我们看到啊，似乎呢中国啊去应对这种突发需求呢不是头一回了。我们来具体的情况了解一下。
2: 2022年，地缘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当地民众冬季取暖成本陡增，中国电热毯、暖水袋等小

0: 电快速完成产能爬坡，大批量出海稳定供应，缓解了欧洲家庭的取暖压力。2024年巴黎奥运会举办前夕，赛事吉祥物等文创需求集中释放。法国官方坦言，本土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200万个玩偶的生产，最终80%的吉祥物由中国义乌厂商制造，剩余本土生产份额的原材料与核心零部件也全部来自中国。中国制造再次补上了当地产能的短板。2026年极端高温下的欧洲，中国空调一机难求。3年3次，品类不同，场景不同，但答案相同。当全球出现突发需求，中国制造总能顶上。这不是偶然，全球80%以上的空调产能在中国。中欧班列15天横贯亚欧大陆，从研发到量产，从生产到配送，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应对不确定性的稳定器。
1: 在表演模式呢，我们跟周老师继续探讨啊。确实是，你看这个不是中国制造第一次救急了。从之前我们说2022年的电热毯，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吉祥物，再到这一次的空调，那么三次爆单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啊？
2: 我觉得这个共同逻辑还是非常的清晰的。这个逻辑就是说，当市场有需要的时候，哪怕是这个需要它比较集中在某一个细分的品类，中国制造都能够去提供相应的满足。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2022年，当时因为欧洲的这个天然气它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供应，所以它冬天又特别冷，所以很多人确实非常需要我们的电热毯。这个电热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很多欧洲人他们以前没有想到需要去依赖于中国的电热毯。那么像这一次的我们看到这个空调事件啊，其实我想本质上说明了中国制造的一种强大。这种强大呢，是来自于我们对于市场的准确的把握，来自于我们能够准确的、迅速的去应变啊，去改变我们的生产的能力。大家都知道呢，中国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么这个制造业大国，其实我们长久以来都不是为中国自己来生产和制造的。
1: 对，
2: 你像我们以前的这些贸易出口啊，尤其是啊出口的这个方向上，欧美都是一些主要的方向。
1: 对，
2: 那么欧美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那么这样的一种生产呢，形成了我们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生产的能力。这种生产能力呢，它对于市场的信息的敏感度是非常强的。所以即便这一次我们看到远隔啊10000多公里的这个欧洲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需求，我们的生产的这个产品可以迅速的跟上。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能力。如果说没有中国，我相信欧洲很难从世界上任何的其他地方去买到他想要的这些空调。即便是有钱，他可能也买不到这些产品。
1: 没错，而且呢，其实要想买到这样的产品，首先我们刚才说得制造得出来，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又针对欧洲市场的特殊的需求能够制造出来。
2: 欧洲有它的标准。
1: 没错没错，有它的标准，有它的需求，有它的包括一些使用上的偏好，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当中啊，有一个底层的基础，就是中国目前呢是有一个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看到根据联合国的产业分类啊，工业体系其实包含41个大类、207个中类和660个小类，而中国是全球现在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所以周老师，这个是不是也说明了，就是通过我们40多年改革开放工业体系的不断的发展完善成熟，也是给我们应对任何的在制造业领域的突发事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 对，您说的这个制造业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实体经济。那实体经济才能够产生东西。我想中国的工业体系之所以这么完整，其实它是一个市场化的结果，就是在市场的这种大的空间下，企业都是要去谋利的，它会去探索不同的路径。在探索不同的路径的同时呢，它没有形成相互的一种配合，形成一种网络。这种网络在过去几十年，我想在全世界是很难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去形成，去支撑它的这种工业体系的完善性。这种工业体系的完善性呢，在最近几年其实还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看到呢，其实中国在努力的推动服务业去赋能这些工业制造业。
1: 没错，
2: 所以我们的制造业不是冰冷的机器，它并不是一条一条的生产线，它也不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这些工人，它反映的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水池，即便是有一块石头掉下来了，这个形成了一个这个涟漪，它慢慢扩散出去，会大家都能够承受得住，都能够把它给容纳起来。其实我想这是中国的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力。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刚才说啊，欧洲有它自己的标准，中国也有自己的消费电器的标准。我们想要卖到那里，不是生产出来就能够卖得出去的，你必须要能够满足它的这些标准的要求。那么中国企业，尤其是这些电器企业，早就把这些标准研究得非常清楚了，它可以迅速的进行切换，它可以去满足它的需求，去提供给它一个更好的产品，远远超过它当时的想象。
1: 对，而且

0: 像您说的，提供一个更好的或者更适配的产品，我觉得我们的中国企业呀也非常的聪明。你看这次的这个空调，你看到的这个空调跟在国内哈我们用的空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它可能安装上很简单啊，它也不需要去把破坏那些欧洲的古老的建筑，对吧？然后同时呢，它在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因地制宜，然后进行了研发设计的这个产品。嗯，
1: 对对对，它是一种适应性的一些调整。
0: 嗯，
1: 我觉得中国企业就是一个非常强的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呢，我们把它叫做本地化的能力。
0: 明白。
1: 那么本地化的能力呢，就是你要响应它的一些需求。其实欧洲的这个建筑你也知道啊，很多的这个墙都是很厚实的。
0: 是的。
1: 它你要想打个孔，其实也很不容易。所以它为什么安装费这么贵？有时候比这个空调机子还贵。
0: 对。
1: 除了它这个法律法规的限制以外，确实它这个
0: 也有客观条件。
1: 对，很难。但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非常好的响应了这样一些特色。这种响应呢，我觉得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优势的地方。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迭代，不断的去满足他的需求。
0: 但是呢，这当中啊，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近年来呢，西方有一些声音啊，炒作中国的这个叫所谓产能过剩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产能过剩之后，就把它卖到了好像西方的一些市场当中去。但这一次呢，你看从欧洲市场抢购中国空调，是不是周老师恰恰说明了，不见得是产能过剩，不是产能过剩，而是说产能对接了真实的需求。
1: 对，您说的这个产能过剩的事情呢，其实原来这个东欧的一些领导人也说过。说我们哪有什么产能过剩，我们还想买买不到。确实产能过剩就是一个供需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手法，他们西方指责中国说我们有产能过剩，然后给我们扣上一个帽子，然后让我们去做出一些改变。但事实上呢，我们的生产的能力是非常的柔性的，它能够根据需求去调整它的生产能力。你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我知道我要亏损我还大量去生产，
0: 没错，
1: 这是不符合市场逻辑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产能过剩这个提法就是非常有问题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例子恰恰说明我们的这些产能是可以迅速的进行转换的。我们可以从生产这个冰箱转换成生产空调，来集中一个优势的产能去满足你的特定时期的需求。那可能过了几天啊，到冬季如果天气很冷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去做一些这种电热器啊，像您刚才说的电热毯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模式，去适应市场的需求。白色家电产业啊，在中国国内已经竞争的非常的白热化了。那么在过去几十年的过程中呢，中国的白色家电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市场分工。
0: 是的，
1: 就是并不是某一个产品它是一家企业完全去做，它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种产业链的布局。所以中国企业到欧洲去做空调的投资，它也会把相应的一些配套的产业带过去。这样的一种合作对于欧洲来讲是非常稀缺的。因为我们知道欧洲也在推动它的所谓的再工业化，它也想要去发展它的制造业。那么它缺的就是这些产业，它们并不缺那些高大上的产业，它缺的是这些满足民生的产业。对，它能够形成一种稳定的、全面的、有韧性的布局。所以中国企业呢，我想未来对于欧洲的这种参与度，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扩大在欧洲的存在。
0: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问问周老师，如果说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次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爆单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一个世界工厂变成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尤其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稳定器，这些不确定有可能是来自于人为的因素，也可能来自自然的因素。那么中国的制造啊，确实能够为大家能够提供一个更加舒适、更加有信心的未来。
0: 好的，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从电热毯到奥运吉祥物，再到今天我们谈到的空调，三年时间三次爆单，品类在变，场景在变，但是背后的逻辑没有改变。当全球出现突发需求，中国制造总能在关键时刻顶上。这背后啊，不是运气，而是一套依托完整工业体系搭建起来的应急的兜底能力。可以说呢，中国制造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它不再是过去那个简单的产地标签，而是一张真正用得起的、考验的、有厚度、有韧性的硬实力的名片。这才是中国制造真正应有的分量。好的，观众朋友，首都经济报道正在播出，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3: 欢迎回来，暑期来临，全市各大商圈热闹非凡，一场穿越时空的美洲文明探索之旅也悄然来到市民身边。由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全城一展城市公共艺术季7月8日正式启动。
0: 首场黄金玉米抢夺赛在通州万象汇率先开赛，接下来让我们的记者带您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4: 妈呀妈呀，谁动了我的玉 米。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通州万象汇，一场精彩的玉米抢夺赛正在这里激烈的进行。
5: 您看这些选手一个个化身美洲部落勇士，限时冲刺，中间还得听口令做动作，答玛雅问题。闯关成功了，玉米直接抱走，还能赢首波美洲展门票，又跑又学又有的吃，这大概是今夏最上头的商圈活动了。
6: 我觉得挺有意思，挺有新意的，然后能够把这个文创结合通这种方式来参加，我觉得很有新意。
7: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大家都在争夺玉米，感觉还挺激烈的。之前也看过关于玛雅展的这个宣传，有很多古文物，然后特别想去看一看。然后今天这个小的仪式吧，也觉得比较有他们当地的精神，所以想去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物。
5: 这场火热的抢玉米大赛正是全城一展暑期核心板块的重头戏。抢玉米大赛只是移动的博物馆的打开方式之一，除了趣味赛事，各商圈还设置了大型互动艺术装置，特别引入源自美洲古文明的玉米神图腾装置，搭配中华古文明瑞兽主题装置，实现两大古文明的隔空对话。首饰展、荷包专题展、古代钱币展、瓷猫文化展等系列主题展览也将同步走进各大商圈，全部免费开放。同时各商圈还开设了主题限定快闪店，上架专属文创产品与特色好物，打造看展加购物一站式文化消费体验。
8: 那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展览呢，是现在首博正在展出的一个大展。传统的博物馆呢是有这个边界，物理边界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文化服务是没有边界的，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走出去，把展览带进商圈，打造无界博物馆。
5: 从博物馆到商圈，从静态展览到动态互动，让市民们在逛街购物的同时，就能邂逅一场跨越时空的美洲文明之旅。这也是将博物馆资源、媒体传播力与城市商业空间深度绑定的一次有益探索。
9: 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是这个今年北京市重要的文博项目。那么围绕这样大展呢，这个我们推出了一个展览进商圈这样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基础之上呢，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怎么样能实现全程一展。在未来的九大商圈呢，会陆续的推出我们的抢玉米大赛啊，这个拼豆大赛，那希望大家呢可以更多的参与进来。这个呢也是这个集合这么多部门呢共同去推进北京市文商立体展这样的一个这个创新的新场景的一些尝试。
5: 全程一展正将博物馆的文化势能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传播的城市文化事件，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从馆舍天地走向大街小巷。这个夏天，北京各大商圈就是你的移动博物馆，喊上你的逛街搭子，一起来打卡吧。
2: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0: 铁头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11: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没搜到。
12: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11: 原路来，怎么也转一圈。
10: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 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12: 那个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13: 你只能喝一口，只捡了几个。

0: 铁罗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即使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1: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2: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3: 四个人在那儿，石头也是凉的。
4: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3: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
5: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6: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
7: 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2: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血点。
6: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8: 罩子下啊，罩子下。
9: 下面。抓保护，接一下，
7: 放，
6: 拉不动了。
7: 1、2、3，
6: 好，
7: 1、2、3，
6: 1、2、3。
1: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10: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我们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1: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日至7月1日，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县、车峪沟、呼隆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晋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晋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1: 现在来爬晋后人多吗？
12: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不就住这一宿洗澡去爬。
11: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2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13: 还有1/3。
1: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1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入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1: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1: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建后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14: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1: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7: 这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看见的这个铁栅栏，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1: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15: 我们这700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头翻。我们只有劝阻权，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16: 像我这个甘蔗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他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7米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1: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成， 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16: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

0: 非常淡薄。
1: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北京台报道。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一道食材，历经千百种烹调方式，便能幻化出他不同命运下的人生。各种人生都别有一番的滋味，这是属于烹饪的魔法。然而其中有一种做法尤为典型，便是用大火爆炒，再经过时间的洗礼，进行加水慢炖，幻化出的滋味令人欲罢不能，这便是烧菜。千百年来，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富庶繁荣的象征，食鱼文化便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庸鱼处处江湖有之，状似莲而色黑，其头最大，有至之四五十斤者，庸之美在头。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庸鱼，就是我们平时所叫的花莲。花莲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鱼类，味甘性温，营养丰富。中国人素来爱鱼，甚至有无鱼不成宴的说法。关于花莲，人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吃法，如水煮花莲、红烧花莲、剁椒鱼头等等。彭伟作为一家私房菜的主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花莲鱼独特的吃法，可谓是物尽其用，把花莲的美味发挥到了极致。今天他就将为我们带来一桌丰盛的花莲鱼宴。
1: 我们这儿的花莲鱼有十几种吃法，根据每个部位的做法不一样，每一道菜呈现的方式和它的味型都有所不同。
0: 一条普通的花莲鱼竟能拥有如此多的味型，着实令人称奇。
1: 我们选的是这个深水的大花莲，因为深水大花莲它的肉肥美，鱼头更大，口感更好一些。以前做花莲鱼，基本上都是一个味型，麻辣味、酸菜味，它是整条鱼做一个味型。其实每一种鱼，它鱼身上的那个鱼的肉质都有差别。比如说鱼背上，它就比较柴；鱼肚上，它就比较嫩滑。这样的胶原蛋白含量相对要丰富一点。鱼头拿来做剁椒，鱼骨拿来做豆瓣，然后鱼肉我们拿来做鱼豆花。
0: 今天彭伟要给食客做一桌丰盛的花莲鱼宴，这第一道重头菜便是鱼豆花。仓颉造字之时，将鲜字归于鱼部，鲜的一体字形鲜，就是三条鱼上下结构而成，可见鱼之鲜味之极。而鱼豆花可谓是最好的诠释了这个鲜字。制作鱼豆花，只选取鱼身上最精华的那块精肉，一条七八斤的花莲鱼，其中的精肉最多也不过六两。
1: 在处理鱼肉的时候，去皮去骨，带血色的鱼肉我们要剔除干净。
0: 鱼肉处理干净后，就该剁鱼泥了。眼细手快心静，彭伟娴熟的手法不仅是时光的历练，更是对美食追求完美的体现。制作好的鱼豆腐漂浮上来，白净细嫩，入口轻轻一抿，鱼肉即化，口感细腻嫩滑，几乎不用嚼就化在了口舌之中， 这样才会把鱼豆花的鲜美刺激出来，真是美味之极。要说鱼豆花是做花莲中最复杂的一道菜，那么接下来的这道川香豆瓣鱼肚则是地道的四川家常味儿。鱼肚肉质细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如果说鱼豆花的口感用鲜嫩来形容的话，川香豆瓣鱼肚则麻辣鲜香，味道浓郁。先将鱼肚洗净，加入姜葱、胡椒粉、少许盐，加入料酒腌制五分钟。锅里倒入热油，加入豆瓣、花椒，炒香之后加入姜葱蒜，再倒入清水，用大火烧开，加入鱼肚，烧至鱼肚熟透，再将鱼肚捞出，在锅中放入葱花调味，勾芡，起锅，零度鱼肚即可出锅。
1: 我们这里面的一条花鲢鱼可以做出十几道菜，每道菜的味道口感都不一样，完全是一个川菜味型的浓缩版。
0: 一条花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肉质，相互作用，相互衬托，制作出不同的鲜美、嫩滑、香脆，带给饕客的都是最别致而深刻的味蕾享受。在品完了花莲鱼宴之后，我们循着记忆中承载时光印记的街角老巷，找到了一座位于成都西北门的老宅子。在这个老宅子中，让食客们留下了更为惊艳的味蕾记忆。此时正到饭点，店中人声鼎沸。
2: 何继伟，
0: 在这喧闹的背后，经受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味蕾考验。
1: 我是昆明来的，
3: 广州来的，
1: 麻挺辣的。
3: 哎，有点辣，但是真的。

0: 肥肠鱼是一道四川的地方特色菜，口味鲜美绵软，而制作美食的过程讲究环环相扣。一份好的肥肠鱼先后要经历炒、卤、煮等关键性环节，从数百公里外的黑龙潭打捞上来的花鲢和黔鱼，经过长途运输依然活跃好动。肥肠经过反复清洗，除去富油，在高温下锅炒制，肥肠是个力气活，想要炒制均匀，让肉质紧缩不老，容不得半点马虎。下卤料，熬制的时间直接关系到卤味的层次和肥肠的口感。未加添加剂的火锅底料，仅大火熬制3个小时，再存放1个星期，使油脂与辅料充分融合。而这项反反复复的工序，李文勇已经坚持了10几年。鱼的处理也需颇为讲究，新鲜的鱼需要仔细淘洗干净，腹腔内的黑膜、没撕干净的鱼鳃、没刮净的鱼鳞，通通都逃不过李文勇的眼睛。洗干净鱼可以最大程度减少鱼的腥味，将沥干多余水分的鱼放进容器里，加入适量的佐料抓匀，真正的制作自此开始。起锅烧油，加入姜蒜、火锅底料等炒制片刻，倒入高汤，依次加入鱼头、鱼片，再放上青笋等辅菜，去腻解油，一道麻辣鲜香、香气四溢的肥肠鱼就出锅了。两种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食材就此和谐共处在一锅之中。
1: 小心锅边烤熟哈，两位。
0: 一口下去，鱼的鲜嫩和肥肠的嚼劲，两者交相辉映，恰到好处。周末或者闲时，约上亲朋好友来此小聚，喝上一口小酒，再吃上一口肥肠，简直酣畅淋漓。大巴山绵延千里，横跨川陕甘鄂四省，在这片被巴文化浸润了几千年的土地上，有一个古镇依然活化着生动的巴格神。虽隔千年，我们依然能体会到古老民族带来丰厚而绚丽多彩的文明，感受到嘉陵江上游的田园风光，享受到这大自然馈赠的美食。清晨，白衣古镇的渔民们在巴河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白衣全鱼宴第六代传人何桂英特意来巴河捕鱼。今天家人从外地回乡，他要做一道全鱼宴为家人接风。白衣全鱼宴是当地盛名的宴席，白衣河水清澈透明，盛产鱼类，当地人充分利用自然河鲜，用一条鱼的不同部位精心烹饪成的10多道菜品。作为当地富有盛名的宴席，白衣全鱼宴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捕鱼归来，何桂英开始在厨房忙碌起来。黄金甲是白衣全鱼宴中最特别的一道菜，因油炸鱼鳞后呈黄金色而得名。先将鱼剔鳞，然后把鳞片洗净脱水，再用专用的筛子筛出大小相近的鱼鳞，用适量盐、胡椒粉腌制去腥。 自制米粉是这道菜的关键，也赋予了这道菜灵魂。当地特有的原材料加上何桂英祖传的秘方，将米粉炒至黄色后倒在腌好的鱼鳞中，加生姜水调和进行搅拌，把这些味道都锁在食材之中。鱼鳞在油锅中炸至金黄，一道酥脆爽口的特色菜便制成了。油炸鱼鳞的创造既解决了渔民捕鱼时的口粮问题，也补充了人体必需的钙物质，深受当地渔家的喜爱。而在白衣全鱼宴数道菜品中，还有一道具有吸引力的菜品，便是白玉鱼汤了。白衣盛产鱼类，自古就有无鱼不宴之风，而白玉鱼汤最初是年老体弱者及产妇恢复期间的饮食，便在古镇居民当中广为流传。白玉鱼汤的制作看似简单，实则非常的精细考究。主食材要选用野生的江口青鳙，将鱼去除血水洗净，抹盐腌味，再用锅将自己炼制的猪油热至六成，放入大蒜和鱼进行炒制，肉色变白。

高汤要用老母鸡、骨头等食材小火熬制汤稠至白色。为了汤味纯正，高汤中不放任何调味剂，将熬好的高汤倒入炒好鱼的锅中，待高汤漫过鱼后，加胡椒大蒜后开始小火熬制，鱼的原本鲜美的滋味就在这微微的小火中慢慢酝酿。待鱼浮上汤表面后，加入葱节和少许盐方可出锅。白玉鱼汤最大的特点就是汤色洁白如玉，它在吸收了食材的精华后，看似朴实无华，却清鲜淡雅，汤味浓醇。李白在他的名篇《将进酒》中写道：“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可见在唐朝时，烹羊宰牛已经非常盛行。到南宋时期，《洪迈夷坚志》中记载，台州仙居一乡皆食牛，婺州赤松观无所不暇舞，每饮必等鱼，买牛肉就道士主食，醉饱即卧。小到一碗牛肉面，大到单独成菜，时刻体现出中国人对于牛肉的喜爱。红烧牛头方是四川地区特色的传统名菜，早在清朝时期，由著名的川菜大师蓝光健所独创，在经历了100多年的时光当中，让这道菜更具神秘感。一块上好的牛头皮做成一道菜，考验的是厨师的耐心，动辄数小时的制作过程，对厨师来讲是一种由身到心的考验。红烧牛头方辅料多达10几种，不仅讲究各种食材的合理搭配，对各个环节的掌控都是真功夫。制作牛头方的关键在于一个煮字，而煮主要分为3个环节：汆水、调高汤、炖煮牛头方。汆水的过程看似简单，但却异常的费时间。经过中火汆水的牛头皮，刮净多余的肉和杂质，再加入葱节、姜片与白酒，用中火慢煨。经过多次汆水之后，牛头皮颜色偏黄，表面平整，可见牛头方的雏形。准备好一口吊汤的桶锅，加入适量的冷水，而放入食材的顺序尤为关键。首先放入老鸡、老鸭、棒子骨等食材，最后再放入猪皮与糖色。整个熬汤的过程需要2个多小时，而在这期间需要不停地搅动，防止食材粘锅。当食材炖至酥烂，汤汁接近浓稠时，过滤出熬制好的高汤，汤的制作才算完成。接下来炖煮牛头方，将食材切成小块，再选用一口地道的砂锅，为牛头方入味做好准备。食材经过长时间的慢火细煨，味道相互融合，牛头方变得色泽红润，质地爬糯。将制作好的牛头方盛入盘中，再将剩余的汤收汁到浓稠，淋至牛头方上，一道美味的红烧牛头方就制作完成了。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我们必会准时赴约。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谢德勇是四川人家中的一户，在川斗石板房中，他将晒好的腊肉放入火塘，开始了长达49天的文火慢熏。看似粗犷的腊肉，制作起来却并没有那么容易。通过将四川的井盐、老姜、花椒、香果等天然的香料进行炒制之后，均匀涂抹在大块的猪肉上，川味腊肉能够拥有层次更为丰富的味道，原因之一也是得益于巴蜀盛产香料的缘故。猪肉虽厚重，但通过香料的细腻，在人力上下不停翻动用力揉搓之后，放入土陶坛中进行腌制，历经一周的温差发酵进行入味，再将腌制好的猪肉取出，用山泉水冲洗，粽叶拧成绳，挂于木架之上晾晒，悬吊着的腊肉和腊肠成为了四川人家冬日特有的景色。清晨7点，大多数人才从梦中醒来，在谢德勇家另一边的熊阿兵则已经开始准备着过节的另一道菜烧白。身为四川烹饪大师的熊阿兵心里非常清楚，食材的选择是烧白最核心的部分，制作要选用上等的三线肉，也就是五花肉才可以。在肥肉和底部的瘦肉中间有一道长长的瘦肉线分隔形成的三条线，因此俗称为三线肉。先将三线五花肉洗净，然后进行制皮。制皮是行内话，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热锅烧皮，也是烧白这道菜中这个烧字的由来。肉皮在高温下迅速收缩，可以长时间的煮制，使得肉质保持韧劲的口感。然后将制皮后的肉皮洗净，放入锅内进行大火煮制，肉质和高温沸煮的水在锅中进行充分的交流，待肉煮至断生时捞出。历经过高温水煮洗礼之后的五花肉，肉质变得更佳。糖色是烧白外观的标签，要想获得这种诱人的色泽，各家各有自己的方法。熊阿兵趁热将肉皮抹上糖色。炸是烧白口感的关键，锅放置在旺火上，倒入油烧至70%，将处理好的肉块进行炸制，细腻的表层在热油中快速改变。待肉块炸至棕红色，将其捞起，仿佛经历涅槃后的重生，平凡的食材改头换面，被赋予了新的风味。将肉放入热汤中，浸泡至皮回软。此时的烧白形状已逐步成型。辅料是烧白的灵魂，其中不得不提到芽菜和泡辣椒。将芽菜洗净后脱水拧干，传统的脱水方法赋予了这道菜的灵魂。细致的刀工更能让食材呈现出独特的美感。芽菜和泡辣椒切好后，阿兵开始调汁儿，盐、红酱油，再加上少许酱油，这份烧白辅料便制成了。将肉块切片依次上板，在蒸碗中摆成一封书，接下来就要开始最后的蒸制了。漫长的等待催化出咸与鲜的交响，这让烧白成为了川菜的经典。火候的老嫩，味道的浓淡，各家各户千变万化，相对于技巧，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与此同时，熊阿兵的弟子也在准备着一份精心的美食，那就是甜烧白。甜烧白制肉的方法和咸烧白一样，只不过 甜烧白的辅料是蒸熟的糯米饭和炒制的豆沙，再加之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将馅料包裹在三馅五花肉中蒸熟，一份软糯弹牙、肥而不腻、喷香扑鼻的甜烧白便出锅了。热气腾腾的烧白摆在宴席上，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一口咬下去，油脂在齿间崩裂，香酥软绵，口感软糯，肥而不腻，滋味就在这一甜一咸间慢慢绽放。用最真的味道来道出人间真情，这或许就是作为厨艺人最骄傲自豪的事情。谢德勇的腊肉也已经晒干，开始进入到了熏制的环节。熏制腊肉的整个过程中，烫内的温度都需要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文火慢熏方得其味。熏肉的木材也很关键，四川山里人用来熏肉的大多是源于上游河流中的水捞柴，这些经过雪水浸泡又晾干后的柴木，在被点燃后散发出的独特清香会逐渐渗透进每一块腊肉里，成为了腊肉风味的重要来源。最后再进行半年以上的第三次发酵，使其肉质不变，长期保持香味。故夏季蚊蝇不爬，经三伏而不变质。至此，正宗地道的腊肉才算是真正完成了。腊肉的吃法多种多样，腊味合蒸、腊肉焖饭、辣椒炒腊肉都是家喻户晓的菜肴。而在处处都透着萧瑟的腊月时节，家在四川大山里的谢德勇更喜欢用山林间肆意生长的野菜来作为搭配。野菜是一种独属于春天的时令美味，山中的野菜品目繁多，味道有别，但相同的是它们所呈现出的味道都带着春天的清新气息。山里人通常都会在春天采摘野菜，再利用特殊的方法处理，使得野菜便于保存、分类、清洗、焯水。一根根清脆的野菜在捋直后挂到麻绳上晾晒，经历着强烈阳光与干燥山风的双重作用，只需一到两天的时间，青绿的菜叶便由绿转黄，变得清脆无比。烹制腊肉的春日野菜准备好了，屋前木架上经过漫长冬日熏制过的山腊肉浓香欲滴，一道将由二者搭配而成的独特美味已经呼之欲出。谢德勇取下一大块腊肉放入沁凉的山泉中进行浸泡，四个小时后多余的盐分溶解到了水中，腊肉仿佛再次被赋予了生机。将泡得松软的腊肉放入沸水中翻煮，油星渐浮，肥肉金黄，瘦肉酱红，浓浓的腊肉味溢满整个屋子。捞出切为块状，小火炖煮，加入野菜，爽脆的野菜在腊肉油脂的包裹下逐渐舒展开来，变得柔韧且筋道，而腊肉入口软糯，肥汁实而不腻，引人垂涎。吃一口腊肉，喝一口野菜汤，过节的仪式在此完成。这也是四川人对于年岁更替美好生活的一种致敬，美食的慰藉和家人的陪伴在节日里越发显得温暖而难得。大口吃肉之后，或许该来点爽口的小菜了。在四川逢年过节，餐桌上总是少不了一道口感嫩滑味道独特的皮蛋，皮蛋又称松花蛋， 变淡，是一种传统风味腌制蛋制品。在《竹语山逢杂布》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粪炖子，取燃炭灰一斗，石灰一升，盐水调入，锅烹一沸，四温，居于卵上，五七日，黄白混为一处。据考证，书中所述的这500年前的混沌子，便是如今的皮蛋。在我国各地都有制作皮蛋的传统，不同的地域酝酿着各异的风味，而黑心松花皮蛋则是四川德阳的特产，以其色如琥珀，花如松针，糖心油黑，无铅无害等特点而名扬天下，成为了当地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在四川绵竹，宋光志入厨20多年，还自己经营着一家餐厅，他深谙为厨之道，各种珍奇食材在他的眼中都是信手拈来的百味家常。而让宋光志难以割舍的味道，却是来自于家乡的那一枚小小的松花皮蛋。每逢佳节，宋光志就会早早地收拾东西，驱车赶往家中。回到家中，在和父母寒暄一阵后，就迫不及待地前去查看自己50天前放进缸里的皮蛋。宋光志将皮蛋轻轻地向上抛出，落在手上时，蛋壳内会产生轻微的颤动，拿在耳边摇晃没有声音，这说明皮蛋已经成熟。除去表面的果料，清水洗净就能看到它的真容。长期缓慢的化学反应使得鸭蛋壳变成了灰白色，蛋壳和蛋白之间形成了一层空隙，轻轻一掰，皮蛋便破壳而出了。成熟的德阳松花皮蛋不同于外地的红心皮蛋，蛋黄油黑，略带糖心，在纯碱和生石灰的共同作用下，蛋白凝固成了胶状，呈现出诱人的琥珀色，层层叠叠变幻莫测的松花是蛋液中氨基酸与碱反应后形成的纤维状氨基酸粘结晶，这也是德阳松花皮蛋最为奇妙的特色与魅力。宋光志的母亲得知儿子今天要回家，也早早的就为宋光志准备好了制作皮蛋的材料，这是每次儿子回家的习惯。制作皮蛋是个精细活，料泥的制作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各味原料的配比因季节的更替而不同，这其中的微弱差异在宋光志细腻的拿捏下恰到好处。谷草是农家对于粮食秸秆的统称，大火烧透冷却后过筛制成的谷草灰，在皮蛋腌制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隔绝细菌的侵入。食用碱稀释水中制成碱水，将生石灰、谷草灰和少量食盐混合后加入碱水搅拌制成泥料。鸭蛋、鸡蛋甚至鹌鹑蛋都能够用来制作皮蛋，但只有当地新鲜的土鸭蛋才是制作德阳松花皮蛋最正宗的选择。将选好的鸭蛋用清水洗净，充分晾干之后，把鸭蛋逐个放入泥料中，使得蛋壳表面被泥料均匀地覆盖。最后，再给鸭蛋穿上一层谷糠壳，就可以装坛了。在密封的环境中，鸭蛋内部将经历翻天覆地的蜕变，精彩的化学反应将在50个日夜之后满足人们对于美味的期待。德阳松花皮蛋可蒸可炒，吃法多样，皮蛋蒸蛋、青椒炒皮蛋，这些都是宋光志的拿手菜。 但要讲父母最爱的吃法，当属凉拌。将皮蛋切成四分之一的大小，摆盘备用。香菜精、辣椒切成细末，加入白糖、酱油、陈醋和红油调成的酱汁，浇于皮蛋之上。最后点缀几朵香菜叶，一盘凉拌皮蛋就可以上桌了。蒸茶鸭，一道川味传统佳肴，历经腌、熏、蒸、炸，其历史正如其工序般丰厚悠长。张江云正是这道传统名菜蒸茶鸭的手艺传承者，怀揣着对每一道程序都力求极致的执着与热爱，张江云将蒸茶鸭复杂的工序从历史的长河中带到了当下的美食餐桌上。制作蒸茶鸭，选材是决定味道的关键。普通鸭子肥肉较多，口感较为油腻，而紫麻鸭又瘦肉过多，缺少香味。张江云将鸭子去尽内脏，清去残毛，一只滑溜溜的花边鸭变成了蒸茶鸭最佳配对的主角，接下来就等待腌料的洗礼了。葱、姜、盐、花椒、醪糟、胡椒粉，多种调料等待着合为一体，化为蒸茶鸭的第一道沐浴盛宴。
1: 所有的佐料均匀地抹在鸭身上过后呢，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姜和葱和花椒呢，把它塞在腹腔里面。
0: 花边鸭里里外外都浸润着各种调味料的精华，接下来将进行长达约八小时的低温冷藏，将美味牢牢地锁住其间。
1: 有一股浓烈的花椒的香味散发出来了，那我们接着呢就会进入第二个工艺环节，风干之前的过水。
0: 腌制完后进行热水浇淋，使鸭皮泛起层层皱纹，紧接着对其进行风干。长达四个小时的风干是对鸭肉最好的保护，经过风的温柔沐浴，鸭子体内的水分逐渐挥发，独特的香气萦绕而出，飘散在风中。伴随着风的退场，迎来的便是完成蒸茶鸭最重要的环节——熏制上色。樟树叶与柏树叶充分结合，再配以茶叶，这是鸭肉留住味蕾的源头。骨壳、樟树、锯木面是火苗燃烧的动力，火候则是完成熏制的灵魂。火不一大，隐约看到火星跳动，便是对其最好的孕育。在烟雾弥漫之中，将鸭子依次悬挂于熏炉内，尽情熏制20分钟，让其尽享烟雾缭绕的乐趣。此刻熏制成棕红的蒸茶鸭达到了三成熟，散发出若隐若现的肉香味。接着在蒸锅中静置约半小时进行沉淀，待汤汁散去进行油炸，将油温烧至6-7成熟，一勺热油淋下，鸭肉的酱红色逐渐浮出，代替过往青色的棕红，蒸茶鸭便完成了它最后的退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

0: 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织绣书画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赤鸡清宴，康雍乾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嘉德艺术中心。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呢是走出了一个深V的行情，成交量较前几天呢是有所放大，特别是科创50指数哈，今天盘中的最大涨幅达到了8%，也是创出了今年年内的单日最大涨幅。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多只半导体 ETF 也是涨停的。面对这样的兴奋的市场，有不少投资者会问哈，那么科技股的这个调整是否已经结束？大盘在这个位置会止跌企稳吗？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稍后会和现场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数了。上证指数收报4036点，上涨65点，成交是13642亿元。深成指收报15398点，上涨459点，成交是15496亿元。创业板指收报4018点，上涨172点，成交是7266亿元。北证50收报1209点，上涨5点，成交是187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4030点，下跌0.70%。日经指数收报67743点，上涨1.38%。再来关注欧洲股市7月8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489点，下跌0.66%。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897点，下跌2.23%。法国 CAC 指数收报8252点，下跌2.18%。再来关注美股7月8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2348点，下跌0.09%。标普500指数收报7482点，下跌0.2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70点，上涨0.20%。年内最大单日涨幅，科创50王者归来。木西股份、中芯国际共创历史新高，半导体四大利好集中释放。沪指结束三连阴，多头能否持续发力？财经小课堂，专业投顾帮您绕开业绩雷。好，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王小可和张翠霞，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看一下昨天哈，大家在这个手机上刷这个视频的时候，可能关注到最多的一个消息就是本月的7月16号长鑫要这个申购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同时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也是有多重利好，也促进了今天市场的一个快速上涨。前面开场呢，我就提到了科创50指数今天涨的是最快的，也是最猛的一个哈。那我想问问两位是否觉得科创50真的是王者归来了吗？两位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作为科创50指数来讲，确实啊，人家完成了一波小五浪结构。简单的255.8，这个255点这个遇阻回落，然后呢再展开攻击，这种凶悍的一种攻击，带量的一种攻击，基本上一旦把上次的高点突破了，基本上就是新一轮主升3浪3加速的一种行情开启。作为这个整个啊产业供链的一些赛道板块，我看了一下，甭管是芯片的，还是 CPU 的，还是 PCB 的，还是我们重要的一些算力的，基本上来讲都是统筹一盘棋，全部的空盘多回流。那么在这样的资金回流背景下，它所形成一种驱动力，应该什么？早就领先主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有的很多股票在什么跌创历史新高。那么这样的一个万亿市值也好，还有我们所对应的一些产业链供链的一种啊齐头并进的一种赚钱效应的一个啊快速提升也好，基本上是王者归来，基本上是啊奠定了非常明确的再创新高的动能和条件。
0: 科创50指数哈是这波再创新高的一个先锋哈，这是蔡霞老师的观点。那这个小可老师呢？
2: 对我而言呢，虽然我也是坚定的看好科创50这个方向啊，但是呢，我更多的认为现在这个节点啊，科创50更多的是超跌反弹啊，同时。

0: 是呢，也是因为这个市场对于科创板块的整体的信心还是没有消散的。第三个呢，因为长鑫马上要上市，也在营造啊上市前的市场的一个相对比较利好的氛围。我觉得更多是这三重原因导致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反弹的过程啊。
1: 这个您还是比较谨慎的来看待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哈，也代表着科技股下一步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哈。两位老师在这个时候呢，观点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同哈，但是没关系，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看，在一些细致的操作上，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态度和观点呢？我们还是从今天大盘的这个表现说起吧。我们也从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观众朋友的问题说起。这位网友呢，他说大盘结束了三连阴，他也松了一口气。那么长下影表示呢，多头的力度还是很强的，沪指本轮是探底已经结束了。当然他是一个问号，是探底结束了吗？我们现在呢一起探讨一下，给他一个答案。我们先来连线下我们场外的嘉宾，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2: 大盘的调整，我个人的判断是中线调整没有结束，只有短线反弹。理由是上半年上涨的主力是硬科技，延伸方向陪跑，非科技方向没有资金，所以当下硬科技是回调主力。他们结束调整之前，大盘维持震荡已经是比较强势的状态了。回调的顺序是先锂到光再到芯片，新能源链先回调，没有止跌，还继续破位。半导体芯片刚展开调整，也就是大家都处在调整当中，没有形成良性的轮动。个人观点，整体的调整很难就此结束。另一方面，就是非科技方向是否跟科技做切换，这是下半年观察的关键。能切换成功，大盘就有结束调整继续向上的可能性。基于现在市场没有主线，处在阴跌和反抽无力的状态，仓位以不超过五成来应对，短线博弈为主。
1: 好，谢谢黄威老师哈。黄威老师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哈，两融数字这个连续五天是减少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翠霞老师和这个小可老师，你们的观点是什么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3: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我是比较积极乐观的。我认为资金空翻轮回流应该是新一轮攻击行情正式开启。那么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大家看它的 ABC 的一个调整结构，拒绝下破前提点，在重要的一个缺口和均线位置啊形成止跌信号，放量的攻击阳线，一鼓作气的直接反包了三个阴线，那这就是什么双底啊确立成功。这个位置上应该是见着4258点这么一个基本驱动信号给出来了。那双创指数这块也是非常给力的强攻。那么科创五零指数大涨8%多，罕见啊！它一旦把上一次的25点高点突破的话，也是主升三浪加速的一种攻击结构。所以说它叫什么非常明确的啊这个承接强的一个信号。那第二点呢，大科技板块这个什么强者的啊这个飙升。那么这个王者归来的一种这个基本驱动力来讲的话，市场效应、提供人气啊都是非常明确的。从整个产在供应链来讲的话，不管是上游端的第一梯队的高价高位股，还是第二三梯队一些相对的主升三浪处理阶段个股，大家看都是什么一路的高更新，它的一个涨价呀，包括它的一个供需缺口矛盾呢，还有我们所说的资本开支加大呀，基本上都是强化这一赛道板块继续有很好的溢价空间和未来。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指数这块来讲的话，包括市场这块来讲，大家看什么量价齐升，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做多的一种驱动力。那么这种做多的情绪指数不是说是这个嘴头说的，而是什么真金白银买出来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真金白银买出来的背景下，我们再看一下传统的顺均赛道方向，你不管是券商还是保险，阶段性超跌，它都有什么估值修复的这么一动能。所以从综上所述的一个基本点来讲的话，我觉得维持当下位置上应该是战略性做多做多研判的一个判断观点。这个位置我判断是什么？新一轮主升三浪的正式有序开启。那么上证指数是见着4634点基本目标，那么双创指数来讲也是再看到一线的一个什么大的空间展开。
1: 那么翠霞老师在这个位置的观点是非常鲜明的，非常看好市场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上涨的动力。那我也来问问小可老师哈，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大盘是在这里继续震荡呢，还是选择向上？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我个人的观点呢，还是相对的谨慎偏乐观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我更偏向于中期的调整并没有完全结束今天更偏向于短期的一个超级反弹。为什么是这么看呢？我觉得从一方面来看呢，从整体的市场量能上看，前面咱们也提到了关于融资盘的不断的在进行减少这个量能的缩减，融资的这个退潮更多的呢也是一个中期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表现。第二个呢，在4000点以下呢，还是有大量的一些这个成交密集区有大量的一些资金和一些心理意愿去进行一定的承接的第三个呢，如果市场想走出新的一波行情，是需要量能再重新恢复到3万亿以上同时呢，市场要走出新的主线出来，因为在现有的市场环境下，外部的冲突并没有完。

完全的收敛。第二呢，这个外部的一些海外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些回调也并没有完全的结束。第三呢，我们正好处在这个半年报的一个业绩窗口期啊，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还。

0: 么我这呢有一个网上的调查，这个数据说了之后，不知道两位是不是出乎你们的意料，还是在意料当中？因为大家都非常今年上半年对光的关注度非常的高，也是把这个光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站在光里的人们，第二部分是光站在那里，第三部分就是和光不沾边的。那么第一部分的站在光里的人达到多少呢？统计是67%。那么第二部分光站在那里的人只有22%。那如果让两位投票的话，你们会投第几类呢？我先听听小可老师。
1: 我觉得是这样啊，从投资的角度讲呢，首先我同样也认为第一类站在光里，尤其是 AI 的产业链这个方向是今年的一个绝对主线。但是从这个角度讲，你去否定其他两类呢，我觉得也是不恰当的。从投资的角度讲，每一类的资产都有每一类资产的角色和它的整体的收益风险表现。我们站在光里，但是光本身的波动性相对的比较大啊。第二类呢，我们说这个叫光站在那里的，像电网啊、这个电力啊，还有什么证券、保险这些，它更多的呢是可以作为第二条的收益曲线来平衡你的账户的整体收益的。那第三类就是没沾边的，像什么恒科和白酒农业我们先不说啊，就是看银行，银行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高股息的一个防御角色来承担你的账户的平稳的和压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所以其实我不建议投资者光站在光里啊，因为光站在光里高收益一定是有高波动的一些影响的，到底能不能承受高波动的一些这个负面的作用啊，负面的一些副作用啊，这个是需要投资者去审视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一方面这个进行分散配置，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一边有进攻的科技主线，另外一方面呢，我可以有一定的这些红利和资源类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和方向，可以平衡你的账户的整体波动，可以让你的账户更加的稳定和收益更加的长效化。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您刚才谈到了要去这个均衡配置，那么我是不是也应该分这个比例啊？侧重什么和在什么地方可以少一点的仓位来配置，不要1:1:1
1: 啊？是是是，当然，这个从我的角度讲呢，和个人的风险偏好是相关的。如果你的风险偏好很高的话，当然我们把科技的仓位放到很高一点啊，比如说60-70，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同时，如果你的风险偏好偏低，那可能均衡性需要做得更多一点。我们一方面是可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40%-50%的科技，20%-30%的其他的方向啊，这个像无论是电力啊、电网设备、储能啊，还有这个然后呢再加上20%左右的红利和一些资源品啊等等，这样呢就是在从长效看、长期看，我认为这样的整体的账户的安全性会相对的更高一些。
0: 好的。那么说到今天这个市场的上涨哈，我想所有的投资者都非常的开心，但是有一些细心的投资者会问哈，今天市场上涨的这个动力或者说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帮着大家分析了一下，其实有四大主要的原因。那么其中我们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在本月的17号-20号举行等等哈，多方面的原因。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另一个调查，就是前期市场调整，不光是我们的市场在调整，外围市场也是在调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普500指数当中60%的股票的下跌幅度已经达到了20%。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份调查，也就是这个存储的这个三巨头他们的调整幅度也是在20%以上。那么接下来市场还是这个问题哈，科技股它能够完全的止跌反弹吗？接下来我们是抓住机会呢，还是要继续规避风险呢？我们首先还是连线我们的场外嘉宾，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2: 科技股整体是风险大还是机会更大？我个人的观点是风险更大。判断的依据有两个视角，首先是技术结构方面，硬科技处在天量天价的高位形态，底部的获利盘丰厚，筹码不稳，一有风吹草动容易形成抛售，高位筹码被套，失去流动性，缩量调整，场外资金进场意愿不足，现阶段向上的力度和持续性较差。低位的应用端一直处于阴跌的状态，也就是多头弱，一直被空头压制，除非资金持续流入，否则这种多空格局很难被打破。另一个视角是市场对财报披露的反应，这个阶段披露财报的都是预期向好的，而市场的反应是以下跌回应，包括外围市场也是如此。结合结构形态，本轮的上涨有业绩兑现的可能，市场是买预期卖现实，所以我个人判断风险更大，局部机会比较难抓，高位科技减仓为宜。
0: 好的，谢谢黄卫老师哈，还是他认为接下来的市场可

0: 可能和这个防御风险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和我们现场的嘉宾啊崔霞老师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没关系哈，市场总是要有分歧，这样的话才会有一个良性健康的向前发展的方向。好，我们在市场当中呢也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样本的一份调查哈，一个机构的调查，就是科技板块你选择加仓还是离场。来看一下，74%多的人选择了加仓，那么25%多的人是选择了离场。好，那么现在呢继续来了解现场两位的观点哈，就是接下来科技股的风险大还是机会大呢？先来了解一下崔霞老师观点，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1: 科技股还是机会大，而且是这叫什么，星辰大海志在高远。对于这个赛道板块，我为什么认为机会大？第一呢，就是从整个的这个全球的科技大厂，大家看资本开始都在大大增加。那么从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是非常明确的，15规划是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啊，大家看这个行业产业链，你起码按照5年、10年、15年这个周期来去考虑它的战略高度和战略目标和推进的方方面面。那么第二点呢，大家看从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大家看还是处于什么涨价周期，因为随着这个资本开始加大，那么它的需求端这块是比较旺盛的，然后呢供给端这块跟不上产能，那么我们发现它什么供需求的矛盾比较大，所以它什么涨价。你看从芯片涨价，封装测试涨价，晶圆代工涨价，然后呢对应的元器件方向来讲的话，大家看像玻璃基板啊、电子纸啊、PCB 啊等等都在涨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涨价热潮背景下，算力也在涨价。那也就是说，它的涨价啊，基本上什么反过来又助推它什么扩展投产。那扩展投产又什么进一步啊加大了资本开支的什么这个强化。那么在这样的强化背景下来讲，它很难形成所谓的有效的头部。那第三个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什么资金聚焦度比较高。因为头部的上市公司有2家已经过万亿市值了，有4家公司过了千元的价格区间了，大几百的那就好几百家了，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很多人是把什么半年报的业绩增长作为什么叫利好兑现，然后落袋为安。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前段时间就是这个业绩没有这个兑现之前，它是连续跌幅上涨，涨多了技术性的调一调，并不是它头部结构形成，也不是说它叫落袋为安，更多的资金还是在什么聚焦这里边。虽然说不乏有高低切的一种这个投资这样一个节奏，但是它的基本趋势来讲，大量公司还是在什么重要底部位置，还有很大的溢价空间，没拉出气杆坚决不跑。
0: 崔霞老师已经谈到了科技股的星辰大海了哈，那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小可老师怎么看科技股的机会和风险，我们到底去怎么关注呢？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对于科技股而言呢，我是短期看风险，长期更乐观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从现在的角度讲呢，确实科技股的整体的调整的状态并没有绝对的结束。今天的更多的反弹呢，我认为还是一个超跌反弹和市场前营造这个长期要上市的主要的一个市场氛围并没有说这个叫中期反弹的完全结束。但是科技股在今年的 A 股市场中的主线位置是绝对是没有改变的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更多的是需要理解它的一个阶段性调整的一个形态更多的呢也是因为7月份正好处在半年报的一个业绩周期上，科技股呢也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开始做出了一些所谓的从上游的炒作不断的在往中下游的进行发散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大家在投资科技股的过程之中呢，我觉得有几点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呢，我们要买业绩，不要买概念这个要拒绝一些擦边的和蹭概念的这样的一些股票更多的要买一些有订单有利润的这样的一些方向的个股。第二个呢，不要追涨杀跌，因为在这个阶段呢，科技股的整体的调整的波动呢也会相对的比较大大家呢要坚定自己的态度和长线的一些观点。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控制好整体的仓位，因为这条路虽然是星辰大海但是中间的坎坎坷坷和上上下下的起伏一定是不会少的控制好仓位才是控制好我们自己的风险。
0: 好的，您的观点就是对这个 AI 科技大的方向您是长期是看好的，要关注这个震荡当中的一些技术性的一些风险。7月份到8月份要关注这个科技的业绩这个才是我们关注风险的一个点
2: 是的。
0: 说到近期的操作的确是难度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观众朋友的问题也比较的多。这位投资者拿着绿盟科技，他一直是亏损的，那么在这个昨天的时候他是补了一部分仓，成本降到了8.4块，但现在还是亏损的，他手里还有80%的这个钱问问这个个股他怎么操作。他同时也知道这只个股是亏损的，我听听崔霞的意见是什么。
1: 我觉得对于这个绿盟科技来讲，首先定性它是一个信息安全的软件类公司第二点呢，它历史上这个高位调整到现在为止绝对跌幅比较时间长，

0: 大五浪沙跌结构，然后77%左右的跌幅，这样的一个跌幅背景下来讲，这个位置支持的是一个反弹的行情啊，不是反转的行情。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从这个软件端来讲的话，在今年它并不是核心的这个聚焦点。第二点呢，这个、公司的业绩表现的不太好，并且没有特别好的那样的一种基本的催化。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超跌低位的属性来讲，单一只股票原则上不要超过30%，它现在已经20%的持仓了啊，按照刚才所说的补完仓。那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是大波段的思路来做，就是说解套亏损的这个亏损实现解套之后啊，要把这个后边补的要把它出来。因为什么？现在的核心主线在什么？在这个重要的一些 AI 硬件方向啊，这个做文章的，而且呢，从这个相关的业绩表现呢，包括它的资金聚焦度啊，还有核心主线的一种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变迁也好，大家看都是在这个方向。所以这八成的资金呢，我觉得还是找这些根热苗红的一些芯片呐、半导体的气体材料啊、光刻胶等等为代表，或者说搞一搞算力基础设施方向，或者说航空航天这块也稍微配一点，不要单一只股票多啊，因为大量的一些好公司，价格好，位置也低，然后呢，本身来讲的话，人家营收净利润增长性也很好，那一类的公司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
1: 对呀、我再补充一句哈，我觉得翠霞说的挺好的，我想说，为什么那么多好股票，您就要跟一个业绩很差的股票去较劲呢？又没站在光里，您说呢？当然，仅供您参考啊。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这位网友呢，他是买了这个证券 ETF， 他也是被套的，他想问问哈，接下来这个证券股您是怎么看的？
2: 我的观点呢，证券股呢现在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估值低位，同时呢一些龙头的业绩确实也是环比在高增的，但是证券这个方向不是今年的一个绝对主线，所以它整体反弹的一些持续度我个人认为是存疑的，或者它的持续度是不佳的。因此呢，我建议呢，如果这位朋友呢是大概亏损了4%左右啊，如果在这个仓位可控的情况下，是可以低位去加一点仓啊，做一些长线配置去这个持有证券这样的一个方向的，但是我个人建议证券这个方向不适合重仓持有啊，更多的呢是作为一条收益的辅助曲线来进行平衡账户的风险的，但是它并绝对不会是今年的主要的收益来源。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的观点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那么稍后呢，也请大家继续来关注财经小课堂，我们嘉宾教您如何规避业绩雷。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7月9日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加速建设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发放补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启动，北京居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马上注意解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0.2%，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6%。IMF 表示呢，此次上调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制造业以及出口领域的良好表现。另外， IMF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0%，相较4月的预测值下调了0.1%。日前，民政部发布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经达到了39.6万个，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此次消费季持续至8月底，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亲子游乐、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补贴，还将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和平台推出一系列的惠民举措。7月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出了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北京地区单位主持完成的58项成果，荣获1等奖6项、2等奖52项，占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27.36%，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北京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其中聚焦从0到1的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多年保持在16%左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25年，北京每100万人中啊，活跃科研人员数量达到5.2万人，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来经营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那我们本期的主讲老师呢依然是康潮。康潮老师今天不仅是来讲课的，还是来排雷的。
5: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现在是业绩披露期嘛。
4: 是。
5: 所以说帮大家去排一排业绩雷，我觉得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4: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哈网友发来的一则留言，因为他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他说了，这个易华路呢拿了很多年了，本着长线持有能挣大钱的这个心态，高点就没卖，一路拿了下来，没想到后来竟然被 ST 了，亏了很多钱，割掉了，还卖在了最低点。哎呦，您就说吧，这康潮老师难不难挣点钱？
5: 真的是很难啊。其实像这种啊，易华路这样的公司啊，其实可以说在 A 股上面也是有一些的。所以说如何去甄别啊他们的这种业绩方面的一些不利的因素，其实也是咱们今天通过咱们的今天的课程想跟大家一块去分享的。大家可以看到啊，4月29号公司发布了一个连续负增长的这么一份业绩，而市场给出了一个反向，大家如果有印象会记得咱们第二期给大家带来了净利润断层要形成跳空高开缺口，这个叫正向的，而它在4月30号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向的跳空缺口啊，向下的跳空缺口。那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咱们说新 ST 易路为什么大家说一定要规避掉，说从哪个层面去规避掉呢？我们可以看下张图啊。如果说你持续关注这个公司的连年的业绩，你会发现这个公司自2020年到2021年，一直到2025年，我给大家标红的这四年的红框里，大家会发现一个什么特点？收入连年下滑，收入每年都是同比负增长，同时它的净利润同步的巨亏。啊，你可以看到，从最开始2020年，它还有几个亿的利润，然后在2021年已经是说盈转亏，然后不断的放大它的亏损，直到说咱们说这个扣非的净利润已经来到了去年年报-30亿，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啊，如果说面对这种上市公司，就是说我的业绩已经从顶峰开始滑落，利润开始由盈利变为亏损，其实我的建议一直是出现这种情况早就应该说在逢高的位置去止损了。
4: 要及时止损哈，尤其是现在我们说7月份也是中报披露的一个窗口嘛，对吧？
5: 对，
4: 这个时候避雷是非常重要的。
5: 没错。
4: 所以我们怎么去避雷，有哪些大招啊？
5: 好的，
4: 康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5: 其实这个第一招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要识别负增长。就是咱们说这个负增长其实特指两块，就是营业收入啊，主营业务收入连续出现负增长。第二点就是比如说净利润啊，这个净利润其实给大家明确一下，是三者净利润的孰低值。什么叫三个净利润？就是咱们说的一个，第一个就是咱们常规意义说的净利润，第二个净利润是咱们说的什么归母净利润，第三个净利润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这三个净利润孰低值，就哪个值更低，它如果都出现连续负增长，这两种情况都是咱们说满足咱们说识别负增长的情况。第二招呢，就是咱们说的叫警惕打白条。这个白条对应到咱们上市公司当中，其实就是咱们说专业一点，就叫应收账款高企。同时呢，这里呢给大家明确一个量化的标准，就是应收账款占公司当期总收入的40%的比重。这里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 ST 国华，自从它的这个打白条的比重出现了比较大的这种增幅以后，股价也是持续的下跌。这里我也给大家截了一个图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应收账款占它主营业务比例24年是80%的收入比重，而25年应收账款占收入的比重超过90%。非常可怕，也就是说你收入的90%都没有收到实实在在的现金，
4: 是
5: 都是别人跟你只签了合同不给你打钱。那你说这样的公司面临的困难和经营的困境是多么的巨大。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第三招啊，也就是咱们说商誉占所有者权益比重过大啊，这个雷。老百姓这家上市公司啊，大家会发现它可能前些年并购的比较频繁啊，所以导致它商誉激增较多，这两年积累的商誉达到了净资产的比重超过了80%。 它2021年见顶以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走势是非常的不乐观。其实这就咱们说的，你商誉就是一旦说形成巨大的商誉，也会给上市公司形成特别大的业绩的负担和业绩潜在的一个雷。
4: 所以40%这个位置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哈。
5: 是的，是的。
4: 嗯，那也非常感谢康潮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排雷的小妙招哈。那我们这个。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8: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8: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8: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8: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9: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8: 走
9: 走
8: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8: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4: 对，
8: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池里，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了。是，
8: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0: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

0: 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43492.1 2 ZL2017-2-103942.3 ZL2017-2-103492.X 5 ZL2017-2-104-0189.X 6 ZL2017-2-190592.9 ZL2017-2-190592.9

0: 650.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